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脸不对，怪不得千呼万唤醒不我归，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唱不完嘞，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个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这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你放他走，他爱跟谁就跟谁，一辈子

0: 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

0: 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做什么门当户对，郎挑难拣，说什么郎才女貌和百年，说什么媒妁之言负命，说什么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小明，谁要是找你来，是那废物。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尝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仰慕您的信号。

وانا شسرته.

喜欢，俺快快又来一封信，找人给我快念念，要是俺还快那能回转，我

你想想情来想想理，谁的是来谁的非，刘子德这样闹下去，谁还肯

这个家弄得我措手不及，白天当爹爹拉线去卖艺，夜里又当娘缝补儿得意，孩子想他娘啊，我想俺的妻呀，搂住我

扯断我的弦呐，不让我欢喜，像个大骆驼关在那个笼子里。

说许年轻人老年人心是那个一样的，一辈子没有过开心卖要是先做人，你会你说去不去呀、啊、我的那个枪啊。我也不愿意，愿只愿我娶了一个断命。

把我叫过去，实在不行花了钱啊，阎王爷能送送礼，让我早归。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驸马，你们夫妻争吵为了何事？
2: 父王，都奴才上得殿来，不许你胡乱奏本。
1: 老皇兄，皇儿要讲，你不要阻拦。皇儿，你大胆地讲来。
2: 父王，容。

请身。

Mom!

郭子仪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我儿恋有孩子气呀，夫妻们争吵那可是常有的呀。

闹着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少年夫妻莫说是你替王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的个屁，我也不依。

驸马儿归咱了，金銮殿里呀，听父王与我的儿啊，家人封的官旗，头上封的双那么双展翅呢，再封儿玉的带，书啊双的地，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待官满朝文武职，你的父分阎王他欺压你，封二哥并前往，不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天下天。

0: 儿长，
1: 我的父爷婆，

儿啊，以后你可要好好行孝啊。

0: 一见秦公这下殿去，李禄威在对驸马听，你家中也有那结婚没？人家大妈啊，你可以
1: 吃醉了。
0: 嘴。

女性，来来来，随老夫。那泾阳国里。

0: 你回宫来了？
1: 回宫来了。
0: 咱那驸马儿呢？
1: 也回宫来了。咱家皇儿呢？
0: 也来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司徒。
1: 万岁！
0: 让他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此事就算拉倒了。
1: 你劝驸马。
0: 你劝皇儿。
1: 咱们各劝各的。
0: 好。驸马，
1: 你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
0: 此事也就算拉倒了。
2: 拿个玉他见礼。
0: 来吧。
1: 来。
0: 东来这一个西，马声喧锐，白色的，你若听了这风话，也不忘父王疼爱你，你若不听父王话，还要将罪扶大礼。
1: 父王，驸马在宫下还未打够，要打给打吧，给
0: 我打烂你的嘴。
1: 皇儿大了，打不得了。
0: 驸马。
2: 父王，
0: 从今往后宫门上红灯灭了，任驸马随意闯入宫门。
2: 谢父王。
0: 宫门上红灯灭了。
1: 父王，宫门上红灯灭不得，玉儿在着吧。
0: 怎么说灭不得
1: 啊？
0: 好。
2: 哎呀，父王。红灯灭得的。
0: 灭得的。
2: 灭得的。
0: 好。
1: 父王，灭不得。
0: 灭不得。
2: 父王，灭得的。
0: 灭得的。
1: 父王，灭不得。
0: 灭不得。
2: 灭不得。
0: 好。不要吵。该免父王给他免了。宫门上红灯几面去，驸马进宫不受委屈，进宫来再免去这个君臣大礼呀。恁夫妻不必一分高低，
1: 谢父王，起来。父王，你又讲什么免了？
0: 君臣大礼免了。
1: 父王，红灯免了就免了，君臣大礼那是孩儿我的护卫，我还要护卫呢。
0: 怎么？我儿还要护卫吗？
1: 啊，
0: 好，就与我儿留着。
2: 哎呀，父王。

0: 与我发改棉？
1: 改棉呀、啊！不、啊、万万可免不得。
0: 好好好，免不得。
2: 不啊，免得的。
0: 哦，免得的。
1: 不啊，免不得。
0: 哦，免不得。
2: 免不得，
1: 免不得，
2: 免不得。
0: 好好好好好好，不要吵，不要吵。改棉，父王一起给他免了。
2: 是父王。
0: 我女儿以后她得罪了你呀、啊，你将她劝大学题，父不管你呀、啊。
3: 公主可曾听见父王言道，日后不得罪本宫还则罢了，若得罪本宫，我上路

真乃是孩子气呀，果然他见干嘛，金枝气，我女儿女婿。

0: 你让他，他让你，这互敬互爱是夫妻，回头我把字同怀。
1: 万岁！
0: 上街去劝一劝。

0: 找找找找找找，叫他们夫妻二人使上个活木之力，此事就算拉倒了。
1: 你劝驸马，
0: 你劝皇儿，
1: 咱们各劝各的。
0: 好好好，各劝各的。
1: 皇儿，你们夫妻二人使上个活木之力，此事就算拉倒了。
2: 伯母，我不去。
0: 来来来，驸马，
2: 我不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不去。

0: 不必多生仙气呀、
1: 丈母娘疼闺女

0: 哎，他们的事情大，
1: 咱们管不下。
0: 寡人先走，
1: 妾妃随行。
2: 国母，国母，你到哪里去呀？
1: 随你父王后宫饮宴。
2: 国母，你别去了。
1: 你撒手！
0: 哎，养那样的女儿还是他不下？呸！看父王的龙泉下去了。

今日多饮几杯，一言不着，冒犯公主。诺诺诺，我这里有。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纪的深情。

0: 痕迹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得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可恨继母逼我改嫁，使我不愿受其凌辱，无奈才吊床而出，来到这东罗渡口。有钱，我骂你个。

紧了。哎呀，我说寇准呐、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公送信啊，我还得坐到天明。

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

0: 你自作聪明。
1: 我说王正钻南可猛，猛后追可听你回州不？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梦，破一阵去家看你你未藏。
1: 出的路我心急，这些路不平，一座高来一座低，又是高岗又是坑，啥东西猛一碰，可就该碰的车心疼一去。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5回，书接前文，谭天、谭桂林亲自面见佟麟，年羹尧和佟麟此时也看着他，就这么的把他迎进到一座棚帐，招待谭桂林，双方分宾主落座，军兵献茶，茶罢歌盏。佟麟首先发言，此次但不知谭大帅所来何故啊。
15: 哈哈，佟侠客，年大人，我实话跟大家说吧，自从上次在黄花关

战决斗之后，我家英王千岁对这仕途非常的灰心，不愿意从心底来说跟朝廷继续为仇作对。经过数日苦思冥想，最后做出决定，愿意向朝廷请罪。哦，年羹尧和佟林就一愣，真没想到，真有其事啊！回头都看看张方，张方也看看大伙，众人是一阵的沉闷。佟林赶紧一笑，谭大帅，此话当真？这年羹尧也问，谭天，此话当真吗？啊，哈哈，年大人，佟侠哥，我不会说谎，我说的都是实情。现在有英王千岁的书信在此，他亲笔所写。谭桂林呢，把英王的亲笔书信往上一递，交给年羹尧。年羹尧一看，哦，原来如此。既然英王愿意请罪，乃是光明大道。我就说过，他和当今圣主康熙皇帝乃是手足的弟兄，只要认个错，我相信康熙皇帝当今万岁也不会向他下棋毒手，弟兄团聚也是一件好事。既然如此，但不知谭大帅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啊，年大人，我家英王说明日在剑山，希望老少英雄一起前往，咱们商议我们投降之事。嗯，好，明天我们一定就去。如此说来，我们在剑山恭候各位的大驾。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谭天高高兴兴领着人走了。他一走，张方急得直跺脚。哎，我说各位呀，蒙叔佟林呐，年大人呐，你们都上了当了。那英王福昌比鬼还滑呀，比奸的还奸，能投降吗？这是他的鬼主意，以投降为名设下天罗地网，把咱们爷们儿骗进剑山，来个一网打尽。咱们要到了剑山是有来有去而无回呀。佟林一笑，张方，这个事情就算是上当咱也得去，要是不上当，人家真就是诚意，还是好事呢。哎呀，蒙叔，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年大人，你以为如何？我说张方，不必焦急。那么你蒙叔佟林说的对，咱们来个将计就计，即使他们有什么花活，借此机会也可一鼓作气大破剑山，捉拿福昌、福宝臣。我马上分兵派将。就这样，年羹尧做了准备了，开始分兵派将，命令岳钟琪率领水陆军兵30,000封锁岷江以及所有的出入口，把剑山包围，不准走脱一个贼寇。第二指令，命坏事包孔秀、左臂花刀、红玉儿、穿云、白玉虎、刘俊、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夏九龄、司马良每人带军兵200，火鸽子一只，药包子一个，做好了这纵火的准备，单等剑山一声炮响，四面举火，要火烧剑山蓬莱岛。各位小英雄领命下去，各做准备。第三指令，叫来司马云、夏侯成、秦凤、诸葛宏图，你们领军兵500，以引火之物埋伏在东西南北，准备接杀英王。就这样，年的人坐镇建州，开始指挥。佟林和张方率领其他老少英雄赶奔剑山谈判，一切就绪之后，佟林带着张方及老少英雄62人，水手85人，于次日赶奔剑山蓬莱岛。单说大帅谭天正带着人在此等候，一看他们来了，喜出望外，在船头上一拱手，佟侠哥、张少侠，
果然言而有信，谭某在此恭候多时了。同林以礼相还，谭大帅，但不知你我在什么地方谈判？同侠客，我们都安排好了，地点就在天王殿，我家英王正在殿内恭候各位光临。谭天说着话往里相让，众人弃船登岸，顺着盘山道一直来到天王殿。佟林闪目一看呢，这座天王殿是金碧辉煌，论气派和大小不亚于北京的皇宫和紫禁城。再看建山的人，头顶花帽，身披锦服，宣灯结彩，正在此列队恭候。佟林笑着跟大伙打过招呼，一直走进天王殿，就见英王富昌坐在莲台之上，战殿将军、各位护法以及招贤馆聘请的各路英雄足有600多人，全都在此等候。佟林抢步来至近前，向英王一抱拳：“王驾千岁，佟林有礼了。”张方晃着假点头：“王家在上，天下第一的老剑客张方有礼了。”英王富昌欠身离座：“哈哈哈哈，欢迎欢迎，你们不必客气，请坐请坐。”谭天命人调开桌椅，大家就坐。佟林众人坐在东边客位之上，谭天众人坐在西边主位之上。这英王福昌是居中而坐，命人献茶，茶罢歌盏。佟林首先发言：“王家千岁，各位英雄，佟某不才，奉年的人所差来建山面见各位，商谈受降事宜，不知咱们怎么进行呢？”大帅谭天闻听此言一笑：“哈哈，佟侠客不必焦急，谈判是要进行，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先坐一会儿，把水喝了，一会儿就开饭，吃完饭再谈也不晚嘛。”佟林一想，客随主便，到了人家这儿就得听人家的，喝了一会儿水，谈了一会儿话，这酒席宴就摆上，大家吃完饭残席侧下接着喝茶。两个时辰之后还没谈正事，佟林有点着急了，第二次站起身形问这英王和谭天谈判何时进行。就在这时，旁边站起一人：“嘿嘿嘿嘿，佟侠客，你着什么急呀？方才我们谭大帅说了，谈判是要进行，不过呢，在谈判之前呢，我还有点事儿，不知道佟侠客肯赏脸否？”佟林一看，绝命书生张文礼：“张老剑客，你什么意思呢？”“是这么个事儿的，我认为佟侠客你大名震宇宙。我也曾知道佟侠客武艺高强，但是呢，我为保有眼福，我想请佟侠客在我的面前大显身手，练练您的绝艺，让大伙开开眼，长长见识，但不知佟侠客肯赏脸吗？”佟林一愣，心说这是谈判，怎么又谈到武术上了？我吃饱了喝足了，没事蹦跶蹦跶，心中十分不悦，我蹦的什么劲儿？让我蹦的我就蹦的，所以这脸蛋子沉下来。张方挨着佟林坐着，看得明白，听在耳内。甭说，听见没听见？来了吧，这帮小子没安好心，不谈正事又要练武，看来是居心叵测，另有打算，依我之见非打不可。甭说，那您就练练武，练完之后看他们还说什么。佟林一想也好，冲着张文礼一抱拳：“老剑客，佟林无非是一个农夫出身，农民呢，种地的，我也没学过什么精湛的武艺，但是对武术我一向酷爱，今天脸皮厚点儿，当着众人之面我就献丑了。”佟林说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闪掉，练了一趟八卦柳叶绵丝掌，练了一趟子午鸡爪鸳鸯月。佟林一练不要紧，天王殿上是鸦雀无声，
人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暗暗挑大拇指，佟麟确实是

来，谈判是假，伸手是真。好，既然张老剑客要跟童某比试，童某奉陪。两个人身形一转动，在天王殿就伸着手了。张文礼觉得自己不含糊，跟童林一比，打到75个回合，一个没注意，让童林使一招老君关门，双掌拍奔张文礼。张文礼一看不好，往后一撤身，这才躲开，但是让童林给拍了一掌，啪，打了个实实乎乎。张文礼这后背就中了童林一掌，哇，一口血就喷出来。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剑山的人抓着这事儿不放了，罗胳膊挽袖子，各拉兵刃，苍狼苍狼，飞了的，飞了的，飞了的。等一等，等一等，有人把张文礼救下来，赶紧给他服药运功疗伤。张文礼这一败，还有个古野良呢。再看古野良大剑晃大宝剑过来，大战童林20几个回合，让童林把兵刃崩飞，是虎口震裂。这些人可不干了，各拉家伙要把童林给废了。张方一看，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们这哪是谈判，分明是动武打仗啊！这我可不惧。正在此时，张方就喊：“既然如此，老少英雄，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各位老少英雄也是非常的生气，各拉兵刃，眼看眼前就要比试。正在此时，那个偷卖门弩的突然站起来：“王家、大帅、军师，各位，你们不要如此，让我过去。”再看他把卖门弩在手中一托，谁呀？正是那个陶洞天，盖天地一手。张方甩脸一看：“各位老少英雄，且慢，等一等，我认得你，就是你偷了我的卖门弩。”哈哈哈哈！张方一点不假，卖门弩已经到了我的手中，现在我就可以收拾你。张方，我看你怎么蛮横，你还怎么发威。张方闻听，稳稳往那儿一站：“嘿嘿嘿嘿嘿，陶洞天，你觉着你了不起？对，我这手中有卖门弩，现在我就可以收拾你。”张方说：“你认为你真把卖门弩偷到手啊？那是自然，现在我就收拾你。”“好，那你就动手吧。”这个时候再看，此时陶洞天大怒，把这卖门弩对准了张方，咔吧摁动消息就想打张方，哪知道咔吧咔吧咔吧咔吧摁了好几下没用。张方乐了：“哈哈哈哈，哎呀，陶洞天盖天第一手，可惜你这绰号，你不知道小爷是最厉害不过吗？真正的卖门弩会到你的手中吗？我实话告诉你，你偷的那卖门弩根本就不是真的，而是假的，你空欢喜一场啊！”哈哈哈哈！那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的，张方在前者跟商量打剑山之事之时，刚回来，结果就闹肚子，上了一趟厕所，刚从厕所出来，房顶上飘落一人。张方一看，呀呵，来的谁呀？正是绝命怪手老剑客上官清，上官老剑客。张方真没想到他老人家来了。上官老前辈，是您呢？张方啊，今夜晚间有人要害你，
可能有人要。

盗你的卖门弩，取你的性命，你怎么能在这儿呢？要不是我老人家及时来通知你一声，恐怕今晚上你必死无疑呀、啊。据我所知，哎呀，那英王派来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陶洞天，要害你。老人家，那怎么办？不要着急，我也研究这弩，按照你那弩，我想了个方法。因为前者我救过你，发现你手里的那弩，那也就是卖门弩，我就爱研究这玩意儿，故此我给你打造一个假的，真的你要藏好，假的你要露出来。如果让陶洞天把假的给拿走了，自然你就会保住性命。哎呦我的老人家，您从哪儿来呀、啊？实不相瞒，自打佟林跟着年大人年羹尧，我这一路暗地之中已经潜进了剑山，所发生的事儿我在暗地之中是了如指掌。哟，上官老前辈，要不是您，恐怕我命休矣。好，这事儿不要声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怎么办？哎呀，就这样，张方心中格外高兴。所以咱这话还得说回来，这陶洞天怎么能知道？陶洞天手里这卖门弩，就是上官老剑客制造的假卖门弩。这回张方可露了底了，再看此时是哈哈大笑，哈哈哈，你那是假的，我是真的。张方说着从怀内掏出一物来，你看没看着，我手里托着这个才是真正的卖门弩呀。呵，张方这小子是真鬼呀、啊、没想到我上了当了。张方说，你作恶多端，而且来盗卖门弩，就犯下不赦之罪，今天我必然收拾于你。再看张方一摁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吧嗤，一道寒光离得也近，直扑陶洞天。陶洞天躲闪不及，卖门弩正好钉到梗嗓咽喉之上，射死此人。张方把卖门弩托在手中，把眼珠一动，你们都给我住手，谁也不许动，谁要敢动，陶洞天怎么死的你们也得死。张方手托卖门弩，冲着英王福昌，福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究竟打算怎么办？你是投降还是不投降？你要投降认罪，签字画押，刻破中旨，写下降书，我们把剑山接过来，把你押送北京，前去认罪，也许当今皇上大发慈悲，保住你的性命。如果你不服气，我可告诉你，你们都看着，陶洞天就是你们的例子，是你们的前车之鉴。我大拇指一摁崩簧，当时就要你们的命，你们服不服气啊？英王一看此时张方杀气腾腾，手里拖着这种卖门弩的暗器，真是不知所措，如何是好？心说，天哪天哪，事到如今，叫孤家怎么办？他看看贪天，又看看军事宴谱，张明志、赵明真，这汗都淌下来。张方手托卖门弩，一个劲儿的往前凑合。哎，我说英王，不说话可不行啊，我数三个数，马上给我表态，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英王福长心之话，这可怎么办？病太岁真就说到办到。此时再看把福昌逼得大汗淋漓，不知所措。正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从左面飞过一把椅子，挂着风声直砸病太岁。

0: 就砸过来。张芳急忙一闪身，咔啦，椅子打空，甩脸一看，砸他的正是谭天谭桂林。再看谭天，手舞大宝剑，剑眉倒竖，二目圆翻。张芳休伤我主，要想叫剑山人的投降不难，得问问我谭天谭桂林答应不答应。谭桂林不顾死活扑奔张芳，佟林一看张芳若有失，这事儿就麻烦了，舞动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挡住谭桂林。一时之间，天王殿停烫停烫，展开了一场混战。差官队老少英雄各拉兵刃加入战斗，剑山的战殿将军、护法将军以及聘请来的高人也各拉家伙就参战，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天昏地暗。并太岁张芳利用混战的空隙带好了麦门弩，从百宝囊内拽出了信炮跟火药包，按照事先的计划，一拉这碾子引子，信炮一响不要紧，埋伏在剑山周围的差官队官军都听见，于是全部信炮点燃，剑山四面八方就开了锅了。当他杀呀杀呀宰呀，大帅岳钟琪把令箭摇了摇，把令箭晃了晃，马步三军水陆并进，齐向剑山进发，猛攻剑山蓬莱岛。呀，刹那之间到处都是杀声，到处都是战场，路上打，水里玩命，到处都是火光。这场战斗由天明打到日头已落，由日头落又打到半夜三更，双方死伤惨重。单说大帅谭天和军师彦普两个人一商议，看来大势已去，剑山难保，为今之计要保住英王的性命，赶紧离开这危险之地。两个人杀开一条血路，架着英王转身就跑。张芳眼尖，正好看见，呀呆，我说英王你跑不了了，投降吧，各位追。张芳率领一部分人在后面是紧追不舍，燕普和谭天不敢恋战，冒着这烟火往前冲，驾着英王直奔天王殿的后宫。等到了后宫，把门给关上就不出来。张芳带人把这座后宫是紧紧包围，喊了半天人家也不出来。张芳心说话，我可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6回，书接前文。张方率领一部分人堵在天王殿的后宫，等了半天，叫了半天，无人答言。张方心中起疑呀，一脚把房门蹬开，率人就闯了进去。到里边一看是空无一人，人哪儿去了？难道会隐身法不成？搜吧！大家七手八脚这么一搜，最后才知道，闹了半天，窗户底下有个地道口，被一掀开有梯子，通着下边，燕普、贪天、张文礼、古野良这几个人保着英王，顺着地道就跑了。张方一跺脚，嘿嘿，终日打雁，让雁把眼给啄了，这亏吃的这个包，下去给我追。按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表雁普、谭天、谭桂林、张文礼、古野良保着英王，顺着地道一直出了剑山蓬莱岛，转过鹰愁涧，来到一线天。这个地方啊，是剑山的制高点，地形复杂险恶，左边是一道山洞，深不见底，下边是滔滔不绝的岷江江水，右边悬崖峭壁，羊肠小路，也就是说脚下只有一脚之宽，人要想通过，必须这背靠着石壁，慢慢慢慢往下蹭，这稍有不慎就是九死一生。英王福昌、福宝臣此时是挺身站住，扭回头看了看剑山， 就见大火冲天，烟消弥漫，哎呀，还是在那儿打着。福长心中非常难过呀，嘿嘿，眼望着苍天掉下眼泪，可惜姑50年的心血化为一旦，我的个剑山完了。军师彦普、大帅谭天心中都非常难过。彦普擦了擦眼泪儿，无量天尊，王家千岁不必伤心，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就有一切，望王家千岁善保龙体，将来我们总有报仇的一天。嗯，军师，如今咱们几个人走投无路，到何处安身？无量天尊，王爷，贫道倒想起一个去处，不如赶奔万龙藏风岛。万龙藏风岛啊，那这个大寨主叫轩辕志，江湖人称闭眼吊客。闭眼吊客轩辕志跟我是拜把子兄弟，而且听说最近14皇子胤禔也在那儿，但不知您以为如何？英王闻听此言，低头不语呀，心里有点为难。为什么呢？因为14皇子胤禔也是康熙的儿子，知道现在官拜西安侯，统领兵马坐镇这川陕之地，对他爹很不满意，因为他认为在弟兄当中属他最聪明，将来一定能一统江山，应该把江山社稷传给他。没想到父亲下了一道旨意，命他领兵到西安驻扎，他真是不解，心说我父亲年迈，朝不保夕，应当把我留在身边才对，倘若老主一口气上不来，我得听听招旨，究竟谁能继承皇位，怎么关键的时刻把我给支走了。自从到了西安上任，他每日跟这幕僚商议，最后一怒之下放弃西安侯不干了，就这么的和这大岛主万龙苍风岛的这大岛主一商议，大岛主轩辕志就保着他扯起大旗，他也独立了，现在就在万龙苍风岛跟他爹抗衡着，逼着康熙皇帝把皇位要让给他。由于这胤禔又有势力又有兵权，所以相当了得。英王一想，我现在手底下没兵没将了，四散奔逃了，落得如此狼狈，据我所知人家有20万人马，能跟我往来吗？谭天就这样和这几个人再次仔细商议商议。燕王福昌有些忧虑啊，这怎么办呢？我那侄儿对我有戒心，而且非常记恨于我，现在燕普提出来了，叫我去投靠这胤禔，我是深感为难呐。如果当初我们两家处得不错也行，处得并不好，如果他一反了常态，那就要了命了。谭天的意思，王爷您不必顾虑，据臣所知，14皇子还是心胸开阔的人，他跟您呢向来都不错，必然念骨肉之情，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对付康熙皇上，我想这个帮手他也是非常欢迎的，不知王爷您以为呢？好吧，你们几位都同意，都同意，张文礼也同意，古野良也同意，就这么的起身赶奔万龙苍风岛，就得过这个一线天呢。方才说了，这地方地形极其复杂，道也最难走，彦普和谭

间走这地方不费吹灰之力，古野良也好，张文礼也好，也是如此。可是这个鹰王福昌就不行了，他低头往下一看，深不见底，腿肚子都有点转筋，因此是寸步难行。燕普在头前开路，刚走的一线天，正好从对面来了一头小毛驴儿。这头小毛驴儿啊，粉鼻子粉眼儿的，足尖耳朵，四个小白蹄子，身上这毛锃亮锃亮的，跟青缎子相似。脖项下挂着紫铜威武铃，鞍颤交环，耀眼生辉，干净利落就不用提了。就见这个小毛驴儿，这蹄快如飞，腾腾腾腾腾腾腾，从一线天这个盘山道就飞奔而来。正好燕普他们正好跟这小毛驴儿走了个对面，燕普一看就一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驴儿啊没有主人。他们心中暗想，谁家这毛驴儿？鹰王千岁寸步难行，正好让他骑坐。就这么的看看四外无人，这几个人决定把这毛驴儿弄到手，往前一凑手，刚一伸手，没想到这毛驴儿前蹄子往起一竖，后屁股一撅啊，啪的一下一撂蹶子，正好蹬到燕普大腿根儿。燕普身子一歪，哎呦一声，脚底一滑，掉进万丈深谷。燕普是人中的剑客，武艺这么高，没想到让个毛驴子给踢成这样。其实也不奇怪，人呢就怕大意，这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燕普未加留神，吃了大亏。谭天、谭桂林一看，勃然大怒，心说军师掉下去了，我跟你拼了。谭天一怒，拉宝剑奔毛驴来了，心说你个畜生，太可气了，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我们不单挨人欺负，畜生牲口也欺负我们，我宰了你，给燕军师报仇啊。他刚要动手，就听这头顶上有人咳嗽一声，我说谭天呐，还有那个古野良、张文礼，你们怎么跟个毛驴子还叫上号了？再看张文礼、古野良拽宝剑也想伸手，没想到这人一指，你来来来，这毛驴儿踏踏踏踏踏，真听话，自己走过来往那儿一趴，再也不动手了。这人坐在大青石上，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长得干净利落呀，哎呀，瘦小枯干，一团精气神。谭天不认识，谁呀？正是那绝命怪手老剑客上官清，上官清的毛驴子。谭天不认识，但是谭天也得伸手。这时候再看古野良和张文礼过来，大帅让我们俩过去。俩人摆大宝剑来至近前，用手点指，老头你是个谁？哈哈，你们俩吵吵什么？江湖人称绝命怪手上官清。哎呦啊，他俩想起来了，我们的徒弟徒侄霍天书就死在你手，他的保弩也在你身上。哦，这么说霍天书是你张文礼的徒弟了？对，古野良，跟你什么关系？那是我徒侄啊，跟你拼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两个人就伸了手。可是再看此时，哼哼，老剑客乐了，从背后拽出一物，这一物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那弩。把这弩再看在掌中一晃，看来今天我不用这飞天弩收拾你们俩是不行了啊！啪啪，日日，打出两只弩箭来。这两只弩箭是太怪了，一只扎奔古野良的心脏，噗啊！古野良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张文礼一个没躲开，

第二只扎奔他的梗嗓咽喉，一道寒光，噗啊！这两个人是双双毙命，死在当场。古野良、张文礼都死在这弩下啊！此时啊，哎呀，谭天可害了怕。谭天咬着后槽牙，今儿个我跟你拼了！遥剑在手，大战这绝命怪手上官清。老爷子空手夺剑，跟谭天就交了手了。听他，听他，打了二十几个回合，谭天恐这英王不保，就喊：“英王千岁！”别拐梅臣，快跑快跑。英王一看，吓得魂不附体，扭头便跑。这时候单说此时这风响的声音，今晚这风还挺大，这一吹不要紧，再加上谭天这一喊，英王想起来，我呀别管别人，快跑吧，他跑了。不表他，单说老剑客上官清再一次跟面前这谭天就伸手，两个人又斗了十几个回合，放下他们胜败如何暂且不说，单说这位王家千岁，哎呀，英王福昌一边跑着，二话也没说，也没来得及说，五步一趔趄，三步一晃的，最后钻入草丛之中。谭天仍然跟上宽清比试，不表他们，单说这位英王福昌，晕晕乎乎来的一片小树林，这周边也没有官兵了，往这儿一坐，直喘大气儿，喘了半天，就觉得前面有人来了，正好路过这树林，对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是谁？哎，是谁？正好碰上几个人，为首的正是坏事包孔秀、孔春芳，旁边俩人，一个叫高平，一个叫方亮，这仨人没想到遇上了这位英王福昌福宝臣。高平和方亮书中代言，乃是剑山两个小寨主，这俩人比较聪明，发现手下人不是人家的对手，大势已去，就这样投降了官府了。跟孔秀带着他俩到处寻找英王福昌的下落，没想到英王跑了一天一夜也没离开剑山之地，结果跟他们碰上，英王能不认识这两个人吗？高平、方亮，是你们？哦呀，英王，还有我呢。哟，孔秀、孔春芳。哦呀，我们调了好几万兵马，好几百名剑侠，有没有抓着你？五爷这回可让我碰上。英王，你还往哪里跑？这时候高平、方亮来着近前，王家千岁，你也别藏别躲了，是我们。英王强大的精神，揉揉眼睛看看他们，眼熟，想起来了，你们是巡山的两个小寨主，正是微臣等。好啊，这么说你们也投降了官府？对呀，王家，平时你对我们是不错，但是我们现在也要保着官府。王家千岁，您大势已去，就别再想了。叫这么的，孔秀过来拿绳，二话不说把英王福昌就给捆上了，然后他们事先早就准备好了抓人的东西，就是一个布袋，再看把英王就放进布袋之中，把布袋口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孔秀也给缠不上了，
然后这三个人轮换着背着鹰王，就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走出去能有80里地，前面是个小山村，过了小山村能有十几户人家，再往前走就是靠山坡，在山坡的前边真就有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就是蓝家店房。就这么的，这孔秀带着这两个人到了里边住了蓝家店，那么也得吃口饭，静静面，烫个脚。这几个人饭也吃了，脚也烫了，面也净了，手也洗了，这个时候就怕把他捂死。孔秀又把这布袋打开，然后也让他吃。鹰王说什么也不吃，孔秀把一碗西红柿鸡蛋汤给他灌下去，然后孔秀就说，哼哼，你不吃那也不行。后来呢，又把他捆在布袋之内。正这么个时候，闯进一伙人来，为首四个大个，岁数都不大，走在最前头的就是个掌柜的，身后跟了十几个人，来到这屋，梆梆梆一个劲儿的敲门，开门开门开门。孔秀等人没有办法，把门给开开了。再看这几个人，哼，就把这儿包围了。为首一个大个，书中代言，此人姓朴，就是朴八海。哎，这个朴八海咱们前文书说了，众人攻打这朴家店的时候，曾经这人跑了没死。那么怎么回事呢？他也是福保鹰王，鹰王对他非常喜爱，亲口封他为第23名战殿将军，只因建山吃紧，缺兵少将，后来他就扶保了鹰王，但是仍然失败在司徒朗的手里。一看不是司徒朗和佟林的对手，就这么他跑了。没想到就跑到蓝家店，因为朴八海和蓝家店的哥四个蓝氏四猛，蓝勇、蓝猛、蓝刚、蓝强，这几个人都是好朋友，手下也有100来人。这几个人这两天就发现来了外人，尤其今天晚上对孔秀他们几个人就看着，就盯着，尤其是咱说的这俩人出现了，一个是高平，还有一个也是咱们说的，哎，这位方亮。方亮和高平一出现，这蓝家哥几个都认识，就这么把朴八海也给叫来了。朴八海认为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就这么带着人这才闯了进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回可要了命了。孔秀一看是他们，这可吓得魂飞天外。朴八海先是一乐，你说说吧，那口袋里是谁？乌鸦混战无比给子，朴八海你没死，哈哈，我认得你，你就是孔秀佟林的徒弟。乌鸦，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换个地方咱们好好的再说，就这么往上闯不容分说，把这几个人全给绑了，什么高平啊、方亮啊、孔秀啊，让人给压着绑了出去。这时候众人来至口袋前，把口袋打开，才看到真是鹰王。哎呀，这个时候此时朴八海心如刀绞，赶紧耳边呼唤，麻子前心捶打后背，好半天鹰王才缓醒过来。哎呀，睁眼一看，面前的正是朴八海。哎呀，朴爱卿是你呀、啊、哎呀，要不叫你我就死了。王爷，您老人家不必难过，现在您不是没死吗？
我现在就帮你的忙，收拾收拾孔秀、孔春芳，还有这两个叛徒高平、方亮。

0: 就这么的给英王道了经，然后把蓝氏四猛介绍给英王，众人就来到了前边，到了前大厅，把这几个人绑在明柱子上，衣服也扒光了，英王恨得牙根都痒痒，告诉朴八海，先把高平的心给我掏出来，再把方亮的心也给我掏出来，我是必报此仇。哈哈哈！王爷，您受惊，您放心。朴八海点头，拎着尖刀先来至高平的近前，先给高平啪啪俩嘴巴子，高平就一愣的功夫，觉着此时就难受，被朴八海这一刀扎破了心脏，心让人给摘出来，死在当场。方亮也让人捆着，这时候朴八海也把方亮也给开膛摘心了，真够狠的。孔秀、孔春芳一看，五呀，可要了五的命了，五命休矣。这俩人一死，孔秀心头一凉，口里就喊乌鸦救命啊，孔秀要玩完哩，乌鸦救命啊，救人呢、喊的声音非常响亮，传出多远来。正在他喊这么功夫，再看此时房顶上有人高声喊喝，鸭呆朴八海、英王福昌，你们这帮群寇哪个也走不了，病太岁张方来也，你们谁也别伤我的兄弟。噌，张方跳下来，穿云白玉虎六骏，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女儿、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以及各位老少英雄全都下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剑山一乱，张方帮着佟林大闹天王殿，展开混战，结果咱说了，寻找寻找，跟着这地方就下来了，没想到无巧不成书，竟然找到了此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着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0: 小诸葛罗列的三个条件谈出来，陶绍先、陶绍华老哥俩愣到那儿了，看了罗列半天。罗列呀，拿起茶壶给二陶侠客倒上水，缓解一下这尴尬的场面。紧接着少先乐了，好，罗列呀，贤弟，我把你这三个条件回去就告诉佟林和镇东侠等人，老哥哥只当来看看你，其余的事情哥哥就不管了。江湖啊，哎，喋血风雨何时能平静啊？这二侠可没说什么，执意要走。罗列又大牌宴宴，命人送出金银岛。这往外送的时候也得是晚上送，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用船送出金银岛。我前文书说过，白天无论任何时候你这个岛都进不来，因为在这个火焰湖，它这个岛啊在这个火焰湖的中心，这个地下有火山喷发呀，那个湖水翻腾滚烫，而且由于这个地质结构，这个水质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你把那木头扔到里边，唰就沉底；你把那铁棍子、铁棒子、大铁片子扔到那湖里边，唰还飘上来。哎，它是反的，这人要下去啊，那吸力极大呀，直接把你啊吸到那火山口那儿烧死。那水哗滚烫，只有到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这湖底下这个火山不活动了，

才能驾船而出。但是这个船也是特制的，这是个绝密，在这个船底得涂上水银，贴上银片，你这个船才不能沉。如果说普通的船一到这湖面上唰就下去，就这样把二头侠客送出岛，是一一而别呀，拉住手，哥哥，贤弟啊，陶少仙、陶少华老哥俩的眼泪啊忍不住了，知道面临着这一场大战，生死在即，万一有个意外，恐怕再难相见呐，这是心里话。但是两边都是朋友，还不能说这么句话，兄弟，你一定要大获全胜，你一定能胜，这话不能说。你在这边说完了，你回去不也得那么说吗？东侠统林，你们一定旗开得胜，这成什么人了？这是，现在老哥俩就是要把这事儿压下去，但是真压不了，因为这事儿憋在这儿了。罗列能把韩宝吴志广交出去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能是原汤化原石，照葫芦画瓢，就把这三个条件回去当统领等人一讲，哎，就完了，就完成了历史这个使命。就这样，二忠义侠客回到陶杰铺，群侠一看回来了，非常高兴，先别谈别的，先吃喝，摆上酒宴，然后就在这个酒席宴前，陶少仙还小心翼翼的把这话说出来了。怎么还小心翼翼呢？你不能愣来呀，这都挺伤人，两边是朋友啊，这个话很难来传递。东侠客，海川呐，我回来了，话也说到位了。罗列呢，有三个条件，方能霸起干戈。第一个条件，就是海川你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我也给罗列解释了，说解释了吗？真解释了，罗列还真就听了。陶少仙跟罗列怎么解释呢？说佟林这个镇八方这个外号不是出于他本意，也不是出于东西南北四方侠啊，抬爱佟林，怎么替佟林吹，怎么捧啊，给喝的，而是佟林在打他的柳绵丝魔神掌的时候，打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到那步的时候，就在灵隐寺门口有一棵大树，上边有个千斤重的钟，叫八方紫金降魔钟。这个钟啊，是当年史可法镇守扬州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抗清要灭异族侵略，有一个文章就被人给铸到这钟顶上了，所以朝廷几次命人命这个灵隐寺把这钟把它毁了，可是由于钟个儿太大，所以得需要人力物力啊，这一拖就再拖，等佟林练完功夫了，那灵隐寺的那方丈准备把那钟啊拿下来毁掉，完成朝廷给的命令。可佟林就在这么个光景，电不灵腰扎身形，空中平行八步掌下去，打到钟顶上，咔嚓一声把钟给震断了八瓣。所以呢，这些练武者就根据他这掌震紫金钟，那个钟本身叫八方降魔紫金钟，就是一敲这钟能把八方的这个妖魔鬼怪能给震住。当年铸造这个钟的意思，就是一敲这钟能把满清的铁骑给他镇住，让他停下，能把满人的屠刀让他停下。侵我中华，占我河山呐，彝族侵略嘛，这属于。所以他们拿这个满族啊当妖魔鬼怪，所以佟林这一掌把这钟打碎了。就这样，根据他这个行动，就给他起这个叫镇八方，实际指的是那。

0: 中，而不是指的武林之道。因为这里边有南北东西四方侠呀，对吧？人家南侠客、北侠客、东昆仑、西方侠，人家都没说什么，他就是打这个钟，罗列笑了，啊哈哈哈哈，哎，这叫一语双关，这叫雾里看花，这叫暗度陈仓，啊哈，这叫欲盖弥彰。他这是一语双关，这就是欺压武林同道啊，怎么那么巧啊？那他就叫掌镇紫金钟侠不就完了吗？或者叫镇钟侠也可以啊，为什么叫镇八方啊？所以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罗列不认这个。那么这陶少先解释完了也没说别的，那么今天跟佟林就说了，他第一个条件就是让你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绰号拿掉，觉得有点以牙还牙人的感觉。佟林点点头，四侠客你看我，我看你，二侠乐了，哎呀哎呀，那你说我老弟不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拿掉了叫什么啊？他给起一个吗？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大家给起的，是武林馆给起的，是团府要斩一万，例如神袍南下、古墓飞仙、追风改日见、老剑客给带的首整金华，是经过了徐教门同意的。他罗列是个什么东西？不能拿。那么第二个事海川呐，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因为这罗烈跟那韩宝、吴志广啊交情深厚，韩宝呢是罗烈的盟侄，罗烈跟韩宝的父亲磕头，人家是家人，不能眼见的家人受其其难，所以翡翠鸳鸯镯他承认韩宝、吴志广做了一件事情有驳武林当中的这个规矩，所以他愿把镯子交出来，人不能带走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个马和这个鞍呢、得分开，对吧？你要不然就把鞍子给你，马留下，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话反是不能这么说。旁边大伙都瞪着眼睛看着呢，于恒、于宝元一听，那不行，
1: 这上联吗？啊，不灵，那个第二个条件也不行，人家皇上说就是要抓这个盗宝之贼嘛，对不对？国宝还得还朝啊！
2: 哎呀，那私了啊，这个事情一定要好好研究了。你把镯子交出来了，盗宝之贼，不拿出来，那这个镯子到师傅手里头，拿给皇上，皇上一看，这不还是你佟林偷的吗？那个贼哪去了？这就说不清道不明白了。旁边病太子张方往前一蹭，啊嘞，哎呀我的妈呀，这招啊，这一分析更狠呐、你想那镯子给我同师叔了，盗宝贼不交出来，我师叔拿到朝廷去，人家朝廷该说了，你玩够了又给我拿回来了，是不是？那贼呢？没那贼就是你偷的。这罗烈小诸葛这家伙挺损的，这招啊，这诸葛亮比诸葛亮还损呢。
0: 大伙互相摇头，这个也不成，这佟林的罪名就更大了，肯定是你偷的，你玩够了就害怕了，你拿回来，你说贼没有贼，贼没抓住吧，镯子找着了，那能行吗？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么第三点呢，陶少先说这最后这点就别说了，讲那必须得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当然了，我说呀、你就说吧，我说大哥，第三件是什么条件呢？啊，给他娶五个媳妇儿啊，是给他盖一个大宅子，或者请示朝廷给他个官号，这都不是。那是什么？他说佟林罪恶深重，欺负武林同道，形成江湖黑势力帮派，他让佟林谢罪于天下。
2: 啊，第一，哗哗哗，洗的妈妈，好家伙，我。

0: 开船，哪条也不能认呐、啊！咱们是一干到底呀、啊！他罗烈不就是少林寺的门人弟子吗？啊，不就是铁扇寺的门人？咱们磨磨油尖碰碰油棱的，少林寺怎么了？他也不是碰不得。统领王启战，含着眼泪：“各位兄长，海川给大伙找麻烦了。”说完这句话，统领泪雨如下呀。确实啊，那么这些朋友，我统领下山学艺15年呢，抬头无亲，低头无故，就是个流浪江湖，一个练武的，到北京城得到了雍亲王四爷的赏识。保镖护院说白了，不就是人家一个奴才吗？承蒙二侠爷如此看重统领呐、啊，肝胆相照。承蒙东侠、北侠、西侠众位朋友，赛大盘、飞行侠、瞄准瞄隐喻、杨万春，以及左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峰、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众哥哥的抬爱统领，统领有何德何能，让大家撇家舍业，让大家抛于生死在外，跟我统领受其辱，遭此罪呀、啊！这常言说得好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统领的几句话，所有的群侠无不动情。海川不光是个堂堂奇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东侠到的期间，拉住统领的手：“海川，生在一起，难一起遭，罪一起过，凶险一起趟，不就是金银岛吗？老哥哥，助你一臂之力，捉拿二寇郭宝还朝。”东侠轻易不说话呀，这是一大儒侠呀。东侠一说，北侠那脾气腾楞就上来了。都站北方小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王启战，好，海川，不就是一个罗烈？可老侠客说完这句话，也知道在小诸葛罗烈的背后，那是大名鼎鼎的铁扇寺。问题是，铁扇寺的背后是独霸天下武林之宗的少林派。那少林派的大和尚、掌门人、孝子乾坤、颠翻宇宙来哪儿？那武林之宗啊，那是啊，那是一代武林的里程碑，谁敢碰？北侠可也知道，西侠也明白啊，所有在座的这些人呢、啊，碰少林那就是以卵击石，匹夫撼大树。但是面前已经出现了这一步，那就不能躲了，战就要迎风，活着就要斗气。所以几位老侠客一个个擦拳魔掌，海川止住眼泪：“好，既然如此，几位哥哥，我就不说旁的了。”趴地下，汤汤汤三个响头啊！海川，不要说别的，赶紧起来，你就画个道，哥就当喝汤。你就画道吧，你说怎么办？打！海川一瞪眼睛啊，眉毛往上一挑，他就这么一个打字儿，那病太子张方，噌！那肚子就鼓起来了，眼睛汤就瞪起来了。
1: 师叔，师叔啊，言之
0: 啊，你有理呀、啊！哎呦我的妈呀！病太子张方都激动，这时雍亲王来到接近，海川，本爵支持你。
2: 这个本爵支持你，就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

始终雍亲王不支持这统领吗？这里边啊得有水分。海川是秘密缉捕，皇上下令抓这盗二贼不许给我抄出去。你抄着全天下都知道有俩小进皇宫把皇国宝拿跑了，皇家的威严何在呀？皇上的脸面何在？所以根本不能张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雍亲王这番跟佟林出来也是奉皇上密旨，密查江南府道官道民意，得看看这些官到底怎么事儿，忠不忠于大清朝，特别是汉官汉人，还有这民意，特别扬州一带呀、啊、当年清朝在这犯过罪，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啊，杀的汉人百姓血堆血流成河，尸堆成山。现在这些老百姓还恨咱朝廷不啊？为什么康熙要施仁政？就是安抚百姓心灵上那道伤疤，那道伤口。皇上也是煞费心机呀、啊。所以雍亲王说：“本爵支持你，那就是不设一切代价了。打这个金银岛，我可以漏开公开的身份，违背父命，违皇命。”不行就调军队用炮往里轰，喝出去了，皇家的威严丢又能怎样？佟林的气一定要争。你看看都这样了，海川眼睛都红了。耶、yeah, 海川赴汤蹈火也效忠于业，就这句话往后文书听。后来雍亲王成立血滴子，请佟林当头，佟林没干。后来找的是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因为这是个杀人的组织。雍亲王就问了佟林一句，说当初你在陶家堡跟我说过一句话，只要为了我赴汤蹈火什么事儿都能干，你怎么食言自肥呢？佟林都没脸了，三逼佟林呢、啊、后来佟林欲火焰药酒镇军侠，佟林出家。在这儿有这么一句话埋伏到这儿，佟林自己最后打自己的脸了，说佟林是食言的小人，不是，恰恰是堂堂的男人汉子，他不忍对同宗同道下手啊。那么今天佟林是激动把这句话一说，雍亲王拉住佟林的手，海川准备开战。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群雄要决战金银岛。在咱们中国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得朋友以受朋友害。这是朋友论里当中的一句话，说你看我交朋友，什么叫朋友啊？啊，那关键时刻朋友有危险了，要出手相救，那叫朋友，真朋友。所以你得到了这个朋友，当朋友有难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你说你援助不援助？你不援助，你就是假朋友。你要伸手，那真朋友；可你这出手，那就是参与到这个事件之中，危险重重啊！所以这句话叫得朋友以受朋友害，得的这个朋友本来是好事儿，可是偏偏这个朋友有难有苦，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就得出手帮忙，那么你自身也受到了害。铜林这不是铁的事实吗？海川得罪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得罪了韩宝吴志广，二小盗宝给铜林栽上了罪名，现在跑到了金银岛，铜林去要捉这二小，国宝还朝，完璧归赵。所以南侠海底巡城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笑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西侠可于城于洞海，东侠东岳东昆仑压到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还有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不圆侯杰侯景山，以及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王灵啊，地灵侠黄蜂，还有大侠苗泽苗任宇，以及这些群雄能眼睁睁看着朋友铜林孤身前往，独身入虎穴去送死吗？所以啊，大伙全都是义愤填膺的拍案而起，一定要帮助铜林捉拿二小。这个场面哗就起来了，海川是感动万分。紧接着董霞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这个金银岛这个罗烈啊，非同一般之人，姑且不论他身背后强大的铁扇寺，还有强大强大的少林寺，那少林派呀、啊，咱且别论这个，就说眼前的，眼前的小诸葛罗烈，自身武功高强，掌中一口剑，纵横八方，特别他的亲师爷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僧人，把少林派的镇派之宝那把虎头棍，少林虎头棍都给了罗烈，他轻易不拿出来， 一拿出来，那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无人能匹敌啊！就一个罗列就是一杆大旗，随后下边双剑金文杰那是武当的，再就鬼头刀马振江，马振江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这可都是名侠呀，这都是出侠入剑的人物啊。况且我们这位陶少仙、陶少华二陶老人家回来了，告诉镇东侠等人说，这个罗烈啊来了一帮朋友，十有八九我都认识，这里边有九头鹰司马介、飞天蜈蚣刘庆光、镇三江贺文远、双枪将马天林、金翅大鹏陶德亮、神功小二郎冯去来、一粒金刚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建南、快刀钱勇、双击大将吴连统、丹斧李凯、快鞭李治、百步神偷郑天泰，后边还站的那位狠毒手马通。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在江湖上可是有名让人望而止步的人，所以这伙强大的金银岛势力可非同一般，咱不要掉以轻心。别看咱们现在有四十几号，真正能拉出能打的大概有二十几位，现在力量照人家好像还是有点欠缺，所以激发绿林天英雄剑呐，得多请几位朋友帮忙，然后开到金银岛，那么得让这罗烈摆个战场啊。所以来个双管齐下，一个是呢派人去到金银岛下书，让你罗烈约个地方，你说咱们怎么打，进岛打呢还是在岛外决战，你来选地方。所以到出这个时间，东侠赶紧请人呢，还得找几位啊，你说白了抬尸体还得有几个人吧，现在就得采取人海战术，以防不测。这个不测东侠给算定了这么几条，第一个不测就是铁扇寺要出手怎么办，因为铁扇寺这俩大和尚太厉害了，一个是紫面伽蓝佛济慈，一个是铁面伽蓝佛济元，这个和尚啊要练功练到佛那位置那就很高很高的了，就像普通练武术的乍闯江湖就壮士，壮士之尤嘛，哎，练几年就成为义士，侠义肝胆嘛，那侠义肝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就是有两下子了，在战场上摔打出来了，经验阅历足了，变成义士了，义士上班为侠客，侠客上班那就是剑客，剑客上班那就是剑仙，剑仙上班那就是剑魔，要如果能达到剑魔那级的那可就了不得了，那就顶峰了，但是剑魔也不高，剑魔后边还有个爹叫剑种，怎么的该挨揍了，那个没有剑种啊，老道练到金仙，这个道家要练到金仙的那个地步那就是顶级，和尚练到佛那就相当了不得。说那不对呀、啊，铁面罗汉法禅是什么什么罗汉级的，还没到那佛呢，你听了那孝子乾坤颠翻宇宙少林派的掌门蓝耳，那是蓝耳大佛，你看那了不得吗，啊，那就了不得了，那就是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那就是一代武林的宗师，武林的里程碑。所以第一个要算计好了，铁扇寺要出面怎么办，用什么方法，

抵抗啊，这铁山寺那可不是打的事儿啊，你跟铁山寺较量起来那就跟是少林派挑战了，那就等于那万一要蓝耳发疯，少林派的派长要是恼怒了，听信别人点坏话谗言啊，再跟佟林挑逗起来，那海川那无极门就甭创了，赶紧就关门吧。为什么呢？在座哪位能跟少林碰？在座的哪位你的师父敢跟少林派碰？在座的哪个门派的门长敢向少林派挑战？所以这个事儿，东侠知道是越闹越大，所以一定水不来先跌坝，要把眼前的这个事儿处理好，以防后患无穷，把后边的事儿也得把它堆好了，哎，也得考虑到事态扩大了怎么办。所以东侠就采取了一个方法，大量的请人呐，多请哥们儿，多请各门派的兄弟姐妹们都来参战。为啥？将来真要跟少林派折腾起来，你少林派就得琢磨，哎呦我的妈呀，也得想想这怎么的，60多个门跟我干，你受得了吗？就少林派也得想想，你要单独对佟林一个少林派，那真是说拍死你就拍死你。如果真要是有多少个门多少个派一起参战对付少林，少林就该琢磨。你想，有这么句话，法不责众，对不对？人多了闹事儿，法律还不责众呢，你何况这要闹大着了，比方说30几个门派一起起来对抗少林，少林可就琢磨了，是不是啊？他就得想想，这么多人对他，那可就不是一股子势力了，那是几股子势力拧成了一大股子。所以东侠就来了个人海战术，撒入林天英雄点。这附近不有英雄馆吗？英雄馆就是专管干这个的。这个清朝啊，明朝也好，这个武林当中都有英雄馆，各地有英雄馆，每个城市都有，就类似今天的武术家协会一样。英雄馆呢，是被武林同道承认的一种组织。他负什么责任呢？靠什么收入呢？靠收入就是开英雄馆，招揽学员，收学费，就跟现在这武校似的。他还有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就是替武林当中传递信息，为练武者戴手正金银花，贺号带花，就是他有这个责任。第二个，他有监督同道的权利。就比方说我这个城市，我在杭州，我这杭州英雄馆在这个地面上有采花淫贼，有发明熏香迷幻药的，盗取英台紫河车的，有不法武林分子，英雄馆有责任举报，禀报你的本门。你的本门派要不管，那好办，英雄馆有责任禀报巡教门。巡教门呢，就等于现在的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巡教门就出面了，出面跟你谈，你要不清理门户，巡教门就出面。巡教门有四大巡教就出面跟你谈呗，你管不管呢？你这武林当中你这个门户有败类，是不是啊？你不管吧，你不管好办，巡教门不是武功多高，巡教门立刻请示9981门总门长讨治。总门长就下令说，《佟林传》这部书9981门总门长就是袁鹤袁大化，说袁鹤的功夫高不高？高。是不是到了顶峰没有比他还高的？有，太有了。号里忍者灵芝草，你我献着紫金盆，太有比袁鹤袁大化高武功的武术家了。这个总门长啊，是大伙选出来的，5年为1届，就跟那个联合国的那个联合国秘书长似的，选你，你得主持公道，不一定你武功多高，但是你必须得公平公正。然后总门长就下了一道令，

0: 说你这个门派你自己不清理，我们给你清理，立刻总门长调遣天下武林任何一门派，你都得听话，去讨之去，啊，去征讨他，给他清理门户，甚至能把你的门派给消灭了。所以这个武林当中这个组织机构啊，它是很严谨的，上下呼应，一气贯通。现在我们这镇东侠就要发绿林帖英雄简呐，告诉英雄馆啊，给我们发绿林帖子，那一是快马，二是奔跑，三是传递的信鸽啊，马上就能传到对方手。说我要请人，哎呦，这当地英雄馆馆长那一看东西南北四方侠是不是啊，都在这儿呢，了得吗？这个馆长啊是九江英雄馆的馆长，老英雄姓谭呢，叫谭俊明。哎呦，这老英雄可了不得，非常的棒，乃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早年的时候纵横江湖，无以伦比，没有败绩，年迈了，隐居在九江，开了个英雄馆。东侠找到他，见到谭老英雄谭俊明，啊，副馆长是谁呢？副馆长姓于，叫于阔涛。你看看，这二位都是武林过去的大腕，谭俊明、于阔涛。东侠就列出个名单来，我要请的是谁呢？双枪贺天林、身边无敌马大兴、金沙掌李立、银沙掌李林、铁沙掌杜芳、金刚侠楚镇江，外加关东三老刀不老欧阳林、剑不老上官桐、枪不老司徒大官。这绿林帖英雄简哗哗哗哗一份份出去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在那个数字之内，十个数你没起来，那你就败了。所以说佟麟要下书去西峡一挥手，这不行。这个战场啊必须得拉开。海川呐，你别把计划搅乱了。你去了到那跟罗列单挑，您俩这不行。东峡已经设好了的，请了这么多朋友，这么多门派，大伙捆在一起，绑在一块儿对付少林。你得想到后边有少林，这佟麟才没去。下书谁去啊？主动请缨的当然是孔秀。敖呀，敖呀师父，当然啦，我要去啦，我是你的徒弟啦，而且我能说会道的啦，我到那儿凭我三寸不论之舌就可以跟罗列交谈啦。实际孔秀下书是小事儿了，他想去看见罗小庆，这两天也不怎么的啊，老惦记那罗小庆。孔秀的媳妇儿也跟随队伍打仗呢，孟祥女儿没啥事就看孔秀，你怎么了你啊，你这两天茶不思饭不想的，没啥事半夜起来放俩屁完又躺下了，你什么意思，怎么六神无主的？哦呀，我这两天想法太多了，我怎么能想在天下帮偶师父把大名立起来啦，我想的太多了，我想人类怎么能得到幸福，我想的是人类怎么能得到自由啦，我想的是人类怎么能战胜疾病啦。哎呦我的妈，你想这么多呀，怪不得你睡不着觉。孔秀去比较合适。第二个呢，第二个谁去？那个我说，哎呀，同事说，我说爹，他爹谁呀？他爹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呀。爹我去。哎呀我也去溜达溜达。这体格子这身体啊越待越完，要不锻炼锻炼呢、啊、早晚得躺在床上。好，第二个是病太岁张方。第三个呢，哎哎哎，那第三个还有问吗师傅？哎，那个师傅同时说我去。坏着包张茂这才三小下战书。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

0: 104.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5: 我太难了。
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

0: 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元帅洪锦焦头烂额，马上派人呢到在泗水关去搬取救兵。等姜子牙看到这个告急的表彰，他呀也傻眼了。呜呼呀，是哪里来的这个道姑呢？都不知姓甚名谁呀，三千火龙军如此的厉害，派别人呢我不放心了，就得亲自出马呀。他钦点了两员大将，左有韦护，右有雷震子，这都是头一排的人物啊，让他们保护着，又带了3万人马呀，是星夜兼程赶奔嘉梦关。泗水关城呢当然更重要了，暂时啊就交给托塔天王李靖带着二郎神杨戬，哎，保护着武王姬发在这儿坐镇。那么泗水关咱们暂且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就到在了嘉梦关呢。洪锦带着龙吉公主，带着金吒、木吒，还有南宫阔五吉接出来了。姜子牙倒在帅帐就问明了情况。哎呦，老头子直嘬牙花子呀，这个道姑长得那么寒碜，应该说五官特征比较明显呢，好认呢，怎么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呀？不行，明天呢我亲自出马，要会他一会。一旁边呢金吒木吒是擦拳魔掌，因为他们心疼三弟哪吒呀，被火给烧死了，被一个童儿给背走了，具体什么下落哎还整不清楚。单说第二天，姜子牙亲自领兵带队呀，讨敌骂阵。不多一时，嘉梦关城大开呀，由打里边哇，3000火龙兵又冲出来了，摆成三斗三才的阵势，正中间还是那个道姑，跨骑着火凤凰，手使着大宝剑。姜子牙离远了他认不出来呀，不行，我得跟他呀答答话，看看他是谁。可是这老头子心里头也没底，赶紧看看左右，你们都保护着我，扎实。出来四员将，哎，金吒、木吒、韦护、雷震子。姜子牙居中啊，五个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就来在了阵前。对面仙姑能否过来答话？江上有言要问呢。那道姑一听，什么？哦，来的这是姜子牙呀，那可太好了，逮着一个打铁的得盯多少烧火的呀，哎，你家仙姑来也呀。这家

0: 伙往前一催，这火凤凰可就过来了。姜子牙就问他：“您到底是哪一位呀？敢不敢通名报姓呢？”“
1: 嘿嘿，少要问我，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做了好事不留名啊。我数数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行，一共来五个人，哎，我把你们全都给烧了，哎，给我往上冲。”他拿宝剑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三千火龙兵啊，哇，就冲过来了，右手的火筒这么一举呀，无数的火球喷向姜子牙五个人呢。子牙一琢磨，哎呦，这败家老娘们儿，她不讲理呀，赶紧拿出打神鞭来，左拨右打，还算不错，把这火球啊都给拨出去了。姜子牙是给拨出去了，那么周围这几位可没拨出去呀，因为火球啊太密集了，哎，痛痛大咚咚咚咚，金吒木吒这身上也着了火了。雷震子身上那鸟毛啊都给烧着了，尾护这个衣服也都是火了，哎呀不好，噗噗噗噗噗噗噗，几个人呢着急忙慌就扑打身上的火，可是越扑这火越旺，金吒木吒倒在地上啊咕噜噜的乱滚，可是怎么滚这火也不灭呀。雷震子一瞧这可不好，时间一长我们四员将啊都得烧死，干脆我救救大伙吧。他呀往下这么一俯身，左手就抓住了金吒和木吒的腰带，右手就夹起了尾护啊，两翅这么一展，呜呜呜唰，飞出去了，奔西南方向。因为雷震子看着了那边啊有一条大河波涛滚滚呢、他过去之后啊，砰砰砰，就把这仨人全都扔到河里头了，自己呢啊，顿也下了水了。五行相克嘛，这四员将啊算是把火给整灭了，把命给保住了。可他们就疏忽了一点，你们跟着出来干嘛来了？不是保护姜子牙吗？现在姜子牙成了光杆老哥一个了。子牙一瞧，我的妈呀，快跑吧，不似不像往回就跑啊。这也是慌不择路，他没回自己的阵营，落荒而逃。后边这道姑啊乐了，哎呀哈，姜子牙想逃跑啊，哎，连门都没有。他一催这火凤凰在后边刷就追下来了。那四不像他是四条腿的野兽啊，人家火凤凰那会飞呀，那是灵禽呢。当然人家这空军比他陆军那得快了。姜子牙可急坏了，一个劲儿的拍这个四不像的屁股，啊快啊快啊，啪啪啪，坏了，超速了。您看现在咱们开车呀，一超速就容易出危险。那么四不像还没有汽车稳当呢，哎，这一超速啊，咵嚓一下失了前蹄了，就把这姜子牙由的脖子上头啊扑通摔翻在地呀，摔得子牙嗝了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这道姑一看，哎呀，机会来了，你就闭眼睛吧。催火凤凰奔这儿来，就想要了姜子牙的性命。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呢，听见有人是作歌而来，这歌唱的还挺美呢，尤其这词儿，哎，有学问。他唱的是一径松竹离飞，两叶烟霞窗户，三卷黄庭，四季花开处，新诗信手书，丹炉自己服，垂观灵浦，散步西山处，坐向蒲团，调动离龙虎，功夫劈尘远视图，狂呼笑傲乌鱼兔。

做歌的乃是一位道长，脚驾着祥云是飘飘而至的，掌中一口宝剑，站在前边护住了姜子牙，挡住了这位仙姑。这道姑一看，这谁呀？竟跟着瞎捣乱呢！唰啦一声停住了火凤凰，仔细观瞧，哎呦，他呀认出来了，这位可了不得，乃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呀，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与此同时，这广成子也认出这位道姑来了，他是谁呀？正是秋明山的散仙，叫做火灵圣母。那么这位火灵圣母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重要人物，他是一条导火索，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通天教主的愤怒，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诛仙阵，没有他引不出来万仙阵。这火灵圣母是什么人呢？秋明山的散仙，是一只大火鸟成精啊。他师父可了不起，正是多宝道人。这多宝道人是谁呀？是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四大弟子之首。您看这通天教主啊，有徒弟五奇代数，大多数都是披毛戴甲的，都是畜生成精。首先有四大弟子啊，就是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仨老娘们一老爷们，全是妖精。这碧幽宫四大弟子呢，还收了很多很多的徒弟，比如说文仲文太师，他的老师啊就是这四大弟子之一，金灵圣母。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火灵圣母呢，也就是火鸟成精啊，他是多宝道人的徒弟。想当初一起学艺的时候，这火灵圣母啊，这火气比较旺，青春期躁动啊，他就相中一小伙子，也就是当年的文仲文太师啊，就想方设法的想跟文仲啊搞对象。当然了，当年的文太师长得特别的帅气，而且素质特别高，很多的师姐师妹都相中他了。咱们前文书说黄河镇的时候，不就有那么一位吗？灵芝仙子，那也是文仲的老情人啊。咱们这个是说评书，有些情节呢没必要无限的展开，要不然篇幅啊就太长了。如果说是拍电影拍电视剧，那么这个桥段那就非常的精彩了，也就是火灵圣母和这个灵芝仙子两个人呢一起爱上了文仲文太师，仨人搞起了三角恋，今天争风吃醋，明天呢献媚邀宠。但有一节呀，那灵芝仙子长得呀非常的漂亮，可是火灵圣母长得太寒碜了，寒碜还得抓把盐，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在小车上推寒碜，寒碜还得带上他媳妇儿，太太寒碜了。文太师一瞅就恶心呢，就不愿意跟他呀扯离个楞。可是火灵圣母没有自知之明啊，不管人家爱不爱他，他爱的是要死，就憋着劲，迟早有一天要嫁给文仲文太师。可是后来他的理想破灭了，听说这文仲死在了绝龙岭，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叫做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啊，萧恩的凡间火，姜子牙的三昧火，云中子的通天火，把文仲给烧的呀胡子拉啃的，一道灵魂够奔了封神台。等这个消息传到了秋明山，传到火灵圣母的耳朵里头，那么这消息是怎么来的呢？有那么一个缺德作损的玩意儿，就是申公豹啊。这小子到处搬弄是非，一琢磨这火灵圣母也得利用利用他呀，到这儿叭叭叭叭叭叭

0: 姜子不及时赶到啊，姜子牙还真就危险了。那么广成子又是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奉法牒来的。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早就算出来了姜子牙有此一难，马上呢把这任务就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带好翻天印呢，一溜云光就赶到出事地点。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姜子牙又得四不像上摔下去，哎，眼看就要参刀引剑了。这广成子护住了子牙，一阵的冷笑，呵呵，火灵啊，别人不认识你，广成却认得你呀。火灵圣母一看，哎呀，这玩意儿瞒不住了，做好事不留名还不行了。哎呦，我劝你呀，早早的闪退一旁，要不然我连你一块宰。他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两条宝剑上下翻飞，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广成子一琢磨，我别跟他浪费时间了，这才飞身行跳出了圈外，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呀。师父在上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一转身形，由得兜囊当中把翻天印可就掏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说一声啊记，刷啪，就这一下啊，把火灵圣母砸了一个肉泥烂酱。本来长得就难看，这回呀更没处瞧去了。啪嚓嚓，有一件宝贝呀落在了旁边。什么呢？就是火灵圣母戴的那帽子，叫做金霞冠。就这帽子可值了钱了，因为他呀是这个火灵圣母的师爷，哎，也就是通天教主，哎，赐给这火灵圣母的。这金霞冠呢是一种标志，通天教主把它赐给隔代的门人弟子，给谁就说明谁呀是后辈干部，哎，是重点培养的。那么现在火灵圣母培养不了了，哎，砸得肉泥烂酱了，这金霞冠可就落在了广成子的手里头。广成子一琢磨，这玩意儿给扔到大粪坑里头啊，给扔到地沟里头，那肯定是不行。我必须呀，亲自走上一趟，到在东海蓬莱岛碧幽宫，把它呀交给我的师叔通天教主，并且呢，把火灵圣母这个事儿啊，给他讲明白，不要造成误会呀。想到这儿，广成子把金霞冠就拿好了，回过头来告诉姜子牙，师弟呀，你多多保重吧，打嘉梦关已经不成问题了，我现在有急事儿啊，得赶奔碧幽宫啊。姜子牙当然不能拦阻了，这才送走了广成子。子牙呢飞身又上了四不像，哎，我回两军阵前吧，还得组织大伙把这夹梦关给他拿下来呀。催动四不像往前正走着呢，忽然间有人喊他，子牙，江上江丞相，你留步啊。嗯，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姜子牙这才带住了四不像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呵，可把他给恶心坏了。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那位说了，这申公豹他怎么来的？他这小子呀到处搬弄是非，不是他把这火灵圣母给鼓捣怒了，他就屁股后边啊就跟着呢，哎，跟着看热闹呢。一看这火灵圣母让这个广成子给打死了，哎，他可没出来。这小子自私啊，他是安全第一。等广成子带着金霞冠走了，这申公豹才露头啊，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本事要是欺负姜子牙，嘿。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 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坏事的母子申公豹下了死手了啊！啪，这一开天珠正打在姜子牙的后心上的，子牙坐不稳鞍桥啊，得啪扑通，可就摔下去了。哎呀，申公豹喜出望外，我早就想要你的命，今天到时候喽！苍得啷，亮出了三尺清风宝剑，一催胯下大老虎上前呢，就想砍脑袋。等这宝剑落下去了，就听见呢啊，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这申公豹吓了一跳啊，心说姜子牙这脖子什么时候换成这不锈钢的了，怎么这么硬啊？等拢目光仔细观瞧，可把他吓坏了。一看这宝剑落下去没砍着姜子牙，砍到一柄啊玉如意上头了。这玉如意把他宝剑弹开之后，一拐弯啊，唰，又飞回去了，落在了一人的掌握之中。这人是谁呀？哎呦，正是南极仙翁老寿星。这寿星老旁边啊，还站着白鹤童子呢。人家爷俩是稳稳当当啊，站在一棵松树之下。申公豹一看呢，就吓傻了。一转身就想骑着大老虎啊就逃跑，没想到寿星老用手一指啊，定。这申公豹是真听话，虎也木住了，人也麻住了，当时定格啊。寿星老用手点指申公豹啊，你个孽障，早知道你要暗下黑手啊，我这才带领着童儿前来拿你。我说白鹤何在？弟子在。过去把他绳捆上绑，拿回玉虚宫，交给你家师尊法落。
8: 是。
7: 白鹤童儿过去了，拿出了仙绳，就像捆猪一样啊，就把这个申公豹就给捆起来了。那么旁边呢，姜子牙早从地上爬起来了，连打带摔是蒙灯转向啊，跪到地上给寿星老磕头，师兄啊，多亏您及时赶到，要不然我性命休矣呀。哎，子牙，自家弟兄不要说那么多的客套话了，你的事儿还挺忙呢啊，该干嘛你干嘛去吧。是是是是是。姜子牙又骑上四不像，转身他走了。那么寿星老呢，带领着白鹤童儿压着申公豹就回转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元始天尊了。

0: 老天尊气的脸色都发青了。孽障，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啊！到处搬弄是非，鼓动唇舌，你还能不能干点好事了？像你这种东西，天地之间焉能容得呀？我说南极何在？师傅，我在这儿呢。把这申公豹押了出去，把麒麟牙给我搬起来，把申公豹压在底下。寿星老刚要动手，申公豹可吓坏了。师傅，师傅饶命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嘿嘿，以后你要是再犯，又该当怎样呢？师傅，我发誓啊，如果说以后我再干这个缺德事儿，您把我抓住，就不要压在什么麒麟崖底下了，那太轻了。您就把我整到北海去，哎，把我塞到海眼那儿，让那大王八天天啃我，让那大鳄鱼天天掏我，让那个海马呀、海狮啊，哎，上我脑袋上拉屎来，就把我这脑袋呀当成公共厕所，您就那么对待我。哦，哈哈哈哈，好吧，你要不提醒我，我还想不起来呢。我说南极呀、啊，马上把它压到北海啊，塞到海眼里头。哎，喂喂，师傅，您听错了，我是说下回我再犯，您再把我塞海眼里头，您得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呀。
1: 嗯，
0: 元始天尊呢、啊，有好生之德。好吧，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下回再犯一定塞进海眼呢、啊。哎，谢师傅，谢师傅啊，滚吧，哎，滚滚滚，马上就滚。这位还真听话，跟头马爬往外跑啊。倒在玉虚宫门外一道烟儿，他没影了。那位说了，这元始天尊是不是犯糊涂啊？像申公豹这种人，他能改过自新吗？现在就把他整死不是更好吗？嗨，您不知道，这元始天尊呢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现在呀，三教欠压封神榜，有许许多多的神仙散仙精灵怪物犯了杀劫了，遭劫的再数是再数的难逃啊。那么这帮小子躲在深山背后犄角旮旯，他们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哼，就得派这个勾魂鬼啊，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勾出来，送上战场，然后参刀引剑。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呢？哎，就得申公豹去呀。您看他缺德败家，整个是一块垃圾，可是要干这个事儿啊，比别人全强。这也是利用他的一种手腕，所以呢，把申公豹又给放了。咱们压下玉虚宫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广成子惹了一场大祸，这翻天印啪嚓嚓把火灵圣母给拍死了，手里头他拖着金霞冠，脚驾祥云赶奔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去见通天教主，得把这顶帽子得还回去呀。书说简短，这可就到了。一看这地方可太漂亮了，那是烟霞凝瑞霭，日月吐祥光啊，老柏青青与山岚，似秋水长天一色，也会飞飞同朝霞，入碧桃丹杏七方，无上至尊行乐地，其中妙境少人知啊。广成子来在了碧幽宫外，烦老小童儿到里边通禀，不多一时啊，人家又出来了。广成道兄啊，我家老爷吩咐下来了，请您到里边去拜见呢。是是是是是是。这广成子低头下气儿的，迈步往里头走。好家伙，这碧幽宫里头光怪陆离呀、啊。三教主，哎，也就是通天教主，喜欢收徒弟，他这些徒弟可都不是一般人呢、啊，什么山精啊、树怪呀、啊、山猫啊、野兽啊，都是披毛戴甲的。当然。

0: 也有人了，哎，那都是极个别的，大多数都是妖精，所以这洞里头五光十色，七彩斑斓。提鼻子一闻，这气味也与众不同，因为这些妖精啊，他们各有自己的审美标准，有的用这个花朵装扮自己，有的呢喜欢浑身擦点花露水，还有的呀喜欢特殊气味的香水，大概其是从外太空进口的。哎呦，抹到身上就跟擦了一身尿差不多少，那个骚气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碧游宫大厅里头宽敞啊，得有啊好几万平方米，正中间是九龙沉香辇，在辇上头盘膝打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呢列立着他的徒弟，最贴身的是四大弟子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和归灵圣母，再往旁边看一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哎，那也都是好家伙的，跟广成子这身份地位都平平的，有什么求首仙、乌云仙、金光仙、灵牙仙、鹰爪仙、犬儿仙，哎，都在这儿伺候着呢。广成子不敢多看呢，赶紧上前哭通通跪倒在丹池之下往上叩首，广成子参见师叔。蹦蹦蹦，触头带响啊，这通天教主慢慢的睁开了双睛。广成啊，你不在九仙山桃源洞，来到这碧幽宫有何事故啊？哎呀，师叔啊，我犯了点错误，向您呢来赔罪来了。您看看这是什么？他一伸手把这金霞冠就捧起来了。这金霞冠儿因何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启禀师叔，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那火灵圣母沾染红尘呢，训练火龙兵烧死了无数的生灵，我为了解救姜子牙，这一翻天印呢打中了，要了火灵圣母的性命，特把金霞冠送回碧幽宫前来请罪。
1: 哦，是我知道了。
0: 您看这通天教主身份地位太高了，往那儿一坐是面无表情啊，就好像得了面部神经麻痹症，哎，差不多少，那肌肉都死住了，两只啊死羊眼。你越是这样你越瘆人呢。广成子也不敢说话了，在那儿跪着不言语。过了好长时间，这通天教主才继续发音，这就是劫难呐！三教欠押封神榜，我已经跟他们都说过了，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火灵圣母不遵师训才有此恶。广成子啊，弟子在，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留下金霞冠，你出宫去吧。哎，让这个广成子出宫，出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让他呀出离这座碧幽宫，哎，不是说出宫，是让他那个上茅房，哎，那不挨着。广成子冒了一脑袋冷汗呢，多谢师叔，弟子告退，告退，站起身形，转身就要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就在广成子一转身的功夫，由的旁边啊揉揉蹦过来两位，谁呀？一个金陵圣母，一个归灵圣母，这都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当中的。师父，师父，您不能这么办呢，您看这广成子多么样的狂傲，打死咱们的门人弟子之后还到这儿献什么金霞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这个事儿一旦传出去，旁人就会胡说八道， 说您通天。

0: 教主不是心宽量大，而是惧怕他们阐教门人呐。师父，把这广成子留下，得千刀万剐，给火灵圣母报仇啊！通天教主把眼睛一瞪，尔等不必多言，为师是自有道理呀。广成子，速速出宫。
1: 是是是，弟子告退。
0: 广成子一看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转身肉肉肉肉肉肉肉往外头就跑啊。等处理了碧幽宫，心里头啊才多少的平静一点，顺着山路往下走吧。可是没走出多远去呢，就听见刷刷刷刷刷面前几道光华，有四个人各持宝剑呢，就拦住了去路。一看是谁呀，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哎，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尤其这龟灵圣母啊，比秃尾巴狗都横啊，站在最前边嗷嗷直叫唤：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家师父虽然有好生之德，可是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呀就得给火灵报仇了。好，就这位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哎，大王八变的，龟灵嘛，这龟就是乌龟的龟，他是圣母啊，当然就是雌性了，哎，大母王八。他说着说着还动了手了，一晃宝剑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瞧，哎呀，这要不伸手这过不去了啊，苍的狼也把宝剑亮出来了，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就在这碧幽宫前是一场大战。那么后边呢，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在那儿观敌料阵，打斗了几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广成子脑袋就直冒汗呢，心说今天呢我怎么那么别扭啊，哎呀，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干脆我拿翻天印我翻他吧。广成子这脾气也爆点，往旁边这么一纵身形，唰跳出了圈外，剑交左手一探臂膀啊，把翻天印就抄出来了，念动仙烟咒语，能能能能吃灵啊，起这玩意儿上了天了，那个头啊就跟那个八仙桌子差不了多少，翻着筋斗往下拍呀，日日日啊，啪。龟灵圣母，大母王八，动作得有多迟缓呢？哎，想躲是没躲开呀，正拍到身上，啊，哭求一声拍到那儿，连王八盖子都给砸碎了。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在旁边看得清楚啊，广成子，你下手真够狠的，休走，拿命来吧！刷刷刷。三个人三柄宝剑又把广成子给拦住了。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哈哈哈哈，你们三个不用动手了，我广成子知道打死龟灵圣母我其罪不小啊，我这就回去去见我家师叔请罪。说完了，宝剑收起来，翻天印装好了，一转身腾腾腾腾二次回转碧幽宫，到里头哭通就跪下了。师叔啊，广成子特来请罪，您处罚我吧。通天教主不明白呀，因何屈而复返呢？哎呀，师叔啊，刚才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呢，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记起了翻天印，打死龟灵圣母。哎呀，这通天教主也有点发火啊，因为这龟灵圣母啊，大母王八，这是通天教主的宠儿啊，让您说谁不喜欢美女呀？哎，这通天教主就不喜欢，他就喜欢这母王八。颤抖了一下，吩咐一声：“来人呐，把龟灵与我抬了上来。”有人下去把
1: 归灵圣母的尸体呀、给抬来了。稀碎稀碎的王八盖子拿大铁锹铲着也都铲到了碧幽宫。通天教主往下一看，哎呀，砸的可是够狠的。这教主用手一指，广成啊，没有你的事儿。这几个东西实在是不知深浅呢、你砸死他，他是罪有余辜，是你出宫去吧。哎，他就认准这词儿了，就让这广成子赶紧出宫。广成子一瞧，我师叔这人够深明大义的啊，赶紧走吧，转身又往外走。这回可犯了众怒喽，以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的碧幽宫的门人呢、呼啦就围过来了。师父，师父不能让他走啊，师父，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师父要了他的命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难道说为师说话尔等不听了吗？哎，我们听。既然听从，那就闪退一旁，广成子速速出宫。是。广成子一看，赶紧走吧，肉一道金光就出去了。那么这边呢，通天教主用手一指，现出来五彩的光华呀，刷刷刷刷刷，就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呀就给缠绕起来了。不大一会儿，他这王八盖子啪啪啪又合上了，就跟做拼图游戏差不多少。他的肉体呢渐渐的也康复起来了。哎，人家为什么是三教主呢？有起死回生之能，这归灵圣母还又活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尔等都与我退下。这帮徒弟不敢炸刺儿了，哎，都走了。那么广成子呢，离开碧幽宫往山下走，走了没几步，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肉肉肉肉啊，蹭蹭蹭蹭，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师父有好生之德，我们没有啊，要他的命，要他命，宰了他，宰了他。广成子一看，哎呦，坏了，这回来的人更多呀，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多宝道人，无当圣母，金灵圣母，就连那个拍死的母王八归灵圣母，有人呢抬着担架都把他给抬来了。广成子一看不好啊，急忙忙把翻天印又掏出来了，这才引出一段广成子要三夜碧幽宫。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0: 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彭湃和贺龙两个人呢就来到了东厢房。这彭湃把这门弄开了，里边正打麻将啊，那个排长啊，国民党那排长配个衣服叼个烟卷儿，老子这手怎么这么背啊，输的怎么这么样啊，啪，谁一回头，冰凉梆硬的枪口啪就给他顶上了，不许动，都站起来。懵了，当时就懵了，这排长就觉得这脑袋嗡一下子，紧接着咣栽到凳子底下去了，没放一枪就把这一个排全都给俘虏了，站着一张院子。彭湃啊倒背手给他们讲道理，你们听了，你们竟害老百姓啊，为什么你们要害老百姓啊，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起义军，这个蒋介石不地道，蒋介石啊不讲信义，为什么要杀我们共产党人呢？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建设队伍，打败了军阀，反而他背信弃义还杀我们。这帮当兵站长，是是是是是是，你们，我们已经搜集情报了，你们抢老百姓的粮食，抢老百姓的衣物，你们还让老百姓活不活呀？是是是是是是，哎，一阵点头啊，生怕呀这彭湃开枪啊。另外一看，彭湃边上站一位一字胡啊，威风凛凛的，谁呀？贺龙啊，往这一站，真吓人呐、啊！这边赶紧通知周恩来，大部队哗就扎到了三河坝。这个地势非常险要，扎到这儿了。不过这个时节啊，周恩来呢得到了情报了，又有几伙起义队伍在后边追赶上啊。不是国民党的队伍，是起义队伍。因为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啊，是贺龙和叶挺的军队，还有四面八方不少起义军呢，纷纷往这个南昌赶。可是走到半路上，八月一日，这个南昌已经起义了。所以呢，周恩来就告诉他们：“我们到广东，你们在后边追赶。”所以有几股部队正往前日以继日的奔赴。可是现在三河坝的情况很危急，第二天周恩来就得到信息了，国民党几股大军呢就奔这三河坝来了，来了个大合围。这个部队是走啊还是在这儿抵抗啊，大伙坐下来研究，最后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这么一个方案，由周恩来带领队伍啊继续前行。三河坝朱德就说了，我来，我领些人呐在这镇守没问题啊，一来呢等赶上来的部队，二来呢这帮人来了我就跟他较量较量。这就来了个兵分两路，朱德留下一小股部队镇守三河坝断后，第二就等待着后续部队赶上来。那么周恩来呢带领一伙部队继续往广东内地进发呀，他奔的方向啊是潮汕。单说朱德这带领的人少啊，啊开始把这个碉堡啊啊还有这个攻击点呢、啊、都设立好了，等着敌人来。这个敌人四面八方可就围过来了，这兵可不少，这战斗可就打起来了。这朱德带领的军队是奋力的抵抗。

0: 伯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一看伤亡很大，朱德一想赶紧撤吧。可是撤可是撤呀，现在还追不了部队了，因为后路已然让国民党兵给断住了，那么只能往边上撤。这个历史上是有名的，叫三河坝分兵，在这儿兵分两路，周恩来领一路够奔广东潮汕，朱德在这镇守等后援部队，后援部队真赶来这么几股，可是毕竟还是人少，没抵挡住这个国民党的大部队，最后朱德决定撤。那么朱德在这儿由三河坝是够奔井冈山呢、和毛泽东会师啊，这就是历史上的三河坝分兵，兵分了两路。朱德呢最后带着部队上了井冈山，周恩来带的部队这就到了潮汕了。中午的时分，前边有侦察兵来报说离这潮汕呢还有十多里地儿，周恩来一挥手打着人马停下，彭湃说我去看看去啊，我去侦察侦察里边的虚实。可到这个潮汕这个北门这儿，彭湃吓一跳，就见这个北门这儿啊，两边站着国民党的军队，那个枪啊都在地上放，为首的有这么一位好像营长啊，在那儿看着，正往大路上张望。这彭湃也不知道这位干什么的，本来彭湃就是化了妆的啊，打扮成商人，他就溜达过来了。长官您干嘛呢？哦，我说客商，你看没看有一伙队伍扎了红领巾啊，这个是这个南昌起义的队伍啊，看见了，离此不远。哎，那人在多呢，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我这儿啊一眼都望不到头。您怎么个意思？嗨，我叫赵宝刚，是镇守这潮汕的一个营长。我们呢是国民党那蒋介石那部队，可是后来我们听说呀，这个南昌起义了，人家的起军呢是共产党领导的。原来我也听说了，这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偏赶上前两天呢，这个我爹给我来封信，我爹在这信上写的非常清楚，说咱们家都有粮食吃了，是共产党给的，我们家村里当地有个恶霸。哎呀，你别看我在队这个队伍里当兵，我们家呀还挨欺负呢，那个恶霸呀太狠了，逼得我爹眼睛要上吊。偏巧共产党来了一伙起义军啊，这个到那就把这个恶霸就给打倒了，随后把粮食分给老百姓，我们家就有粮食吃了。我爹来这信呢，他说孩子，你要如果遇到共产党军队，你投靠共产党吧。他不光我接到这封信呢，我们这营里的好几个兄弟哥们家里都来信，都得到了共产党的实惠，得到了共产党的好处。现在我们探明白了，说共产党的那个军队啊往这么来了，我们打听清楚了。所以呀、我等弟兄今日来此列队相迎，我们就缴械了，我们不给蒋介石干了，我们要投靠起义军，哎，我们要跟共产党干。哦，原来这样。彭湃乐了，您乐什么呢？啊，我乐什么呢？我就是共产党军队的，我叫彭湃，欢迎你们。改邪归正啊。这彭湃马上回去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一挥手，这大部队来了。赶这赵营长啊一看，好家伙，起队伍真来了。 又把情况陈述了一遍。我们来投诚，立正，咱们由今天开始啊，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你们有反悔的吗？
1: 没有。
0: 好嘞，嘿，周恩来高兴啊啊，这真收获呀！到潮汕收了这么一个营的兵力，还枪都不错。对你的到来，我们表示欢迎。那是啊，你们共产党是好党啊啊，我们愿意。
1: 就这样，占了潮汕。到潮汕之后，周恩来一挥手，是大张旗鼓的就开始运动上了。
0: 怎么的？在当地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呢？啊，红色政权。部队就扎到这儿，要休整。给当地还建立了政府，共产党的政府啊。一天两天过去了，到了第七天，外边来报，几路国民党大军杀气腾腾的够奔潮汕来了。哎呀，周恩来紧锁眉峰，眼前的路怎么办？齐队伍挺进了广东潮汕地区。这个潮汕是哪儿啊？就是广东的潮州和汕头啊，联合起来，这地方叫潮汕地区。并且起军呢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啊，就共产党的政权。而且根据上级的指示，这个部队改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而且这个旗帜还变了，改为红旗镰刀斧头啊，标志也设计出来，人心大振。不光这样，老百姓欢迎起义军，这个潮汕地区有不少乡绅，还有不少大户，一看这个军队和别的军队不一样啊，这国民党的军队是进村就抢，进镇就夺呀，见着你就抓呀，逮什么吃什么呢。那么这个军队很有礼貌，所以有不少乡绅呢就主动拿出来好东西来慰问部队。不但来慰问部队，当地不少老百姓还踊跃报名参军啊，这个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原来呢，周恩来等人怎么想的呢？占领广东潮汕之后，以他作为根据地，随后跟国民党来个彻底的大较量。可是一连七天过去了，坏了，国民党几路大军进行合围啊，杀气腾腾够奔潮汕来了啊，这个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一场激战在即。另外啊，这两天周恩来的身体不好啊，得了病了，着急上火呀。你想啊，领部队打仗那么容易吗？啊，现在大兵又压境，打前边有叶挺、贺龙，哎，指挥作战。可这一打呀，越打着国民党这个部队越多，因为他集中兵力往这儿调。最后一看挺不住了，如果再挺下去，部队伤亡过大，来个战略转移。前边不远是分水，周恩来一声令下，部队要撤到分水。这就由打潮汕撤出来，由于在这儿建立了政权，史称呢叫潮汕七日红啊。那么这个政权建立了七天，结果国民党大军合围上来了，不得不撤。为了保存实力，这就撤到分水。可撤到分水是撤到分水啊，这国民党军队在后边是穷追不舍呀。蒋介石现在已然下来命令了，无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这个起义军消灭掉，他四外调兵。这广东本来就有国民党的部队呀，不过这个广东的国民党部队当中啊，意见

0: 教你建设军队
1: 啊，
0: 孙中山都提出来了，两共啊，你这是公然违背孙中山的这个意思啊，你这名字干了，这是啊，那孙总理要活着还不得骂你一顿呢，对不对？人们骂你，你背信弃义，那总理一训连共，你现在杀共产党人，你说我帮你打共产党是好党，我不帮你打，我你还是我上级，干脆啊，行了，我装病得了。你看还有隔岸观火的，有趴下望水流的，还有不少军队啪击了。我们部队里头有不少共产党人，他们多好啊，团结同志啊。蒋介石，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别看我是你的部队，你不讲究，共产党帮了咱们多少忙，现在你又下令杀他们，你把人家逼的没办法。行了，弟兄们，然后长官跟我走，干什么去？投共产党去，咱把那旗子也撕吧撕吧撕了撕了撕了，人家那叫工农革命军了，把这旗子都换了，咱们呢也起义得了。有不少起义的啊，这广东啊是遍地烽火，狼烟四起呀、啊，四外枪炮之声啊！蒋介石更哆嗦了，这不乱套了吗？这不，这怎么弄的？啊，抓这伙起义队伍，不但没抓住，反而自己手下有不少部队，好家伙，都起了义了，揭竿而起呀、啊！这是怎么事儿？调兵，这个大部队哗，继续往这儿扎。山水这儿一场激战，打得哎呀如火如荼啊！汕头一战，分水一战，啊，两股战役是起义军伤亡过大。周恩来一看不行，现在周恩来、啊、都用战士啊，担架抬了他。最后到了个地方，此地叫流沙。部队就赶到了流沙，周恩来看了看左右，满脸严肃。这时节又有不少侦察兵来报，说国民党的大军围追堵截，已够奔流沙。周恩来点点头，各位，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各位同意否？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起义队伍来到了广东潮汕地区，可是漏更早连夜与行船又遇顶头风啊，国民党几股部队往这潮汕地区合围，非要把起义队伍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这个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周恩来看出来步履艰难呢、啊。一个是部队的伤亡太大，另外有些战士啊打来打去心灰意冷，情绪低落。最主要的一点是周恩来同志本人呢、啊、染上重病，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周恩来一看不行啊，这么再打下去啊有灭亡的危险。所以几位领导人就在一个天主教堂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方案，咱们怎么办，是打呀还是撤，往哪儿走。这时候贺龙王起战，给我一支军队，我跟他拼了。不，贺龙同志，我们必须保住这支革命的火种啊，南昌起义的枪声咱们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示威，这个枪声是对他敲响了丧钟，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莽撞把这只火种熄灭。我的意见是部队战略转移，就地分散。那么经过大伙讨论一致通过，把部队就地分散开，有的上山上藏起来，有的打游击，有的发动群众搞武装暴动，有的奔赴广州城啊。那么这些领导干部呢得马上到香港，然后坐船到上海，因为那个年代啊中共中央啊本地在上海，立刻得投奔组织。会决定之后几路人马往外杀，后来周恩来等人安全的抵达上海。这里边要说一句，我们的彭湃同志啊后来又领导了这个平江起义。那么再后来在1929年呢，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捕入狱，八月份英勇就义。彭湃死的时候啊很潇洒啊，视死如归啊，毫不畏惧，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狱友，然后他唱着国际歌走上了刑场。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潮汕分散，可是熊熊的烈火并没有熄灭，紧接着爆发的是广州大起义。这蒋介石啊还有汪精卫他们侦缉衣服调重兵镇压起义，后来广州起义受挫啊，那么起义队伍呢也是各奔东西。不过这些力量一旦凝聚在一起，那是无穷的。先少叙，咱们转过头来说，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啊，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一个会议。就是八一枪声响过之后不几天，汉口就召开了一个会议，这就是史称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当中有一位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呢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下目前的形势以及战略方针，那么最后任命毛泽东同志为特派员，要到湖南搞民众暴动。毛泽东到了湖南之后，领导了一支起义军，发动了著名的秋收大起义，攻下了几座县城。这国民党当局又慌了手脚了啊，这熊熊烈火呀到处燃烧啊，南昌紧接着广州啊，这湖南又秋收大起义，这马上又派兵镇压。这个仗打来打去，本来毛泽东领导这支起义队伍啊想转攻长沙，可后来一看长沙城有国民党重兵把守，
毛泽东一想，不行，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啊，硬打不行。所以毛泽东就带着秋收起义这支队伍奔赴井冈山。在这个湘赣地区四县交界处有这么一座大山叫井冈山，如果把这支队伍带到井冈山之后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以根据地为托再跟他较量，这就毛泽东的想法。他就带领这支队伍啊奔赴井冈山，只要一进入大山之内，那如同蛟龙入海啊。因为现在的国民党势力也太强大啊，这个部队太多，蒋介石说了啊，都有功都有赏啊，我的大洋地大大的干活，那意思我有的是钱，你们好好给我玩命。所以这些国民党军队是玩了命四败绞杀起义队伍，避其锐气攻其虚处，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你现在不强大吗啊，我已经给了你一枪了，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了，那么现在你大了强了怎么办，咱们来一个撤，避其锐气，咱们呢建立一根据地。就这样就选择了井冈山，这个队伍就奔井冈山来了。走到三湾这儿，离这个井冈山呢还有几站地，毛泽东一想，不行，咱们对井冈山的形势不太了解啊，说那里边到底是怎么事，听说有伙山匪，还有的说呢有一支共产党的军队在那儿呢，还有的说是一绿林队伍啊，江湖似的杀富济贫，扶危救困，说前边的形势不明朗，不能贸然挺进，就几百人的队伍啊。所以毛泽东决定先把这队伍扎到三湾，派人去侦查，就派了一名侦察员叫李杰。李杰三十来岁啊，身手特快，小时候练过武功啊，那不说飞檐走壁啊，那有个十个八个的一步呢也就倒。毛泽东就把李杰叫到前去，你呀往里头深入侦查一下，摸清楚井冈山的内部情况啊，以免部队贸然挺进会有麻烦，放心吧。顺着这三湾往前走，前边是茅坪，崎岖弯弯，羊肠小路，山路崎岖弯弯，很不好走。大山呢，喊一嗓子，哦咦，你就喊这么一嗓子，第二天早上还听见那峡谷当中，喂喂喂，你看看，哎，这地方要建立根据地要打游击，那国民党来个百八十万，好家伙，那都不在乎。往前走，走来走去，前边有个小镇。哎呀，可下见着个小镇了，几个人也饿了。李杰呢，回头看了看，各位，咱们就在小镇搭搭街，顺便呢再摸摸一些情况。好嘞，这就进到镇子里边来了。到镇子里边之后，找了这么一个小饭店，哎，大饭店也没有，是吧？这镇呢也不算太大。李杰等人一进来，把掌柜他吓一跳，哟，这年八辈儿这地方也不来个客人呢，这外地人还极少见，非常热情。哎呦，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几位。李杰等人进来，这腰里可都带着家伙呀。吃饭的时候，李杰就问这个饭店的老板，前边就是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占山的吗？哎呀，几位，这掌柜台看了看，你们几个是不是做买卖的啊？你们做买卖，就您穿这样，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哦，怎么说没事儿？我告诉你吧，这井冈山呢，真有一伙队伍，为首的山大王，那了得，知道吧？他不过他

0: 不糟蹋老百姓。就您这样的，我也看你也就是个倒腾瓜子儿啊，卖香油什么的，是吧？你不是做大买卖的，你要是做的大买卖的，啊，你坐的轿子啊，坐轿上虎下虎背的，那你就甭往前走了。山上占山这伙人呢，专杀那些，你们家有没有当官的？我们家没有啊，那就好办了，专杀那些贪官污吏。哎，你们家有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啊，哎，杀那土豪劣绅。你们家有没有坏人？没有坏人呢，那就专杀坏人，好嘛？问一句他告诉一句，李杰啊，气乐了。您说这个山上这队伍是怎么个队伍吧？你知不知道梁山？啊，杀富济贫，富以救困，是吧？见着那坏人往死里整，哎，就那么个意思。啊，是这么一伙队伍，
1: 对，
0: 绿林好汉，个个都神枪法，打得好。我就见过他们两回，不过呀，他们是兔子不吃窝边草，附近的他不来，明白吗？他就往远走，就找着大户弄开，然后完了，就这么个意思。行了，我不多说了，言多语失啊。哎哎，你家肯定没有贪官吧？没有，那就行了，走。哎呀，李杰勉勉强强把这饭吃完了，了解了这么点情况，哦，就这么几个意思。吃完饭，给完钱，几个人出来。这时节啊，由于李杰跟这个掌柜的这么一谈一唠，这就下午了。另外，掌柜的也告诉他了，再往前走啊，就没有什么镇子村了，好远好远呐，还都是山路，啊。李杰一算计这个时间。不行，就得住到这儿，住到这个镇子里边。明天早晨呢，早点走。上哪儿住去？这个镇子里边连个店都没有。那即便有店的话，李杰也是不舍得花这钱啊。就方才吃饭的时候，都是越简单，哎，填饱肚子就行。天巧这个镇子南侧有个关帝庙，这个庙已经是断壁残垣呐，多少年失修了。大殿也塌了，李杰跟这个几个人一商量，咱们就住在这庙里头，是吧？明天早晨早点走，几个人就进了这个关帝庙，也是走山路啊，走的时间长了，早已经乏的了啊，累的，躺下就睡着了。可就在他们睡觉这个当中，这个庙外边摸进来有个人。都端着枪汉阳灶，还有的拿大刀，这就由打这庙外就敲敲的摸进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就摸到这个大殿里边来。李杰他们也实在太乏太困了，根本没听见。为首这小提了一盒子炮，那意思上去，摁住，挡上，哗，失了过，梦中惊醒啊！想反抗都来不及了，就看这些人如狼似虎，呼啦朝往前这么一冲，刀子接近，把李杰这几个人是马肩、土二背、司马道川提全都绑上了。李杰梦中惊醒，抬头一看，面前是个瘦子，这小子。哎呀，这个瘦的，这小子瘦的太可怜了，梳一大分头，这中间这儿分一份。再看这小子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皮包骨，啊，要没那骨头那皮儿都能粘一起，前后胸能合上。要没那皮儿包的这个骨头啊，这个堆骨头早已散着架子了，手里拿着枪。喵喵，把李杰吓一跳，这什么叫唤这是啊？哪儿的？干什么的？说。呀呵，为什么要把我们绑上？为啥绑上？你们干什么的？啊？是不是那个工农革命军？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

0: 这就把李学等人五花大绑的。这镇子里边啊，中间呢有这么个大院，李杰进这镇的时候已经看明白了，这有一财主。那门楼他跟别人家就是不一样，朱红的大门呢，两边还有石狮子。大门开了呢，这天上也黑了，灯穷火瓦，点着了，照得跟白昼一样。这把李杰等人绑起来，院里头有拴马桩，全都绑到拴马桩上。不大伙儿出来这么一位，五十来岁，这小子戴一瓜皮帽，银灰色的坎肩，手里头拿了水烟袋，拄着文明拐杖，这鼻子底下有一撮胡子。这小子一张嘴笑啊，满口的大金牙呀。哎呀，这口金牙可了不得。一张嘴，因为呢这金牙呀，在那个年代呀，有钱的人呢有好牙都拔下去，镶金的啊，锃亮焦黄啊。为啥呢？那是富贵的象征啊。没笑他尽意笑，见着谁都咧嘴。咧嘴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看这口金牙，把牙先露出来。这知道的他是牙，不知道的还以为含一口热牛粪呢。好家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抽的水烟出来了，露大金牙。没笑他也露金牙，他弄出毛病来了啊，咧着大嘴，干什么的？过路的商人，不对吧？搜身，啪啪啪一搜，有枪啊，啊，还有标志啊，那胳膊骨，秋收起义的时候啊，有袖章，上边有工农革命军这个字样。这什么呢？啊，这嘴咧的也不说不上吃什么了。他这一咧嘴一喘气儿啊，这边上那几个都捂鼻子。我们掌柜的这嘴里咋出这味儿呢？他吃什么了？反胃啊，出来这味儿肯定是吃猪蹄子、猪耳朵、羊肝、牛肚，外加臭豆腐混在一起反出这个味儿来，你说它能好闻吗？满大院都这味儿。这什么？这个捡来的。捡
1: 呀，
0: 你真会捡呢。捡来的，哼，我要不给你亮亮家伙你是不知道。好，明明你是什么革命军，你愣说这东西是捡来的。来人呐！哟，恶奴们如狼似虎往前一围，就见这位大金牙一挥手，把他们都给我毙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房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我来教你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

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
5: 我不要！
4: 怎么好喝的？
5: 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4: 哎，别碰我！
1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3: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3: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3: 最好的保护。
15: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瞎么海大晕头，糊涂车子老牲口，就这几句词儿啊，要是形容这个胡庸医胡君荣，那是太合适太合适了。不过这位自我感觉还良好，晃晃晃晃到里头来，隔着这帐子呀，请尤二姐伸出来右手给号号脉。翻着三角眼想了半天，我已经摸出来了，这是月经不调啊，需要大补啊。贾琏在旁边都懵了都，太医呀，我的内人他已经三个月没有行经了，而且口吐酸水一劲儿的直恶心，我估计呀他是有喜了，有喜了，那我再摸摸再摸摸。又吩咐一声，让尤二姐把左手又伸出来了。她又摸脉呀，摸了半天还是没摸明白。有道是望闻问切，贾二爷呀，能不能请尊夫人露一露面，我得看看她脸色如何呀。贾琏一琢磨，现在尤二姐已经病入膏肓了，就别讲究那么多了。所以呢，吩咐一声把这帐帘给挑起来，让这个尤二姐露一面。胡君荣揉揉眼睛仔细观瞧，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当时他哈喇子就流出来了，连裤子都湿了。这么大岁数了，行医年头也不短了，可是这么标致的美人啊，他还是头一回见着，所以说顿时间是魂飞天外，脑子里头一片空白。贾琏就问他，您看这气色怎样呢？贾二爷，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现在告诉你，你印象不深，好嘛，连整理话都说不上来了。这贾琏呢，演了帐子，陪着胡庸医到在外间屋，问他如何处置。这胡大夫这才回过神来呀，我是看明白了，尊夫人这不是喜脉，也不是胎气，他只是啊肚子里头长瘤子了，淤血凝结呀。像这种情况应该吃良药，应该吃泻药往下打一打，这病就好了。说完了拿起笔来沏了唰啦，给开了方子，告辞可就走了。贾琏赶紧命人给了药礼钱，然后又派专人按照方子去抓药去，把药给熬得了就给二姐灌下去了。各位，知识改变命运呢，就这贾琏一天就知道风花雪月，他也不学，他也无术。想当初也是这胡庸医，倒在怡红院给晴雯看病开的那个药啊，叫虎狼药，根本就不对症。可是贾宝玉在旁边呢，一看那方子，当时可就火了，说这药不对，马上换人换药，当时把晴雯可就给救了。现在尤二姐身体这么虚弱，这病这么沉重，胡庸医的方子和药根本就不对炉子。可是贾琏比不了宝玉，他百麻都不懂啊，结果胡了八秃的把这虎狼药就给尤二姐灌下去了，那受得了吗？才到半夜呀，尤二姐腹中突然是疼痛不止，竟然把一个已然成了形的男胎给打下来了，而且血流不止。这二姐几声惨叫可就昏过去了，人事不醒啊。贾琏起来一看这惨状，是大骂胡君荣，一面另请太医进行抢救，一面呢派人状告胡君荣是庸医害人。

人。那位胡太医这医术不怎么样，可是耳朵挺好，消息挺灵通，早就得着信儿了。哎呦，妈的妈，我的姥姥，赶紧跑吧，卷了铺盖卷是逃之夭夭。那么新请来这位太医呢，水平还算是不错，可是尤二姐现在这病已经治不了了。这位太医连连的叹息，随随便便给开点药顶一顶，他连卖礼钱都没要，是告辞而去。咱们再说同一个院里头住着，这屋里头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那屋的凤姐吗？就把这凤辣子可乐坏了。那位可能说了，这王熙凤啊真不是个东西，为什么如此之歹毒呢？咱们说书人说句公道话，说这王熙凤歹毒不是玩意儿，确实有这种成分，可是尤二姐的事儿也不能完全的怪王熙凤啊，最主要的责任人那是贾琏。即便说在那种一夫多妻的男权社会里，这贾琏呢做的也过了头了，他是自作自受。这让我们也想到了今天，今天这社会多文明啊，多和谐呀，多美好啊，可是总有那么一小撮人，确切的说是那么一小撮男人，怀里头揣着点臭钱儿，逆时代潮流而动，在外头啊乱勾引女人，什么包二奶呀，泡三陪呀，只弄得家宅不安，孩子没人管。不单单是违反了国家的婚姻法，从道义方面讲他也缺了大德了。就这号人呢，恐怕是贾琏重生了，或者说是陈世美冤魂附体，必须得好好的改造。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且说尤二姐流产了，这王熙凤是相当的高兴，可是表面上她还得演戏。怎么办呢？竖起了香案，烧上了高香，又是磕头又是祷告，那意思求神佛睁眼，保佑这尤二姐，让她的病赶紧好喽吧，让她再怀孕吧，生一个大胖小子吧，有什么罪过我王熙凤替她担着，都冲我来，如果说她能够怀胎再生一个男孩，我愿意这一辈子呀吃长斋，我是天天念佛。就这套表演还是真管用，就连贾琏看了都滴眼泪啊，我媳妇儿王熙凤进步是太大了啊，不是汉妻杜妇，这是大善人活菩萨呀。可是背地里头凤姐又一观察，这尤二姐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我必须呀得让她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再给添一把劲儿。这凤姐儿就请了一位算命的先生到这儿给掐算掐算，那先生说的什么词儿旁人呢都不知道，就听凤姐给传出来了，说那先生说的清楚，现在这个院子里头出了毛病了，有属兔子的阴人冲犯了阳胎，马上找几个婆子拿来花名册查一查这个生辰八字，刷刷刷这么一查，还真就查明白了，就这个院子里头只有秋桐又是女的又是属兔的，正是算命先生所说的属兔的阴人。那没跑了，尤二姐流产肯定是秋桐造成的，她给冲的。王熙凤啊找到没人的时候就跟这秋桐就说了，我说你呀可得注意点儿，先到别处你躲上几个月吧，要不然的话这事儿都赖到你头上，你吃不了兜着走啊。那秋桐是省油的灯嘛，当时是连哭带嚎啊，呵，好啊，那个王八羔子胡嚼舌头根儿，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我怎么就冲了他了？她怀的那个孩子为什么掉了？就因为那不是纯种，不一定是咱们二爷的，很可能啊是很多人合作的产品，那是一个杂种。
他那孩子掉了，那就对了，好像谁不会生似的。你们就等着吧，等着个一年半载之后，姑奶奶我这肚皮蒸汽给你们生出一

那是大老爷赏过来的，你们多多少少也得给点面子呀。这邢夫人呢，就把凤姐叫过来了，数落了一顿。就这下子，秋桐长了脸喽，特别的得意呀，干脆走到二姐那窗户根底下，是大放厥词，什么难听她骂什么，又发挥自己的强项。以前尤二姐听着骂声连连还能够顶得住，因为那时候身体还可以，现在不同了，奄奄一息，受得了这个打击吗？连眼泪都哭干了。到了晚间，凤姐儿老早就睡了，贾琏让秋桐过去陪她去，那么凤姐儿呢，就悄悄地来看尤二姐，还悄悄地劝她呢，你呀不用着急，好生的养病，不要理那个畜类。尤二姐拉住了平儿的手，强颜欢笑，姐姐呀，我从到在这里，多亏是你处处的照应，真心待我，为了我，姐姐你不知受了多少嫌弃，我能够逃了活命，必然报答姐姐的大恩大德，可是怕只怕我是在劫难逃了，那就只好等来生了，来生我变驴变马也要报答姐姐的恩情啊。这二人呢，对哭了一回，夜已经很深了，平儿这才又嘱咐了几句，是回去安歇。平儿一走，这尤二姐可就睡不着了，思来想去，自己病已至此，日无所养，烦有所伤，料定是好不了了，而且这胎儿已经打掉了，也没有什么惦念的了，又何必天天受这些没完没了的灵气呢？唉，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又想起梦中三姐儿的话，再一想母亲和妹妹都走了，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还有什么意思呢？自己一心依靠的丈夫贾琏又是那个样的耳软心活，他喜新厌旧，到现在呀，真不如一死了之，倒还干净。死是一定死了，可是怎么一个死法呢？抹脖子上吊，太爷的凶惨了。我常听人说呀，吞金也可以自杀，而且吞金死了之后还落个囫囵尸首，得了，试试也罢。他把牙一咬，心一横，挣扎着可就起来了，哆里哆嗦来到箱子旁边，周开这盖子，在里头摸呀，还真不错，找到了一块金子，也不知道有多重。这尤二姐含着泪一使劲，就把这金子往下吞。这玩意儿有难度啊，他又一狠命，伸直了脖子，这才算咽下去。然后呢，赶快把衣服首饰穿戴齐整，上床往那儿一躺，可就等着了。尤二姐半夜三更吞了金，人不知鬼不晓，没人抢救，他活得了吗？二姐自尽身亡，身归那世去了。说到这儿，咱们得插两句，这个吞金自杀呀，是古代有钱人家偶尔采取的这么一种自杀的方式。那么说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有。按理说黄金对于人体是一点毒性都没有，因为黄金的化学性质比较稳定，而且胃酸的主要成分呢是盐酸，盐酸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溶解黄金。但是黄金比重太大呀，下垂就会压迫肠胃，不能够排出体外，那时间一长了可就受不了了，吞金者就会疼痛难忍，是折磨致死。在古代吞漏金那相当的麻烦，想抢救都抢救不了，

如果说是今天呢，这个吞金者呀，往往可以抢救过来。哎，到医院一检查，这金子这块比较小，那么医生啊就会采取办法，让这个黄金运动起来，自行的排出体外。如果说吞的这块金子块太大了，排不出来，那也好办呢，就打麻药啊，开刀啊，把这块金子给取出来，这人命不就保住了吗？咱们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科普，大概其您呢也就想到了，尤二姐吞金自杀，那受老鼻子罪了，哎，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死的。他头天晚上吞的金，哎，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什么丫鬟呢、仆妇啊都没发现。因为这帮人呢都比较倦怠，一听屋里头没有动静，哦，这位尤氏二奶奶大概其睡懒觉呢。嗨，她既然不叫我们，我们何必去受累呢？就这么着拖延的时间呢可就太长太长了，已经日上三竿了。还是平儿出来一看，发现没有人进去伺候这尤二姐，平儿啊有点不高兴了，批评了手下人这么几句，这才有婆子丫鬟推门进来看望这位尤氏二奶奶。一瞧啊，大家伙嗷一声由得里头就蹦出来了，因为他们发现二姐是早死多时了，连尸体都挺了，穿戴呢倒是齐齐整整。平儿闻听噩耗，赶紧进来一瞧，已经是没救了，伏尸大哭啊。马上贾琏也得着信儿了，抢步起身抱住了二姐的尸体，也是大哭不止。凤姐儿呢那是戏精，当然了，装模作样的也得哭上两声。消息传到东府里头，有尤氏啊、贾蓉啊、踢了螳螂也跑过来了，是亲三分像，是火热似灰，跟着也是哭啊。紧接着得料理丧事，可是问题就来了，这尤二姐她不是正房，是侧室如夫人，身份地位太低了，不能够大办丧事，甚至说将来出殡的时候都不能够从正门出去，得从后门往外头抬。贾琏呢又是气又是恨又是憋气窝火，可是没办法啊，只好啊委了八屈的把这二姐的尸体抬到了梨香院，暂且停一停啊。一摸兜里头，嗨嗨，还没有钱，怎么办呢？找凤姐要银子，置办棺椁，得办丧礼呀。可是凤姐根本就不爱搭理，往屋里头一躺还不出门了，就说自己身上有病，哎，而且老祖宗吩咐下来，说凤姐病着必须得避三房。哪三房呢？就是新房、产房和灵房。所以说尤二姐虽然说死了，可是王熙凤根本就不出来，她这理由还是杠杠的。哎，贾琏呢暗气暗憋，就找这凤姐要钱。凤姐啊摆了摆手，说咱们家这经济条件你也不是不知道，表面上架子挺大，可内里呀都已经掏空了，现在一个月顶一个月的月例银子都快发不出来了，哪有那么多的闲钱大办丧事啊。要说一个子儿掏不出来，那也不老合适的，哎，就这包银子你先拿去用吧。说着话递过了一小包，贾琏打开一看，嘿嘿，散碎银钱二三十两，这玩意儿还不够塞牙缝的呢，还得咬牙忍呐，怎么办呢？哎，对了，尤二姐人虽然已经故去了，但是她的箱子柜还在呢，看看遗物吧，有没有私房钱呢。等打开了箱子柜一瞧啊，连一个银子渣都没有，就剩下一些蛇簪子呀、烂花啊，还有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睹物思人。这贾琏呢又伤心痛哭了一回。贾琏呢拎着这些旧东西往外头走，心说找地方我给烧了吧。看起来呀，事到如今，只有我对二姐还有点感情，旁人都是冷若冰霜了。
这贾琏

0: 着这包遗物走了几步，一抬头，哟，他遇见了一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贾琏是悲悲惨惨，凄凄凉凉，拎着尤二姐的遗物往外头走，迎面遇上一人，正是平儿。现在这平儿啊，看贾琏，他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

任之处，尤其给这尤二姐办丧事，哎，缺银子根本就不灵。平儿她心善呢，就把自己多年的私房钱就拿出来了，另外呢又在凤姐那地方偷了一部分，凑到一块是一包200两的散碎文银，拉住贾琏悄悄的就塞给他了。这贾琏呢感激的无可无不可，接过银子点了点头，又把一条裙子塞给了平儿。哎，这个是他素日常穿的，你呀好生替我收着，哎，做个念想吧，以便以后睹物思人呐。平儿接过来藏在了身上，哎，回到自己房中。这贾琏呢赶奔梨香院，哎，继续办丧事去了，拿出银子命人去买棺材板，可是去了半天了也没买来，哎，怎么回事呢？好的太贵，差点的又不想要，还得贾琏呢亲自骑马各处去瞧，到晚上才买回来，文银500两。哎，差的太多了，哎，先打欠条，先赊着吧。这就连夜的打造棺木，哎，又派了人丁是穿孝守灵。贾琏自己当然也得亲自守着了，这一忙活就是7天7夜，按道理该往外头抬了。就在这节骨眼上，贾母派人呢把贾琏叫到里头吩咐他一番，因为现在在贾母跟前进谗言的人太多了，所以说老太太对于这尤二姐印象是相当的不好。我说莲儿啊，这尤二姐她是扫把星啊，哎，因为她死在咱们家，弄了一个家宅不敬。由于她这个身份地位也是太低太低了，所以说啊，不能够抬到咱们家庙铁槛寺里头，哎，只能啊找一个烂葬岗子，随随便便一埋也就得了。是。贾琏诺诺连声。在贾府这一亩三分地儿，老祖宗说话那就是圣旨，吓死也不敢不听啊。因此上回来之后，哎，匆匆的就把这灵柩给抬出去了。往哪儿埋呢？物色了半天找着了好地方，哎，就在北郊尤三姐的坟上手点了一个墓穴，破土下葬啊。送殡那天只有尤氏婆媳两个，还有族中几个小人物，都是微不足道者，哎，那大咖呀一个都没来。凤姐儿呢是一概不管，哎，只让贾琏自己料理料理也就得了。至此红楼二有死于非命的事情就算全部说完。这地方咱们必须得点评几句，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为什么在这地方加出来这么一大段尤二姐尤三姐悲悲惨惨凄凄凉凉的故事，一个吞金自噬，一个横剑自杀，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偏离主题了？是不是故事不够随便凑了？咱们说书人讲句公道话，哎，那绝对不是。曹雪芹老先生写这么一大段，这是有深刻用意的。表面上是在写尤二姐、尤三姐，而实际上是在写林黛玉。这红楼二尤的故事是林黛玉将来故事的预演。最近咱们一再说，哎，林妹妹已经退而求其次了，做宝二奶奶肯定是不成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将来呀做这个姨奶奶，哎，做贾宝玉的二房。这条方案到底行得通行不通呢？作者没有明确地说，但是通过尤二姐的故事告诉大伙了，根本就行不通。就这一大段呢，作者写这个尤二姐实际上就是在写林黛玉，写王熙凤实际上就是在写薛宝钗。您看这尤二姐嫁给了贾琏做二房，她是安分守己，夫妻恩爱，但是最终怎么样呢？

无为凤姐所容啊，只落了一个吞金自誓。如果说将来林黛玉作为宝玉的次妻，哎，作为如夫人成为了事实，那么肯定的贾宝玉得特别特的喜欢她，得宠爱她呀，就像这个尤二姐受到贾琏的宠爱是一样一样的。那时候的薛宝钗可就是宝二奶奶了，是正妻，是大婆啊，她能不能容这个林黛玉，那个大菜刀剃头可悬了。因为这个薛宝钗表面上稳重平和，而实际上心冷手狠，是胜过了凤姐儿。流氓会武术，那还谁也挡不住呢。如果说王熙凤这么一个角色，让她有了学问，有了智谋，有了更深的韬略，变成升级版的王熙凤，也就是将来的薛宝钗，那玩意儿得多可怕呀，林黛玉受得了吗？如果说将来的事情，只是预测，那么在现实当中很多事情啊都已经都显露出来了。您看这个王熙凤用计赚尤二姐，使小巧而杀之，那么薛宝钗呢已经是用恩惠赚林黛玉，使大巧欲杀之了。您就琢磨琢磨，他给林黛玉送燕窝，送那些土特产品纪念品，那真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呀。小巧杀人可见，大巧杀人不见。所以说凤姐儿跟宝钗要是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将来这个林黛玉一旦说做了宝玉的如夫人二奶奶，那她呀一定死得非常非常的惨，比这尤二姐还要惨得多得多。所以说这条路啊根本就走不通。那么换一条路，不做这个宝玉的如夫人，另外找一个男人嫁到外头去行不行呢？曹雪芹老先生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大伙儿，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呀，将来的林黛玉就变成了尤三姐了。您看尤三姐对冷郎君那柳香莲多么样的痴情啊，可是柳香莲不接受。因为人家听说了这贾府里头除了两头大石头狮子是干净的，剩下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啊。那位尤三姐儿在贾府里头时间并不算很长，已经被外人给怀疑透了。可是林黛玉呢，从小就生长在贾府，和宝玉的关系耳鬓厮磨的，两小无猜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么外边传得沸沸扬扬，这林黛玉已经是个什么形象，不用说大家伙也都能猜着。所以说将来林黛玉想另找一位如意郎君来嫁出去，那是不可能的。那种结局和尤三姐是一样，也会相当的悲惨。所以说通过尤二姐尤三姐的故事，已经把林黛玉将来的路都给她堵死了。可怜的林妹妹将来必然是悲剧结局，一丁点悬念都没有。以上所说就是曹雪芹老先生写这个《红楼二游》故事的真正用意。细思极恐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说尤二姐这事儿忙过去之后，很快就到了年根底下了，可以说是年近岁逼，诸物未及。这个未就是刺猬的未，就说这事儿啊是太杂乱了，就像那刺猬的刺儿一样，一堆一堆的。咱们举个例子，就说这管事的林之孝吧，开了一个人名单子，上边写的是八个单身的小厮，都到岁数了，25岁，该成家娶媳妇儿了。怎么办呢？就是等啊，等里面放出去该婚配的丫头，好指配为婚。奴才的婚姻大事那是主子一句话的事儿，二妮子你嫁给大柱子，三妮子你嫁给二狗子，小酸菜你嫁给烂酸梨啊，啪啪啪几句话就算是完事儿了。咱们单说凤姐儿请示王夫人，
大家一商议呀，这个鸳鸯倒是年岁合适，可是自从那次他发了誓剪了头发，谁也不好勉强他了，更主要的是贾母舍不得呀。那么其他的不是有病就是岁数小，所以说呀，只放了凤姐房中几个粗使的丫头分给了几个小厮，其余那些该结婚的怎么办呢？你们呢，上外边自己找媳妇儿去吧。您听了这段书之后，就知道这家奴为什么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了。跟往年一样啊，贾府又热热闹闹过上大年了。因为没有什么新鲜事儿，所以咱们呢一笔带过。这年呢，呲溜一下子可就过去了，转眼之间到在了早春三月。因为前一阵子那是相当的忙啊，众姐妹就把诗社的事儿给搁下了。如今闲下来了，准备开始搞活动，可哪知道啊，宝玉身体又不太好。因为这几个月呀，出了那么多的不顺心的事儿，气病了刘五儿，见稳了尤三姐，冷顿了柳香莲，又吞金死了尤二姐，这不如意不痛快，别扭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没完没了，各种仇和恨弄得宝玉神思不定啊，所以宝玉的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说出话来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哎，牛头对不上马屁股，慌得袭人也不敢轻易去回禀贾母，只是变着法子，哎，百般的取乐逗他说笑，给他解心烦儿。这一天清晨刚醒啊，宝玉就听见外间屋里头，哎，叽叽叽呀，嘎嘎嘎，是笑声不停。紧跟着就听袭人就说了：“哎呦，二爷呀，您还不赶紧瞧瞧去？”那方官都活不了了，你快点去解救吧。晴雯和麝月他们俩呀，按着方官正隔着他呢。宝玉一听啊，扑棱一下子可就起来了，披好了衣服到外头来瞧。一瞧这仨人被褥都没叠呢，哎，外边的长衣服也没穿。那晴雯穿了一件葱绿的绸子小袄，红裤子红睡衣，披散着头发也没梳，骑在方官的身上。麝月是红绫的兜兜，披着一件旧衣裳，在那儿啊抓方官的肋巴扇，还有搁着窝。方官呢躺在炕上头，哎，穿着散花的紧身衣，红裤子绿袜子，两脚乱蹬啊，笑得简直都喘不过气儿来了。宝玉赶紧上前，你们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等我呀，等我救他吧。说完了，蹭一下也上了床了，就隔着这晴雯，晴雯痒痒的受不了了，嘎嘎直乐，丢开了方官，跟宝玉对着就隔着起来了。方官呢，趁势甩开了麝月，又把晴雯给按倒了，探两只手就隔着这晴雯。哎呦，这四个人呐，滚作了一团呐！一旁边袭人看得清清楚楚，咯咯咯也乐开了，在那儿还喊呐：“要你们小心点儿，可别冻着。”您瞧了吗？这怡红院里头总是这么样的欢乐融融。那么，曹雪芹先生写贾宝玉和手下的奴婢这么样的玩笑，这么样的和谐，目的何在呢？就在于呀，进行对比，进行烘托。如果说您常读《红楼梦》，哎，经常的感悟其中的奥妙，您就会发现，这个曹雪芹先生经常把贾琏和宝玉对比起来写，写一写这琏二爷，紧接着就写一写宝二爷，写一写宝二爷，紧接着写一写琏二爷，就要比较一下。他们两个人身份地位差不多，可是对于女孩子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啊！一个是焚琴煮鹤，一个是怜香惜玉，一个是家宅不安，一个是其乐融融。宝玉这院里头是这样，那贾琏那院里头什么样啊？哎，王熙凤暗使亏心，秋桐骂大街，平儿是好心眼儿，尤二姐还吞金自杀了。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对比，很。

0: 多事情就不言自明了，贾宝玉的可贵之处也就跃然纸上了。咱们呢，还是闲言少叙，且说当下。四个人正闹着呢，就见湘云打发了小丫鬟叫做翠缕来说话了。请二爷呀，快出去瞧瞧好诗吧。黛玉一听，赶紧停下来就问呢，哪里来的好诗呢？二爷呀，姑娘们都在沁芳亭上，二爷您去了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宝玉非常的感兴趣，这才起身把衣服收拾好喽，梳洗完毕奔沁芳亭而来。到这一瞧，果不其然，黛玉、宝钗、湘云、宝琴、探春，几个爱作诗的全都在这儿呢，只是呢没有香菱，因为自从去年夏天薛蟠做买卖回来，就把这个香菱由在园子里头给接出去了。宝玉到这一瞧，这几家姐妹呀团团围坐，正在看一篇诗稿呢。宝玉来了之后跟众人打招呼啊，宝钗微微一笑，真是春眠不觉晓，好睡呀好睡。我说这都多早晚了，你怎么才起来呀？咱们这诗社呀散了都快一年半了，打前年十月份咱们雪中连句咏梅花以来，一直就没得雅兴，如今已经是阳春三月，咱们早就应该鼓舞振作起来，把诗社重新兴起才好。湘云也说，想当初啊，咱们一起诗社的时候选在了秋天，那季节可是要了命了，万物肃杀就不容易发达，如今可就太好了，万物是欣欣向荣，皆主兴旺，何况这儿有这么一首诗，是桃花诗啊，写的是相当的好，我看不如就把咱们的海棠社改作桃花社吧。宝玉连连点头，好主意好主意，这就忙着要看这首桃花诗。可是众人都说，咱们已经私自商量好了，把这海棠诗社改作桃花诗社，为今之计得赶紧把这个事儿告诉咱们的社长啊，也就是咱们的大嫂子稻香老农李纨李公才，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大家伙都说好，拿着这首诗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离开了沁芳亭，就赶奔稻香村。在这路上，贾宝玉就把诗稿拿过来了，一瞧上面写的是一首古风，题目叫做桃花行，一看这词儿可太好了，他写的是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东风有意接帘笼，花欲窥人帘不卷，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花解帘人花也愁，隔帘消息风吹透，风透香帘花满庭，庭前春色倍伤情，闲台院落门空掩，斜木栏杆人自平，凭栏人向东风气，倩裙偷傍桃花丽，桃花桃叶乱纷纷，花绽新红夜凝碧，雾国烟风一万株，红楼照壁红模糊，天机烧破鸳鸯锦，春酣欲醒移山枕，侍女金盆进水来，香泉影绽胭脂冷，胭脂鲜艳荷香泪，花之颜色人之泪，若讲人类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一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非人眷 一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连龙，空月痕。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西门浪子一猖狂，死下功夫戏女娘，亏杀卖茶王老母，生教巫女会香王。西门庆和潘金莲这一对野鸳鸯，哎，就在王婆子这茶房后院的房间里头，共赴阳台同修宴好，云雨几度是筹谋百转呐、一眨眼的功夫就糟蹋了一大堆成语，此处省略18000字。有人说了，你这《水浒传》说的呀也太简略了啊，怎么能省略18000字呢？哎，过去有很多老先生说《水浒》，哎，包括一些电影电视剧作品，关于王婆子、西门庆、潘金莲这一段说的可长可长，可细可细了。这18000字非但没省略，反而还添枝加叶，又整出不少乱七八糟的戏份来。各位，您可别忘了，咱这书叫做《水浒传》，

谁是主角啊？哎，梁山一百单八将，关于英雄豪杰的故事，您多说一些，那不好吗？为什么要把这潘金莲、西门庆、王婆子这么三个人渣，把他们的故事讲了又讲，说了又说？哎，占那么大的篇幅，那合适吗？您随便统计统计，就发现了，在以往的《水浒传》里头，哎，就这仨坏人的这戏份，超过了90%以上的梁山英雄。像《水浒英雄》里头啊，很多著名的人物都没啥戏份，像什么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神医安道全、紫然伯黄浦端、丧门神鲍旭、混世魔王樊瑞、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八臂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玉臂将金大坚、铁笛仙马林、出动蛟同威、翻江蜃同猛、玉翻干孟康、通臂猿侯剑、跳剑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哎，就这些人那戏份是一丁丁点儿。所以说以往的《水浒传》，哎，不说好汉，他说流氓，这是一毛病。那么潘金莲、西门庆这一段，他们为什么要给扯那么长呢？不说他是低级趣味，哎，也得说他是详略不当。起码说，哎，我说书人李庆峰认为那么做那是不老合适的，因此上该省略就给他省略了，哎，该简化咱们就简化了。书说简短呐，西门庆、潘金莲成就苟且之事之后，这回可就上了瘾了。感情这偷情跟吸毒有一拼，只要一沾边那肯定不能自拔。这回潘金莲工作可就忙喽，每天早晨就盼着，哎，盼着武大郎挑着挑子卖炊饼去，自己呢把房门一锁，滋溜一声就钻进了王婆子的茶房，还美其名曰帮助王干娘做寿衣，实际上这进度也太慢了，做了好多好多日子，这寿衣还没做好。主要原因就是这潘金莲啊，他没鼓捣那寿衣，竟鼓捣那西门庆了。感情鼓捣那西门庆比鼓捣那寿衣他有意思。还是那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这丑事儿啊，没过几天的功夫，一街两巷都轰扬动了。哎，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全都明白，唯独瞒着一个人，那就是武大郎。哎，就这位呀，是真老实，都已经当了王八了，哎，还每天的勤劳致富呢，早起晚归是任劳任怨。要说这疖子迟早他得出头啊，这毛病出在一小孩的身上。哎，这小孩姓乔，叫乔运哥，他也是做小买卖的，十几岁的年纪还挎着一只大筐，筐里头呢放着雪花、大翠梨，大街小巷就那么卖去。他这翠梨呀，成色特别的好，价格特别的贵，走的是高端路线，哎，专门卖给社会精英的。特别是西门庆最喜欢吃乔运哥的大翠梨。可是这几天呢，乔运哥挺不乐意，因为找这西门庆他找不着了。哎呀，我这梨也卖不出去，哎，家里头生活水平都下降了。有人呢给乔运哥出主意，这位也是够损的。我说乔运哥，你想找西门大官人，你别在这儿找吧，你敢奔王婆子那茶房，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就在后院那房间里头闷着呢。运哥挺高兴，哎，那我茶房走上一趟，挎着梨筐来到了茶房，一看这王婆子在门口啊，拿了个小板凳往那儿一坐。这位干什么呢？给巡风放哨呢。哎，因为里头啊，西门庆和潘金莲正在胡扯八扯呢，没有看大门的怎么能行呢？这乔运哥过去了，哎，王婆子，我到里边找个人呢。哟，小兔崽子，你要找谁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哎，让他尝尝我的翠梨。嘿嘿，你给我滚犊子，西门大官人根本就不在这儿。哎，王婆子，你就会骗人，我知道。不光是西门大官人在里头，还就连武大娘子也在里头。你快躲开，让我进去卖梨去，这多好的商机呀！哎呦，你这个混账小王八羔子，给我滚！这王婆子说着跳起来，抡巴掌，啪，
就把这桥

0: 运哥打出一溜趔趄去。哎呦，瞧运哥这委屈呀，挎着梨筐跑出来了。一琢磨，我得报仇，谁能帮我呢？有最好的人选，那就是武大郎，我武大叔。只要是把这情况告诉他，哎，他肯定生气，到这儿大吵大闹，说不定啊就把这王婆子胖揍一顿。哎呦，那时候我就爽歪歪了。这位打定了主意，哎，就找武大郎来了。非常神秘的把武大郎叫到小胡同里头，哎，无人之处。我的武大叔啊，你最近感觉自己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1: 哎，我能有什么变化呀？
0: 你就是感觉你这个皮肤有没有变颜色呢？
1: 哎，你说这都废话。我呀，是黑眼睛黄皮肤，哎，我的祖先是中国龙。
0: 哎，拉倒吧，您现在已经变了。哎，您现在呀是绿眼睛绿皮肤。哎，您的祖先是中华鳖精。
1: 哎，我运哥，你说这话我不老爱听的。哎，我祖先怎么是王八呢？
0: 哎，不光您祖先是王八，最主要的是武大叔您已经当了王八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西门庆把您给绿化了。啊，武大郎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倒霉好倒霉，怎么摊上这么一档子事儿啊。我兄弟武松临行的时候告诉我，如果说被人欺负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哎，我暂时我忍一忍吧，等我兄弟回来之后呢再去理会。想到这儿啊，武大郎就想咽下这口恶气。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哎，这乔运哥不行啊，他的目的是激怒武大郎，好给他报仇去。因此上小嘴一巴巴啊，啪啪啪啪说了很多恶心的话。那武大郎也是有火气的，最后实在是挂不住了，哎，这才决定要现场去捉奸去。这乔运哥表态了，哎，武大叔啊，我帮着您，哎，先打那王婆子。哎，把那看门的母狗先给他制服了，然后您呢好做您的事儿。
1: 哎呀，好嘞。
0: 武大郎这炊饼也不卖了，哎，挑回家里头找了一把大斧子，哎，是劈柴火的，拎起来奔王婆子他们家可就来了。乔运哥在胡同口等着他呢。武大叔，经过我的观察，哎，我看见，哎，武大娘子还有那西门庆已经在里头了，现在你去赌窝掏是正合适。啊，好嘞，你先给我开路。哎，您瞧好吧。这乔运哥蹦蹦跳跳他先杀过去了，这王婆子坐在小板凳上头，哎，又给看大门呢。乔运哥过去之后故意用言语冲撞这王婆子，结果跟他就打起来了。这小孩也真有力气，拿脑袋一顶，顶住王婆子胸口，哎，把王婆子顶到墙上头，哎，他想动可就动不了了。这时候武大郎拎着斧子往里头冲啊，到在了那个房间啊，啪啪啪一敲门，惊动了里边的奸夫淫妇。掀起焦兔窝中草，惊起鸳鸯水上飞。这西门庆着急忙慌把衣服穿上了，下地这么一开门，武大郎瞧见了，抡大斧子就劈。可是他这两下子跟西门庆比不了，人家叫花拳绣腿，那是练家子，往旁边一闪身，大斧子走空了。这西门庆抬起了一脚啊，啪，正踢到武大郎这胸口上。这武大呀嗷一声把斧子就扔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出去十几丈远，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上，口吐鲜血，就人事不知了。西门庆还不乐意呢，还骂着大街是扬长而去。乔运哥这小孩一瞧，这武大郎被人家给踢死了吧，哎呦，可不好了，我得快跑，要不然西门庆也得打我，哎，我小命也保不住。为了自保啊，他放开了王婆子，滋溜一声钻进胡同，是逃之夭夭。这头王婆子和潘金莲都过来了，一看武大郎奄奄一息，这二位呀还挺卖力气，他们搀扶着武大郎给送回家，倒在楼上这床上这么一躺， 美其名曰让武大郎在这儿养伤。武大郎咽不下这口恶气去，虽然说暂时的没死，但是眼睛瞪得溜圆，只要缓过气儿来，他就骂大街呀，就骂这潘金莲是荡妇，而且还说了那么一句，说哎，你们这群人渣，你们就等着，等我的兄弟打虎英雄武松回来，要你们的命。就这一句话可惹了祸喽，潘金莲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赶紧去找王婆子商议怎么办。王婆子说那得找西门庆去，这仨人又凑到一块，最后定下了毒计，要药镇武大郎，就是把武大爷给毒死，杀人灭口。这西门庆负责去找毒药去，倒在他们家药铺里头找出来这么一包砒霜，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它的化学名字叫做三氧化二砷。中医用这种药是外用去腐杀虫，主治什么累累疮啊、痔疮啊、等等等等。内服用不用呢？偶尔也用，但是用量极微，它入丸剂主治疟疾等症。这种药可是大毒啊，服下去之后七窍流血，八不断肠。西门庆把药拿来了，还交给王婆子，王婆子交给了潘金莲，这潘金莲亲自下手，假装的给这武大郎熬药，那意思让他将养身体呀，实际上把砒霜就放到里头了。那天晚上夜深人静，这武大郎不喝药，潘金莲非得给他喝，最后王婆子还上了楼了，帮着潘金莲一起给武大郎灌，就是那句歇后语了，武大郎服毒，喝也是死，不喝也是死。灌下去之后拿这被子这么一蒙，武大郎太难受了，油煎肺腑，活了肝肠，胸窝里如白刃相侵，满腹中似钢刀乱绞，浑身冰凉，口内炎流，牙关紧咬，喉管枯干，想挣扎没挣扎出这七人的世界，要呐喊难呐喊出求生的声音呢。一个弱者含冤死，惊醒多少老实人。简短截说吧，这武大郎可就没了。王婆子和潘金莲多里哆嗦把这被子给掀开了，一看武大郎这模样太吓人了，面色铁青，嘴唇发紫，把自己舌头都咬破了。王婆子给拿主意，这事儿啊还不算完，必须得焚尸灭迹，将来不能让武松抓住任何的把柄。他们马上又去寻找西门庆，又去定阴谋，就用上那两句话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他们要镇武大郎这个缺德的事儿，被一个人给发现了，而且听的是真而且真。这人是谁呢？正是卖翠梨的乔运哥。这小孩回到家里头之后啊，心里头也不落忍，认为武大郎被人家给踢坏了，自己有一定的责任。哎呀，不行，我拿几个翠梨，我去看望看望我武大叔吧。白天他不敢出门，怕碰上西门庆。到了晚上的时候，挎着筐，带着梨，赶奔武大郎他们家。不敢走前门，奔后门来了，就在小楼底下抬头这么看着，侧耳这么听着。怎么那么巧，正赶上王婆子和潘金莲用毒药镇杀武大郎，上边是嗷嗷直叫唤呢，说了很多很多台词呢。咱们说书为了简化，都给他省略了，但是乔运哥在这儿听着，他不能省略呀。这小孩心如刀绞，因为一切一切他都听明白了。哎呀，我武大叔太可怜了，将来谁给他报仇啊？就得我武二叔，我就是一见证人，回头我把这情况，我禀报给二叔吧。擦着眼泪呀，挎着梨筐，这乔运哥可就跑了。再说那西门庆那是真卖力气，为了焚尸灭迹，他去找一个人，这人呢是团头何九叔。这团头是怎么回事呢？
1: 在唐宋时期以民兵为团，十人为伙，五伙为一团，这叫小团。官府的兵呢，300人为一团，这叫大

团，团头啊指的就是小团的首领。民间有什么喜事儿啊、丧事儿啊，一般来说都是团头出面，这是当时的规矩。这团头何九叔被西门庆给请出来了，哎，当然得帮忙了。西门庆就偷偷的塞给这何九叔10两银子，告诉他：“您呐，神不知鬼不觉，把武大郎给火化了，就算完事儿。”何九叔可不傻，知道这里头有毛病，尤其一验尸的时候，发现这

0: 何九叔他是行家呀，已经判断出来了，这是中毒而死。团头何九叔是真为难呢，一方面不敢得罪这西门庆，另一方面他怕将来武松回来也是麻烦。另外这何九叔他也有正义感呢，权衡利弊，最后想出一主意来。首先是帮助这西门庆，哎，把这武大郎就抬到了化人场、化人亭，到里边一把火可就给烧了，然后早早的入土为安，这就叫焚尸灭迹。可背地里头呢，何九叔偷偷的捡了一块武大郎的骨头，这骨头啊是黑颜色的，哎，说明中毒太深了。他就把这块骨头还有这十两银子，哎，也就是西门庆给他这个给包到一块了，给藏起来了，将来这就是物证。武大郎这事儿彻底解决了，哎，有俩人特高兴，一个是潘金莲，一个是西门庆。以前还得偷偷摸摸的，还得跑到王婆子那茶房里头，那多不方便呢。这回呀，生活条件提高了，西门庆每天早晨就跑到潘金莲他们家来，哎，就在他们家楼上是明铺夜盖，有时候晚上就住到这儿，还不走了。就这段奸情在子时街来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都咬牙切齿痛恨这西门庆，哎，希望武松能够早点回来，早点给武大报仇。那么说西门庆他就不怕武松吗？实际上这个事儿啊，西门庆也经常想上一想，他就琢磨着武松回来之后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这武松啊瞎嘛海大晕头，哎，置若罔闻，不管不问，稀里糊涂就蒙混过关了，这是最好不过。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武松要追究此事。西门庆心说，你武松就追究啊，嘿嘿，我也不怕，打官司我拿钱呢，拿钱铺拿钱垫，县太爷他就得向着我，你要是给我来横的，哎，跟我拼命，我知道你武松能打虎，可是我西门庆，哎，我没打过虎，但是我打过人呢，我打过城东张老七他爹，别看他70多岁了，哎，让我一拳咣就打一定堆儿。我也踹过程西李四他儿子，那小子才4岁，让我一巴掌啪打得转了3圈啊。我有一个佃户，他不给我钱，他当年呢20多岁是正当年，只是长得骨瘦如柴，一丁点劲儿都没有，结果让我蹦过去，啊，冰巴一顿胖揍，打的是口吐鲜血。这就说明我的功夫也不错呀，拳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我还能怕你武松吗？实在不行我再多花点钱，哎，我雇几个保镖，那我不就彻底安全了吗？西门庆打定这些主意呀，所以他就不怕了，就集中精力跟这潘金莲就扯犊子。各位，善恶到头终有报啊，打虎英雄武松出差的时间可不算短了，这一天武松他回来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打虎英雄武松回到了阳谷县，那位说了，武松出这趟差怎么这么长时间呢？这就叫计划没有变化快。本来呀，武松连去带回来也就是一个来月，正月十五左右就应该到家了。但是他手底下有两个土兵，其中一个呀这身体不太好，也不知道是水土不服是怎么着，一下子就病倒了。就他这脑袋呀嗡嗡嗡长大了三号，近看呢像一只大头娃娃，远看就像一只棒棒糖，倒在床上嗷嗷直叫，怎么治还治不好了。武松就问他，你感觉怎么样啊？
2: 我感觉不怎么样，我浑身脑袋疼，满肚子牙疼，我一睁眼睛嘎巴还看见我自己后脑勺了。
1: 这叫什么病啊？
2: 另外呢，我还感觉呀，我这肚子不太好，我吃什么我拉什么，吃大饼拉大饼，吃冰棍拉冰棍，吃螃蟹拉螃蟹，歪歪歪歪歪，
1: 那多拉得慌啊！看起来想回阳谷县是办不到了，赶紧找郎中给治病吧。就这土兵这病啊，还挺年味，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连看病带养病，两三个月过去了，身体才算勉勉强强的能够行动。武松着急呀，带着两个土兵往回赶吧。等到在阳谷县了，先到县衙门把公事都给交代清楚了，他告假出来，急急忙忙去看望大哥和大嫂。这英雄迈虎步就进了子时街了，街坊邻居男女老少一看这武松回来了，全都说上外语了，因为他们心里头知道就这位是杀人的祖宗。武大郎死得那么惨，那么不明不白，这武松能善罢甘休吗？恐怕是要出毛病啊。这些人心里头怎么想咱不提，单说武松到在家门前，啪啪啪啊就叩门。开门呐、俺武松回来了。就这一句话传到里头，可坏了菜了，在楼上吓坏了俩人。谁呢？奸夫淫妇西门庆和潘金莲。
3: 呀，西门大官人呐、这声音我听得清楚，果然是武松。
4: 别着急，让我先穿上裤子。
1: 好，这西门庆啊，先把关键的事情给办了。
3: 哎呀，接下来怎么办呢？
4: 接下来也别着急，我再把裤衩子给穿上。
1: 好嘛，这位也冒充超人，把裤衩给穿到外头了。
3: 呀，要让武松给堵上，咱们可就完了。
4: 你放心，他堵不上，我顺后窗户跑了。
1: 这西门庆啊，推开后窗户啊，噌窜出去是逃之夭夭。书中代言，就这俩臭不要脸的，自从武大郎死了之后，他们是特别特的珍惜时间，黑天白天不闲着，加班加点的艰苦奋斗。这回好，让武松给堵上了，还算这西门庆跑得快。潘金莲赶紧把头发整理整理，衣服呢也都收拾收拾，屏屏心神，由的楼上就下来了。到在外头把街门这么一开，可就看见武松了。这小娘们是真能演戏呀，二话不说，捂着脸就哭起来了。武松就知道不是好事，赶紧腾腾腾大踏步往里头走。进了楼门一看，啊，摆设的是灵堂啊，正中间有灵牌，上边

0: 写的是清清楚楚，王夫五职之灵位。哎呀，武松就感觉六神无主，是五内如焚，定了定心神，这才问嫂嫂，我大哥他是怎么死的？
1: 哎呦，那是2月16那天呢，他突然说心口疼，我赶紧找郎中去，可我要走还没走呢，你大哥惨叫一声，他就咽了气了。哎呦，这个武大呀，心太狠了，把我撇下可怎么办呢？哎呀！
0: 武松闻听此言，这眼珠子叽了咕噜直转呢，心说我嫂嫂纯粹是胡说八道，我哥也没这病啊，能说是年富力强的嘎嘣就咽气吗？其中莫非有什么缘故不成？想到这儿，武松啊，上一眼下一眼就打量这潘金莲。这会儿啊，也是挺巧，哎，有点门口这地方刮过一阵风来，啊，嗖，吹得潘金莲这裙子往起飘了一下，武松一眼可就看见了。您看这潘金莲，表面上头顶麻冠，身披重孝，浑身上下一身白，这裙子往起一飘，看出来了，里边的衣服是红的，就说明他这穿孝是假的。另外呢，武松是干什么的？衙门的都头，负责抓差办案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善于察言观色。他一看这潘金莲哭得挺凶，但是不真诚，他那小眼珠啊，叽了咕噜直转悠，这里头肯定是有毛病。武松点了点头，好吧，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嫂嫂，那您就早早的休息吧，武松要给我哥哥守灵。潘金莲诺诺连声，退到一边去了。武松呢，先回到衙门口找一帮手，哎，是一土兵啊，让他帮着买点酒买点菜，哎，一起带到武大郎他们家，就在这灵堂里头随随便便的吃一点喝一点。而后呢，武松让土兵继续帮忙，晚上也别走了，哎，俩人一起呀就住到灵堂里头。武松给大哥上香，哎，给大哥磕头，然后呢往椅子上头一坐，守着灵牌就回忆往事。大哥不容易呀，一把屎一把尿把自己拉巴成人，带着自己去卖炊饼，哎，背着自己去要饭去。他这一辈子享过什么福啊？啊，胡了八图的把命还给丢了。武松思思想想，痛泪直流。时间一长，可就困了，往椅子上头一靠，就进入了梦乡。也就是刚睡着，可不得了喽，就听院子里头啊，刮起来一阵烟风。呜，唰啦啦啦啦啦啦，呜，唰啦啦啦啦啦啦，只吹得窗户纸乱响，树叶子直飘啊！武松赶紧睁开眼睛一看，哎呦，这灵堂里头变了，那两只素白大蜡，那火苗子，哎，蓝火苗，一看这门还开了，吱扭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有一人迈步由到门外，他进来了。这小个儿不大点儿，矮墩墩的，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烂，往脸上一瞧，两只眼睛往外头突出，嘴角往下流着血，面色铁青铁青的。兄弟，老二，哥哥我死得冤呐，给我报仇啊！啊，来者非别，正是哥哥武直武大郎。武松赶紧上前哭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哥你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哎呀，这话可不好说呀。
0: 武松着急呀，上前一伸手就想把大哥给拉住了，但是身子忽悠这么一晃，哈哈哈哈，有打梦中惊醒，原来是一场南柯。睁眼一看，还在灵堂里头坐着呢，哎，一旁边还坐着一位，就是帮忙的那个土兵。 房门还关着。

0: 着呢，哎，也没有什么武大郎，那素蜡呀，啊，突突突突，着的也挺正常。各位，这就叫日有所思，是夜有所梦。可是这个梦境更坚定了武松的信念，我大哥一定是被人所害，此仇不报是非君子啊。武松挂上道尽了，从第二天开始就进行调查研究。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武松干什么的？哎，都头。就凭他的专业素养，哎，凭他的朋友人脉，要想调查这点事儿，那不费什么劲儿啊。先是找到了团头何九叔，问一问我大哥的尸体是怎么火化的，哎，有没有什么疑点。这何九叔害怕武松，他留着后手呢，一回身拿出一小包袱来，哎，打开了一看，里边有纹银十两，还有一块骨头，这骨头啊，漆黑漆黑的。何九叔就说了，你大哥死的不明不白，我验尸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面色铁青，另外这七窍里头都有残血，火化了之后呢，我留下一块骨头，这骨头的颜色就说明他是中毒身亡，另外这十两银子是西门庆送给我的，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何九叔就把银子和骨头都送给了武松，哎，这是物证。武松就问呢，何九叔啊，那么说西门庆和我嫂嫂潘金莲他们勾搭成奸了，奸情出人命，赌博出贼情，谋害亲夫，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哎呦呦呦呦，吴都头啊，咱们没有真凭实据，这都是怀疑，可不敢那么说呀。
0: 嗯，好，多谢九叔了。紧接着武松啊又找一人，哎，谁呀？卖翠梨的乔运哥。因为武松啊调查研究已经整明白了，乔运哥曾经带着武大郎去捉奸去，这孩子一定是了解内情的。等找到乔运哥之后，这孩子哇一声哭出来了，哎，抱住了武松的大腿，二叔啊，我盼星星盼月亮，就盼你回来，我武大叔都屈死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们俩前去捉奸，哎，就差那么一丁丁点儿，就让西门庆把我武大叔给踢死。后来呢，我去看望我武大叔去，在楼后边我听到了一些消息，是他们下毒下砒霜害死的武大叔。就这些话憋在我肚子里头，都快把我给憋死了。二叔啊，你赶紧给我大叔报仇吧。武松全都听明白了。好啊，人证物证俱在，西门庆潘金莲王婆子，我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武松要干什么呢？嗨，他要拿起法律的武器，要堂堂正正的维权。找了一个人，哎，姓王，叫王铁笔。这人写状纸啊，占着一绝。武松多拿俩钱，把情况这么一说，王铁笔刷刷刷刷，状纸就写好了。情是情，理是理，哎，就这状子，你就是拿到联合国去都不怕，这官司肯定能赢。另外呢，武松还把两位人证给动员起来了，哎，一位是团头何九叔，还有一位就是乔运哥。书说简短，就倒在大堂了，把状纸往上这么一递，把物证，哎，也就是银子和那块黑色的骨头也递上去。史文魁史的老爷一瞧，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直嘬牙花子，心说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西门庆，哎，你这个畜生臭流氓，花花肠子得有多少啊，本县往这一坐，哎，就状告你强奸妇女的，哎，霸占人家媳妇儿的，这案子就比比皆是。就这个事儿，哎，就是跟潘金莲搞破鞋害死武大郎这事儿，我都不用调查，我就一猜我都能猜着，那准是你干的。得嘞，这事儿我心里头有数了。武松啊，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另外本县不能够轻率的断案，更不能草菅人命，你回去等消息吧，本官要抓紧调查。多谢大老爷。
1: 武松心里头挺高兴，认为这事儿啊

疼了。他可不知道，哎，县太爷史文奎回到后书房之后，马上派人就把西门庆给请来了。西门大官人，武大郎猝死一案，你有个耳闻吧？其中的情由能不能说得清楚呢？西门庆早有准备，一伸手，由他怀里头把银票拿出来了。哎，就这张银票，纹银3000两。轻轻地往前这么一递，县大老爷，要说这个事儿，小人我呀讲不太清楚，但是这个东西他能够讲清楚。县官一看银子，哟，眼睛贼亮贼亮的，衙门口朝南开，哎，有理没钱莫进来，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何况在以往，这史大老爷对西门庆啊印象就特好，哎，这西门大官人他不抠门，而且特别懂事儿，逢年过节3节2寿的，没短了往县衙门送东西。再加上这回这3000两银子，史文奎打定主意了，哎，一屁股坐到西门庆怀里头，武松这案子让他赢不了。简简单单的又聊了几句，哎，把西门庆就给送走了。史文奎一琢磨，我呀，我就是拖，今天拖到明天，明天拖到后天，时间一长，武松把这事儿就给忘了，哎，这案子也就黄了。他可没想到，哎，武松这记性好啊，这一拖拖了10几天半个月，他没动声色。武松那边坐不住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我别傻等了，我找大老爷，我打听打听吧。这一天呢，武松就找到了史文奎，到在了内书房。老爷，这个案子有真凭实据呀，怎么还判断不明白呢？老爷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武松，你是急什么呀？衙门里头这么多事儿，难道说就得可着你的事儿办吗？再者说，你证据也不足啊，那块骨头是你大哥的，颜色也确实是漆黑漆黑的，但是本官已经问过了仵作，说死人的骨头变成黑颜色，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够说明他是中毒而死。吴都头，有很多事情你不过是道听途说，惊目之事恐怕未必为真呐，背后之言岂能全信呐？你知不知道曾参杀人的事儿啊？呵，这县官拿大话拍上了。他说的曾参杀人，哎，这是一个成语典故。这故事啊，发生在春秋时期。曾参是儒门弟子，哎，人称叫曾子。说的是曾参的母亲，哎，这一天坐在家里头正纺线呢，有打外头连呼哧带喘跑进一人来。哎呦，老太太，您可别纺线了。您儿子曾参杀人了。老太太一听啊，一摆手，不能不能不能，我儿子是什么人我心里头有数，这种事儿不可能发生。哎，这位走了，不大一会儿又跑进来一位，哎呦，老太太，确切的消息，曾参杀人了。老太太一听啊，也不说话了，但是呢还没有相信。哎，紧跟着又进来一人，又跟他说曾参杀人了。老太太一听啊，蹭一下站起来了，急急忙忙跑到外头观看。哎，这典故就是说呀，只要有那么几个人向你传说同一种事情，即使不是真的，你也会相信。其实这曾参呢，真就没有杀人。哎，杀人的呢，是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所以后来人们就用曾参杀人这个成语来说明人言可畏。武松越听越着急呀，哎呀，大老爷，那什么时候才能够破案子呢？县官把脸又一沉，武松，难道说你还要限期破案不成？你就回去等着吧，1年也是他，5年也是他。啊，武松全都明白了，难怪有人风言风语地跟我讲，说我家史大老爷和西门庆过从甚密。尤其最近这西门庆啊，还曾带着重金来过县衙门，很明显已经拿钱呢打点好了。我大哥冤沉海底，想要靠政府那靠不住了，想要靠

0: 法律也是不可能了。我怎么办？我学习我大哥，逆来顺受。人家骑我脖子上头拉屎啊，拉干的我也扒拉下去，拉稀的我也擦一擦，拉那病毒性的痢疾也没关系，我拿酒精消毒，哎，我拿砂轮蹭脖子，嗨嗨，那是我大哥干的，可不是俺武松所为呀。武二郎心里头较着劲，哎，稀里糊涂的辞别了县官，他出来了。一琢磨，报仇也得有套路，哎，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我先找几个助手吧。他就找到了五名土兵，这都是自己的铁哥们儿啊，让他们帮着采买东西，哎，什么纸马香果祭奠之物，又买了个猪头，买了两只鹅，买了四只鸡，另外到饭馆里头又包了一桌酒席，用食盒都装好了，让他们滴漏着到一定的时间送到武大郎他们家。武松要干什么呢？咱们下文变晓。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9: 罗通扫北第25回，书接前文，程咬金单人独骑来追苏林、苏凤和单天长，没想到让苏林给截住了。大老程也不示弱，到了现在先礼后兵，该伸手了。小兔崽子，我是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忠言难录你的逆耳。既然该你命绝，我就取你的人头，劈脑袋，就下来了。他们俩动手，厅堂五四就杀在了一处。单说在这紧急的关头，二路元帅罗通带着追兵已经赶到了，秦怀玉一马当先就上来，尉迟宝庆也紧跟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苏林的大刀咔哇一声响就给架住了，把程咬金给换下来。程咬金把马一拨，站在后边观阵，嘴里还囔囔：“怀玉，别让他跑了啊！宝庆，你要把他给我抓活的，这个兔崽子不听我良言相劝，抓个活的我好好问问他，然后拉他一刀，再给他撒他十把盐。”程咬金这嘴一点也不老实，说的可够狠的，其实他心眼比谁都软。老程这个人也是浑身都是胆，也有热心肠，那胆量要大了比倭瓜还大三圈，那胆量要小比蚂蚁还小三圈。今儿个既是胆量小又变大，万没想到在关键的时刻，秦怀玉、尉迟宝庆来了，长出一口气呀、啊，心说话真是老天有眼，神佛保佑，我这条老命是保住了。这时候再说秦怀玉和尉迟宝庆两条大枪

和苏林就站在了一处。苏林一口大刀，上护其身，下护其马，那刀招又狠又猛，而且知道不能久久恋战，上下翻飞，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这两个人双战于他，杀得难解难分，难以取胜。可见这苏林确实有两下子。正在此时，罗通赶到，一带马就冲上来，大喊一声：“呀，呆！两位哥哥后退，让给俺罗通，把他交给我了。”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一催战马就上来了，双膀一较力，枪头往上一崩，就崩在他的刀头上，嘡一声巨响，苏林大惊失色，啊了一声，啊！一看这刀头被崩回来，伸手把刀头往回一撤，把刀转推出去。这时候秦怀玉和宝庆的枪也撤了回来，就剩下了罗通。苏林一看见罗通，当时这眉毛都立起来了，这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咬牙切齿，我呀呀呀呀呀，姓罗的，嘿嘿，该报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你小子报应临头。接刀，三愣子一个尖儿大刀转，奔罗通梗嗓咽喉就戳。他把这仇恨都集中在枪尖上。哎呀，罗通心想，想起爷爷怎么死的，想起爹怎么死的，都死在乱箭之下和毒箭之中，都是苏定方啊，都是苏烈这个老贼呀、啊！这回我恨不得一枪把苏林给挑于马下才解恨。苏林赶紧用刀接架，刀枪并举，马来马往，两个人就站在了一处。罗通的枪法甚好，苏林的刀法也不错，故此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拼了命了。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一将舍命，万将难敌呀。故此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哎呀，这顿打呀，都把浑身的解数都使了出来。苏林一边打着一边琢磨，就我一个人，恐怕人家人越聚越多呀，我要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可就遭殃，赶紧早下手，快点解决罗通。想是这么想的，二马错蹬之际，让罗通的大枪直奔他的梗嗓咽喉。他一看不好，赶紧往旁一闪身，右肩膀交给人家，让人大枪正好扎进右肩膀。啊！苏林惨叫一声，翻身栽到马下。这时候再看军兵往上闯，手疾眼快，把苏林就给拿住了，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啊。再看罗通像青书圆臂一样把他夹到怀里，嘚儿啪到了大帐，往地上一扔，哎呀，好悬没把他摔冒泡了。等罗通回到帅帐，平了平稳心神，往这儿一坐，命人把苏林带上。苏林疼得直学狗叫，好悬没摔死，好半天才缓醒过来，怎么回事？摔昏过去了。哎呀，这一缓醒过来，一看此时被拿，这回完了。可是他毫不畏惧，到了现在，他也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破口大骂罗通：“刀，罗通啊，你是个什么东西？短命鬼，短命鬼，你们老罗家的人全都是短命鬼，祖宗三代都是短命鬼，短命鬼！”把罗通气的小白脸都变黄了，手

开着砖呢，苏林呐、啊，苏林呐、啊，我和你老苏家有仇可算，可是我为了国事为重，实指望想把这冤仇给解开，不料想你小子竟然飞蛾投火，自来找死，到了现在被拿了，还有什么话可说？来呀，把他推出去，把人头挂在百尺高杆号令，把他给我宰了，宰了，就地处决，斩斩斩！只要把苏林宰了，这事儿就好办。到了现在了，老程本来不想这么办，也得杀了以绝后患，就这样把苏林推到外面，就地正法，噗，脑袋给砍下来，把人头挂在百尺高杆而号令。罗通当然不能罢休啊，他认为要苏凤要跑了的话，准是投奔雁门关去了，所以命众三军拔营起寨，直奔雁门关。得儿，哗哗哗，心说话，我快马加鞭到了雁门关，别说单天长和苏凤，就连苏定方这个老贼也逃不掉了。别的不说，先把他们爷们儿给压起来，等把父皇李世民救出来，得胜回朝，到那时我想他们也活不了，交给我父皇李世民处置，一定能给我做主。想到这里，罗通频频点头，打定了主意。程咬金到现在浑身是嘴，也认为罗通做的没错。说啥呀？虎国公尉迟敬德也傻眼了，一句话也插不上。既然元帅让人马直奔雁门关，咱们就去雁门关吧，听元帅号令。单说这一天，大队人马来到雁门关的城外，当然早有公文进城了，城内得来了消息，说二路帅到了。可是进来一看，众人傻眼了，出来迎接的不是苏烈苏定方，是副元帅萧林。程咬金赶紧就问萧将军，喜国公苏定方身在何处？老千岁，回禀老千岁，这喜国公苏定方将军已经不在雁门关了。哦，罗通一听苏定方不在雁门关，赶紧就问他上哪儿去了。回禀元帅，他两天前就走了。罗通一听这话，眉头就皱起来，先下令扎营，城外就把营盘扎下，然后集集人马，马也歇歇，人也歇歇，都进了雁门关了。副将军萧林进了城了，众人落座，这才细问。这一问，众人一惊，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单天长来到雁门关，不知道和苏定方是怎么说的，苏定方就不辞而别，还带着500兵丁一块走了。上哪儿去了，到现在谁也不知道。原来这个苏凤和单天长跑出来以后啊，苏凤这小子也好着呢，他一琢磨，我虽能征善战，俗话说得好，一将难敌四手，好汉也怕人多，我哥哥一个人能抵过罗通那些众将？就一个罗通也够他忙活一阵子，我哥哥能不能跑都在两可之间，要是他没命了我怎么办？我和单天长跑到雁门关，可这雁门关是罗通扫北的必经之路，到这儿之后我爹爹怎么办？这小子也不傻，脑袋叽溜溜溜一转，灵机一动，突然想起一计来，便对单天长说，天长啊，这样吧，你直接赶奔雁门关去给我爹爹苏烈苏定方送信儿。那么现在你叫我走，那你干什么去？单天长不解，就问他，
我要路走，怕后边有追兵，一旦追兵上来，我再抵挡一阵，咱俩不见不散。你奔这条道直接走，我随后就到。单天堂一琢磨，他说的不无道理，有道理，拿他也当好人了，一直就奔雁门关跑下来了。单说苏凤这小子冲着岔道就跑，他没去雁门关，多了个心眼儿，他就跑对了。那人说他奔这岔道跑，上哪儿去了？奔西凉去了。雁门关是大唐的边关，出了雁门关就是北国的地界，去牧羊城那是头一关。头一关北国的白狼关就在牧羊城的最前面，白狼关才是第一关。原来李世民扫北之时已经把这几关都夺了过来，自从程咬金援兵之后，又被北国失去了关口，再次抢夺回去。那么罗通带兵进发白狼关，相距只有20里地。有探马来报说离白狼关还有20里，一声令下，找块平川极地扎下大营，兵走千日，非常乏累，休息一夜。单说第二天要奔两军阵前讨敌叫阵，二路元帅刚刚升帐，还没等派谁去讨令，就听旁边有人搭话：元帅，我讨令，我真想打这头一阵呢。罗通一看，耶呵，正是老国公虎国公尉迟敬德尉迟恭。再看他又接着说：元帅，我打这头一阵为什么呢？这次出征以来都是小将们出马交战，我们这些老将还没露过面，老不打仗，老不打仗就养废人，我的手说实在的我也痒痒了，所以今天我讨令要去打这头一阵。罗通一听笑了：虎国公爷，既然您老人家愿打这头一阵，可千万多加小心，能胜则胜，如果打了败仗，本帅也不怪你，给你500精兵前去攻打，得令。尉迟敬德心说：话没想到跑了个苏方，真是不值啊，现在苏烈苏定方也没抓着，也没见着影，也不知道去向，我要不立点功，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人都说我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岁数是大了，但是我也要显显威，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尉迟敬德不老。就这样信心十足啊，领着500精兵直奔白狼关下，在外面是讨敌骂阵。程咬金一看，哟呵，大老黑领兵出马了。我说兄弟二路帅，我待着也没事儿，既然这样，我就给大老黑我这兄弟前去观敌料阵。二路帅，希望你能准许。好，您呢多加谨慎，四伯父您就给关帝料阵吧。好好好，得令啊。程咬金也来了精神，上马提斧到两军阵前给尉迟敬德关帝料阵。副先锋尉迟宝庆也和程咬金一同前往。单说虎国公尉迟敬德来到两军阵前，大手一摆，兵丁往两边一分，雁翅排开，空中回摆着旗号，刷刷刷刷。尉迟恭是压住阵脚，在马上把大枪一端，盔明甲亮，从脑袋瓜顶到脚底板全是黑的。这位长得是太黑了，穿着也黑，除了一嘴露出的牙，没有白的地方，要不然外号怎么叫大老黑单边醉尉迟呢？
他最大的毛病就是黑，再一个好酒。再看

0: 尉迟敬德这嗓音也挺高啊！哎呀，想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喊什么，真解恨！这一讨敌骂阵，时间不大，就听白狼关内当，啪啪啪，三声炮响，城门大开，吊桥趁平，杀出番兵，也是雁翅排开，拿兵刃。 红军衣，蓝号坎，前边绣个兵字，后边绣个卒字。火红门的旗下闪出一匹乌骓马，马上端坐一个人。看这年纪大约50开外，面如重枣，鬓发洁白，花白胡须散满前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是十分的好看。 手擎一口青铜大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好不威风。这员老将催马上前，后边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响开了，正在敲鼓助威。哎呀，虎国公尉迟敬德一看，好啊，来这员老将正对我的心意。 他也往上一带马，用这丈八蛇矛一点，带，来将你是谁？快快报上名来！我这杆枪下不死无名之鬼。这员翻将把马也带住，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打量尉迟敬德72眼。 把这尉迟敬德都看得发毛啊！心说话，面前这位老唐蛮真是漆黑烟炭，不亚如三国的猛张飞呀、啊，比那枣木心还黑呀、啊，黑起来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呀、啊！哎呀，这个黑鬼他是谁？你是什么人？哈哈哈哈！ 北国的番将，听真！你听好了，坐稳了，别把你吓着，再从马上坠下来。要问我乃大唐的人士，大唐朝，我被官封为虎国公，复姓尉迟，单字公，尉迟公。 双明敬德是也，嘿嘿，我说北国这一番将，你快报上名来，咱们决一死战，你是何人？再看白狼关这位老将，也报了姓名。我说老唐们，你长得黢黑黢黑的。 真像个黑鬼黑铁塔，你可听真？我乃是北国赤壁保康王驾下大元帅左车轮帐下大将，我姓刘明芳，字国真师爷，我叫刘国真呐、啊！你这个黑鬼，你听明白没有？哈哈哈哈哈哈！尉迟恭闻听，哈哈大笑。 啊，刘国真，无名鼠辈刘方刘国真呐、啊，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大老黑尉迟恭的厉害。说着话，拍马摇枪，直取刘方刘国真是决一死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26回，书接前文，尉迟敬德在两军阵前遇见白狼关这位老将，报通名姓之后，才知道他是本官的守将刘芳、刘国珍。哈哈哈哈，尉迟敬德一阵冷笑，原来你是个无名之辈呀。说罢摆动手中丈八蛇矛宝枪，看枪，冲着刘芳前胸便刺，唰就是一枪。刘芳、刘国珍用刀刃往外一磕，好你个大老黑尉迟敬德，你不要轻视于我，我知道你的底细，你不就是个大铁出身的吗？你能把我怎样？再看摆开大枪，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这位刘芳、刘国珍呢，本事还真不小，两个人打得到40余合，未分胜负。程咬金心说，大老黑呀，你可真黏糊，照这样打下去，这抢官夺寨耽误多少时间，这个打法得要多少钱粮，赶紧忙命兵丁擂鼓助战。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尉迟敬德也在想，嗨，这员番将我没把他放在眼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看来真有两下子。二马错蹬之际，再看尉迟敬德从背后唱拽出钢鞭，把这钢鞭在掌中一换，这是13节钢鞭，他亲手打造的，把这鞭把这上面还有字呢。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字呢？那还是在唐高祖李渊缺粮登基之后，要处置建成、元吉二位奸王，知道尉迟敬德吃了亏，受些委屈，而且他又是有功之臣，念他在洛阳这水马河单骑夺槊，救过李世民的命，那这洛阳水马河御果园就是这件事儿啊。所以呀，这敬德有功，把尉迟敬德宣上八宝金殿，封他为虎国公之职，赐他一把

王颠，上打君王不正，下打谗臣不忠，所以这大老黑有了特殊的权利，封给他打王颠，也封了秦琼打王翦，后来又封了程咬金砍王的斧子。这些人有特殊的权利，徐茂公有丹书铁卷免死金牌，所以说尉迟敬德的鞭叫打王鞭，他想用枪里加鞭往下砸，他把这鞭抽回来压到枪杆底下，马打这洞头再撤回来，跟这番将又是一照面。实际上啊，前边一只手拿枪，后边这只手捏着，所以这鞭也挺沉呐。心说话，这招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实实虚虚。你要说它是真，实际就是假；你要认为它是假，实际也是真。扑棱一扑棱往前这一次看枪，刘芳、刘国珍认为你真扎呀。再看用自己手中兵刃往外一磕，开他，就这一下可上当了。他一只手拿着是毛枪，能有多大的劲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敬德的枪头给磕出去了。虽然把左手的毛枪磕出去，可是尉迟敬德右手的钢鞭就发挥了作用，哎，就忍也引他这一招，就这样看鞭，可把刘芳、刘国珍吓坏了。他的两膀往外推，推敬德的大枪，半拉膀子用来也就捅出去了。心想你就打吧，所以说打仗不能漏一点空，有一点空就有生命之危险。尉迟敬德见这个机会能不使劲吗？攒足力气，手起鞭落，就听着咔嚓一声巨响，刘芳、刘国珍用力招架就来不及了。一看不好，使了个锁梗藏头，脑袋算躲过去了，后脊梁骨可就躲不开了。啪，这一声巨响打了个实实乎乎的，就给碰上了，把个刘国珍给砸的在马上晃几晃，栽几栽，险些没有掉下马来。强忍着疼痛大喊一声，拉呀传令，收兵收兵。喊完之后趴在马鞍桥上返回白狼关呢。再看这些北国的番兵，一看主将受伤，把城门关上，赶紧推放滚木离石和火药加强防御。敬德一看我这一鞭起了作用，没把刘芳、刘国珍给打死，也没抓着他，让他给跑了，真晦气。哎呀呀呀呀呀，心说这小子比兔子跑得还快，我还得讨敌骂阵，赶紧下城。刘芳、刘国珍，你是个胆小鬼，下城下城。怎么喊也没有用了，虽然说没把人打死，大老黑也是大获全胜。这时候程咬金马往前蹄，嘚夸夸夸，大老黑，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兄弟见好就收吧。这刘芳、刘国珍很勇猛啊，哎呀，你打仗也有两下子，我真佩服你。我说程咬金，老程啊，要换成是你，三斧子半能有我这能耐？不行不行，现在我佩服你打了胜仗，虽然没有取下白狼关，也算大功一件，待我给你记在功劳簿上。二路帅，我先把话说在前头，明天的仗还得叫我尉迟敬德接着打，除非有比我强的，你才能再换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想再立功劳，添了新功，不把他打死，也要把刘芳立。

刘国珍给抓住。好吧，本帅同意。到了第二天，这两个人又到两军阵。其实啊，程咬金和尉迟敬德可是好朋友。那么到了两军阵，发现是什么？今天和昨天不一样。仔细观察白狼关，实在不行就得抢夺这座城池。人家呀，受了重伤了，过而不打，高挂免战牌。那人说怎么回事？刘芳败了之后，一摆手，让大家退了下去，他也回来了。心说话，这个年头看来是老天爷住大堂啊，这个老黑确实厉害，我不能再战，我要死守白狼关才是。这个刘芳稍停一会儿，站起身形，刚要回这后宅，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进门就喊：“爹爹，你怎么了？爹爹，爹爹，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孩儿，不妨事，不妨事，不要害怕，我平安无事啊。”从外边跑进来个小伙子，年纪不过14、15岁，这脸蛋儿像那黑锅底一样，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五官相貌长得挺俊，重眉毛，大眼睛。再看呢，非常的漂亮，穿青挂素。所谓漂亮是干净，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招灰尘的地方。这个小孩是刘国珍的儿子，叫刘宝林。刘宝林扶着刘芳：“爹爹，我听说了，您老人家出城去交战了。”“不错。”“哎呀，怎么不带着我去呢？”“啊，带你干什么？你还是个孩子，未成年，大唐的兵将来势凶猛。哎呀，咱们到后宅吧。”宝林和茶童两个人搀着这刘芳回到自己的房中，往这儿一躺，把这盔甲都给他卸下来，取过开水，赶紧给他爹服药，然后擦抹伤口，把那药都给服好了。这时候他就接着问：“爹呀，我听说了，你打了败仗了。”“是啊，今天大唐二主唐王李世民手下一个将官叫虎国公，他封的这个职务叫尉迟敬德，单字明公，我和他打了一天仗了。这个老唐蛮力的过人，枪法十分厉害，真是武艺超群呐、啊！为父跟他打了15个、10个回合，未分胜负，怨我粗心大意，中了他的奸计了。这个老唐蛮尉迟恭实在是厉害呀！”“嗯，爹爹，莫长他人志气，灭我等威风。那个尉迟恭有什么能耐？”爹爹把他夸上天了：“哎呀，您呐，在府中养伤，待孩儿讨令到两军阵前，明天与他决一雌雄，为父帅报这一鞭之仇。”“哎呀，我儿真了不起，有此雄心壮志，为父非常高兴，怎奈为时过早，你还小，你不是他的对手，怎么能替我报仇呢？”“不，爹爹，此言差矣，儿不小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呐。儿人不小，枪不小，马不小，雄心也不小，只要他敢在我的眼前，永远我敢跟他比试。我还听说了，大唐朝来了个二路帅叫罗通，人家不过也是12岁就挂了帅了，而且比我也大不了多少呀，我们俩也差不了多少，所以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明天我出阵打一阵不能获胜，我甘当军令。”刘宝林说话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孩子，你真行，不过那老唐蛮确实厉害，我儿能胜则胜，不胜就速速即回。爹爹你放心吧。”
啊，您就放心，我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得给您报仇。哎呀，刘宝林听说爹爹让他出战，心中可乐坏了，高兴了，心说让爹爹好好休息休息，自己也出去歇着。到了第三天，第二天还是高挂免战牌，不放心，劝了刘宝林一天，好不容易到了第三天，他早早的起来，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收拾锦衬利落，命人抬枪备马，无论如何要下去讨债。现在呀，你要想赢人家就得比试。哎呀，刘芳刘国珍一看这孩子挺拧的挺犟的，八头牛拉不回来，既然有心出战，多加谨慎。孩子，你多加谨慎，可了不得呀，对方了不得。放心放心，尉迟恭此时讨敌骂阵呢，程咬金也陪着。这时候就听三声炮响，咚，哒哒哒哒哒哒哒，主将特别精神。尉迟敬德顺炮声一看，城内放完炮了，一哨人马分为两队，各拿刀枪棍棒，雁翅排开。正当中跑出一匹青鬃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俊黑俊黑的小孩，这员小将虽然黑，特别精神。尉迟敬德心说，这娃娃怎么长这么黑呀？掉进炭里找不着了。别看他长得黑，跟我长得也差不多，我挺喜欢。尉迟敬德看罢挺喜欢他，黑娃娃近前搭话，当着撮人你别说短话，你干什么叫我黑娃娃？你本来就黑嘛，老蛮子，你张口我黑你也不白。哈哈哈哈哈！尉迟敬德闻听此言，不单不生气，还笑了。是啊，我说人家孩子黑，我生的也不白。娃娃，但不知你姓字名谁呀？报名再战。哼，老汤们，你是白白送死了，你说话够损的。我要叫刘宝林。哎呀，这刘宝林呐，北国的话说的也挺好。这普通话说的也行，不愧是在北国长大的。哦，又说我是老唐蛮，又报了你的名姓。小孩，你看来浑身都是胆呐。不过不是我长自己的威风灭你小孩的锐气。刘宝莲，刘芳刘国珍跟你是什么关系？那是我爹。好孩子，你黄毛未退，卤臭未干，你跟我比试就是白白送死。今天亏着碰上我了，快回去吧，让你爹前来战我，我要把你打死了杀死了杀伤了，怪可惜的。你别说，咱们在两军阵见面，我一见就觉着咱们比较投缘，赶紧回去换你爹来战，否则性命难保，不是我吓唬。刀，老蛮子，你说话有点太狂了，根本没看得起小太爷。小太爷今天非要跟你比试不可，休要猖狂，卖药撒野，过来迎战。你说我小看不起我，我还没看得起你呢。小爷我枪明枪亮，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我再让你在我的马前横尸，或者到阎王那儿前去报道。尉迟恭一听这小孩说话真难听，往死了说呀。好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娃娃竟然大言欺人，你有什么本领？要问你家国公爷，我乃尉迟恭双名敬德师爷。刘宝林一听啊，我爹说过，闹了半天这个老黑就是尉迟敬德尉迟恭。
一时这眉毛都立起来，眼珠子好飞出来，大声吼道：好啊，你昨天打伤我的副帅唐蛮子，今天小太爷要给副帅报。

0: 抽。说着话，晃手中兵刃来战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把他的大枪给压住，一翻腕子，把宝林这枪压住了。宝林，你呀就是不听话，毛太嫩，在我的近前发狂，你说你有什么能耐？嘿，这一较劲，尉迟敬德一愣，没想到他这能耐挺大，挺有劲儿，他这么一压，没给人压住。尉迟敬德心说话，他小小年纪甚是可爱，能耐也不小，就凭我没把他压住，看来这小孩确实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不是光脾气大呀，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爸爸爸，我陪他走上几趟，唰唰唰唰，噜噜噜噜噜，招招招招。刘宝林和面前的尉迟恭就交了手了，把全身的解数今天都使出来了。听他，听他，这小孩功夫真不错，枪法出众啊，八八六十四路，这枪法好像是雨打梨花一般呢，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按着时辰来算，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那个年代没有钟表，都是看天论时辰。哎，这一推算，现在一看，尉迟恭看这小孩跟他打斗到25个回合未分胜负。尉迟恭也一愣，把马带住，果然厉害，小娃娃真了不起，了不起。老唐门，你害怕我了还是确阵？为什么停而不战？咱们并没有分出上下高低。哈哈哈哈，娃娃，你看我是确阵的人吗？我看现在天色已晚，你赶紧回去吃个晚饭，把饭吃饱了，有了劲儿了，咱们再战。这样打下去，都说我尉迟敬德欺负小孩儿。好你个老蛮子，我再让你多活一段时间，嘿嘿，今天没分出胜败输赢，那是你捡着了，咱们再战之时就不是现在了，我绝不留情。娃娃，说实在的，别看你是北国人之后，我挺喜欢你，你也黑我也黑，咱们俩都黑到一块儿去了。孩子，你不是我的对手，赶紧回去好好歇息歇息，明日咱俩再要比试，我尉迟恭绝不留情。谁用你个老唐蛮留情，我根本没在乎你。好，既然这样，我先回去，等会儿快快快快快快回关了。再看有人开关落锁，让他进来，然后把吊桥放平，城门关闭。尉迟恭长出一口气，这孩子真喜人，枪法出众啊！正在这儿心中暗赞，程咬金过来，嘿嘿，大老黑，我看你与这孩子挺有缘呢，我怎么越看长得越像你呢？尉迟恭闻听此言是勃然大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它的结构当中啊，它多了三个羟基的靶点。
1: 嗯，
0: 那这种结构呢，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叫一主三副。
1: 什么是一主三副啊？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主靶点是负责什么？促进我们人体血管修复和再生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三个靶点也是分工明确的，一个是专门收拾那个血管里面那些不该长的异常组织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专门修复我们血管内壁的保护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专门清理我们血管当中油脂垃圾的。
1: 哦，
0: 所以说叫一主三副嘛。你说这几个靶点联合在一块儿，就直接粉碎了我们血管当中的什么斑块啊、钙化呀、硬化呀这些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血管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全方位的修复我们血管的损伤，由内到外的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它原本的年轻态。
1: 三个靶点同时发力，怪不得呢，我们的血管能够焕然一新。
0: 对，而且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由外而内的逐步的修复。
1: 嗯，
0: 先从这个血管的外膜层增强我们结缔组织的韧性。
1: 嗯，
0: 提升我们血管结构的支撑力。然后它再往里修复到我们的中膜层，激活我们平滑肌细胞的自我修复的机制，重塑我们血管壁的弹性。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膜层了，清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脂质体呀、沉积物啊，包括血栓，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新生，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一个光滑度。
1: 哇，这家伙里里外外的这么多层都照顾到了。
0: 啊，对呀。
1: 这要是说有血管疾病的能够吃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0: 对，
1: 省钱又省心。
0: 就是因为它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个化学修饰之后的，拥有一主三副靶点的，就像你说的，咱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都是微小血管。
1: 嗯，
0: 有的都像头发丝儿一样的，甚至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你想想它得多脆弱吧。
1: 对，
0: 一旦受损了，影响的那就是整个我们大脑的生命线。那么这些微小的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输送这个氧气和营养。你比如说随便它堵上一段了，或者是哪儿破裂了，我告诉你都可能引发我们大脑的大麻烦。
1: 确实呢，
0: 是不是？
1: 我看纪录片里也说，脑梗、脑出血这些特别凶险的疾病，都是和脑内微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有关系。
0: 没错呀，像之前说的这个脑缺血性的疾病和脑部出血性的疾病，这 90% 的我告诉你都是由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病变引起的。一旦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出现堵塞了，那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就会出现什么呢？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那这是堵了。那如果说这地方破裂了呢，出血了呢，那直接就压迫了我们的脑神经。
1: 哎，那说到脑部血管问题啊，
0: 嗯，
1: 问您一个事儿啊。
0: 啊，你说。
1: 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够修复和更新脑部大小血管，恢复供血。
0: 对呀。
1: 防止出血。
0: 对呀。
1: 那您说它对脑萎缩有没有作用呢？
0: 脑萎缩是吧？
1: 嗯，
0: 其实脑萎缩这种疾病呢，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1: 嗯，
0: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1: 嗯，
0: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1: 那肯定管用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 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

0: 损呢、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氧气呀、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1: 嗯，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0: 哎呦，
1: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0: 那还好，
1: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0: 啊，
1: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0: 嗯，
1: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0: 呵，
1: 火苗窜得老高，
0: 嗯。
1: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0: 可不嘛，
1: 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0: 嗯，
1: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1: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0: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患者吧，他是偶发的，他并不是就一直记忆力就差、就突然间就差了，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照顾不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就突然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就踩空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单纯的什么老糊涂啦，什么腿脚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大脑对空间距离的这种感知出现了问题。甚至有些老年人反复唠叨同一件事儿，总被当成了哎呀这年纪大了爱唠叨。其实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就是这个老年人的大脑他已经记不住他这件事儿都说过了。
1: 就反反复复的。
0: 对，他以为总是第一遍说呢。
1: 嗯。
0: 那你看这些早期的症状看似比较琐碎，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我们大脑萎缩发出了一个严重的信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条件的真是啊，如果能够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用上的话，那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问题可能马上就能够刹车了。
1: 关键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知道啊，脑萎缩它是一个进行性的疾病，
0: 对，越来越严重的，
1: 现在有机会按下暂停键。
0: 嗯，
1: 那这个机会能把握住我们就得把握住，不能让疾病继续发展下去。
0: 没错，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脑萎缩呀它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它会一步一步的加重，最好的情况咱们是能够及时的按下暂停键。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包括现在已经有一些记忆力啊认知障碍了，我告诉你这都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这种患者人群来讲，我告诉你啊，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再生因子那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儿。
1: 确实啊、就大家不要等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穿衣服吃饭都得等着别人来协助的时候再追悔莫及，那可就太晚了。
0: 对呀、
1: 那谁都不希望自己越来越严重，最后连儿女啊老伴啊都认不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您说啊，要是脑萎缩严重的患者，那个时候我们再用上血管再生因子，
0: 就是严重的呗，是不、其实只要咱们想改变我们的疾病的话，记住了，什么时候它都不晚，它能够深入到我们大脑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微小血管都能够进行精准的更新和修复。
1: 嗯，
0: 那其他部位的血管我告诉你那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1: 是呢，这么牛的东西，要不怎么说呢，它是划时代的血管产品，是血管救星。
0: 对，确实是这样。甚至你知道吗，就是连肾脏啊包括我们肺脏啊就这些靠血管干活的组织器官，我告诉你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都能够跟着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这全身大小血管都修复都换新。
0: 对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你比如说不管是心脏心肌缺血的，频繁发作这个心绞痛的，
1: 嗯，
0: 是吧，紊乱的心律失常的，还是你比如说像肾脏啊因为血管病变导致的功能下降的，又或是比如说肺部毛细血管损伤引发的呼吸困难的，
1: 嗯，
0: 肺功能。

0: 失常的。我告诉你，只要是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出了的问题，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都可以把它用上。
1: 嗯，
0: 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专门就干一件事儿，激活我们血管的新生的这种能力，让老化的堵塞的破损的这些血管重获我们的生机。
1: 太对了，现在首批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已经是抵达了。
0: 对，
1: 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啊把需要的量给它备好了，备足了。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是吧？是不是？
1: 是的，其实梁老师背后为我们默默的做了很多啊。现在呢，血管再生因子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想要抓住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拨打抢订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喂，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是联系上您了
0: 啊。
4: 哎，我提前预定那两年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这上来就定两年的量，你之前用过这个产品吗？
4: 哎，用过呀。
0: 哦。
4: 哎，我在广州帮女儿带孩子。
0: 嗯。
4: 偶然听了你讲这血管再生节目。
0: 嗯。
4: 打了无数的电话才抢到两瓶
0: 啊！当时就抢到两瓶是吧？
4: 对，
0: 嗯，当时我们全球购这个数量也是有限购的，是吧？当时你能抢到确实挺不容易，啊，
4: 是。
0: 当时你为什么用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
0: 嗯，
4: 哎呦，我今年68岁了，
0: 哦，
4: 被心律失常折磨了整整6年了。
0: 心律失常啊，哦，
4: 对，哎，就平时啊，就稍微一激动，
0: 嗯。
4: 啊，这心脏像打鼓似的乱蹦啊！
0: 嗯，
4: 半夜呀、啊，经常被心慌惊醒。
0: 哎呀，
4: 就感觉心脏、啊、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0: 那你当时没到医院检查过吗？
4: 哎呀，看过
0: 啊，
4: 我做了24小时那个动态心电图。
0: 啊，
4: 医生说我是频发室性那个早搏呀。
0: 啊，频发室性早搏是吧、
4: 哎？
0: 哦，明白了，嗯。
4: 哎，伴有啊那个房室传导阻滞啊。
0: 嗯。
4: 开了一堆药。可吃吧，总是就感觉啊，那啥，头晕的乏力
0: 哦，
4: 这身体不好啊
0: 哦，
4: 就有在菜市场啊，突然就发病了
0: 嗯、
4: 哦，哎呦，我这手脚发麻呀，喘不上气儿啊
0: 嗯、
4: 哦，坐那缓了呀，好久才缓过来
0: 嗯，
4: 当时啊，那个全身呢无力呀、啊，也说不出话来呀
0: 哦、
4: 嗯，后来呀、啊，我就开始吃了这个血管这个再生因子
0: 啊、
4: 哦，才半个月啊，就把药停了
0: 哎呦。
4: 你看，没想到这3个月突然又发作了4次
0: 哦，
4: 半夜犯病，哎，那心跳快的啊，像那个擂鼓似的啊，
0: 嗯，
4: 就浑身的出冷汗呢，
0: 嗯，
4: 感觉自己啊随时就不行了，
0: 是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擅自停药了啊！
4: 哎，医生说我目前的情况呢还没达到手术标准，
0: 嗯，
4: 不给做，
0: 不给做，嗯，
4: 啊，还是继续吃药，我现在是整天呢提心吊胆的，
0: 明白？
4: 就怕哪会儿就突然又发病了。
0: 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你还别着急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啊，你要是真能够给它续上的话，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明白吧？
4: 那您说我继续吃能恢复到啥样啊？
0: 嗯，
4: 我现在就害怕忽然发病。
0: 嗯，
4: 哎，真的太吓人了。
0: 明白。
4: 我这心里啊，只一到。

0: 180多。
1: 哦。
0: 蹦出来一样啊！哎，我是真的不想再体验那种感觉了。
1: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刚才提到这个射频消融术啊，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啊？就好比是拿这个手术刀啊，精准的烧掉我们心脏里捣乱的那个异常的电路一样。但是呢，这种手术呢，还得看你的病情严不严重，包括你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你现在呢，大夫呢，觉得你还不满足这个条件，你要硬做的话，反而会有危险的啊。
0: 哦。
1: 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啊，它是非常缓和的，它是能够慢慢的修复和更换掉我们那些狭窄的老化的血管的，这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啊换了一套崭新的这个供血管道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对于你来讲更切合实际，而且呢我们相当于多了一层保障，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尝试这个方法。
0: 哦，那就是比手术保险多了。
1: 那当然了，嗯
0: 啊，不用手术就能恢复好，
1: 嗯，
0: 这就是少花钱少遭罪了。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1: 别客气。
0: 哎呦，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你这个啊，不用客气啊，就是这次呢，你真要是有机会得到的话，这次你给我坚持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哪怕是偶尔激动一下啊，劳累一下啊，你心脏也稳得住了，你都不用担心再犯的问题了，好不啊？
0: 行行，那我信你。
1: 嗯。
0: 那你给我留过两年的量呗，
1: 好，
0: 为什么得老老实吃够这疗程。
1: 嗯，行，你这样啊，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抓紧时间得到就行，好不啊？
0: 来，好好
1: 好，来，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都修的，我是大庆的，我叫罗胖辉儿。
1: 嗯，
0: 我今年87岁了。
1: 87岁了，好，您老高寿啊，
0: 哎、
1: 挺好啊。
0: 哎呀，我都受益匪浅。
1: 受益匪浅，好。
0: 又是啥呀，梁老师？尤其是这个凤凰香皂啊，我头一次的话买了。我都差点没有那个错过机会呀、啊！
1: 哦，
0: 我头一天听到你那个讲座，我都开始打电话
1: 啊。
0: 因为啥呀？我有那个皮肤干痒症。
1: 哦，皮肤干痒。
0: 完了，非常严重。
1: 啊。
0: 完了，我打电话打了一下午也没有打通，第二天又打，还是没有人接。一打电话都是对方正在忙前中，请他去。
1: 人太多了是吧？哎呦。
0: 哎，我一打都那个一打的，第二天的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跟我打电话，我接到了，我都非常喜欢那个凤凰香皂、
1: 哎哎、
0: 我一下都订了10块
1: 啊，10块啊，
0: 我洗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呐、
1: 啊。啊啊、
0: 因为那他皮肤干痒症嘛，他老去嘛，他还有那个干皮屑还飞。
1: 嗯
0: 后来洗了一个礼拜多以后吧，不到10天嘛。
1: 嗯、
0: 哎，那个腿上啊，那个身上啊，
1: 嗯，
0: 完了过来脑袋上啊，都没有那个
1: 皮屑了，是吧？不掉皮儿了。哎呀，好。
0: 所以说，我都非常认同你这个平台。
1: 啊、
0: 再一个嘛，我还。个人还有点麻烦。
1: 哎呦，这谈不上麻烦啊，您就有什么事儿直说就行。
0: 不知道梁老师，
1: 啊、
0: 你允不允许？
1: 哎，没事儿，直接说，直接说啊，没事儿啊。
0: 哎呀，我那个现在我从在家也出不去，我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啊，都50多年了。
1: 50多年的风湿，
0: 我是从那个。石油部门来到那个送疗油钱嘛，都是在大庆会站来的，6几年来的。
1: 哦、oh. ，
0: 那个时候吧，因为有小孩嘛，也没托儿所，都自己带孩子嘛，都当了家属。
1: 哦、oh. ，
0: 完了过当了家属过后，都在劳动啊，劳动是我那个管狗啊，成天跑。跑在那个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Oh.
0: 当时年轻嘛，那时候才20多点。
1: 嗯。
0: 完了，我都没把那个事当回事儿。那、
1: 啊、
0: 后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现在我那个左腿都变形。去年7月份，我在那个屋里自己都是走到拿那个洗脚盆儿去拿那个盆子、
1: 啊，
0: 那个左腿突然不好使。
1: 嗯、啊。
0: 都跪在那个地砖上的。
1: 哎呦。
0: 那个半月板的那味儿，现在那个腿呀、啊、都。疼得不行，都现在都不太敢走路、
1: 哎。
0: 现在嘛，把拐棍丢了，在屋里不出拐棍可以走、
1: 哦，
0: 在外头还是不行，不能下楼。
1: 明白。
0: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有没有啥好的办法，给我出个招、
1: 啊。好好好，哎呀，其实啊，就您老的这个骨关节风湿骨病的事儿，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像您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哎。啊，就大家伙为啥爱听我的节目呢？哎、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咱不忽悠人，咱就实事求是，
0: 是不是？讲得好，不是说实话、
1: 嗯，
0: 你不糊弄人。
1: 对，
0: 你看我告你嘛，那个日苗油，那个时候嘛，我不敢太干啥，
1: 嗯、
0: 我都只买了4盒，都用完了。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想买点那个挺好，那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是不安糖的嘛，这个一擦的话都可以。不足，我还有买了你的那个透骨草，那个止痛那个，反正是好一些。但是我那个时间太长，它一时都好不了，都是减轻一点还是要。
1: 对，所以说您要说是这个耳苗和透骨草药膏这俩哈，你要用个1个月2月了，你说50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都不能这么说，因为咱们得实事求是，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啊，像你这种啊，5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关节已经变形的，首先啊，我得跟你明确的说一点，你要想这个骨关节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个形态，我做不到，
0: 那不可能，
1: 对我也做不到，
0: 不可能，
1: 是不是？对不对？
0: 哎，
1: 咱实事求是
0: 嘛。不是你做不到，梁老师，
1: 对，
0: 因为我也知道，一个人的体格都等于是一部机器，那个机器用了几十年，它也要坏的时候嘛，那也要修嘛，对不
1: 对？
0: 对喽，那我这个身体也不是一样的嘛。
1: 对，你这个道理做得太好了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不遭罪，能出去走一走，这个我是能帮你做到的。好不好？
0: 哎呀，那行，只要能出去走一走，我都心里都挺高兴。

0: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五十多年的这么多年的这个风湿骨病，我建议你别着急，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首先呢，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1: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耳苗油已经用完了，完了我都想买。现在
0: 明白。所以说呢，这个呢，你跟你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看看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是吧？因为你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得常年用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您老87了，我们这个氨糖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就是随着流失随着就得补充，这是必须要做的。
1: 哦
0: 啊，这个没办法。
1: 我知道两个，我知道。
0: 对，就像我们这个车似的，您不说这个机器吗？一部车用的年头长了，它这个漏油的情况谁都解决不了了，那随着漏随着补呗，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哎呀，梁老师，你是讲得太好了。我是油田的老家属，完了过后吧，我都在那个地方，现在我的那个都是我自己住在那儿的嘛。
0: 明白。
1: 完了婆我的儿女嘛，也他们，我也不想叫麻烦他们。
0: 但是你那个腿的事儿啊，我刚才只说一半啊，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透骨草药膏，一定要坚持给我抹。啊啊，给我涂
1: 好，
0: 然后、
1: 那个透骨草药膏我还有10盒没抹，我买了10盒的。
0: 那就慢慢用，慢慢用，因为透骨草药膏能够缓解你的疼痛啊，因为咱们遭罪呀、啊，先解决他这个遭罪的问题呀、啊，对不对？
1: 是。
0: 然后这个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给你搞到，或者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到这个耳苗油来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再有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得到啊。
1: 那好，那好，
0: 所以说这个关
1: 节、哎、太谢谢你。
0: 对，这个关节康是口服的，然后外用呢、
1: 哦、
0: 就是耳苗油和这个透骨草药膏。
1: 好好，梁老师，我谢谢你、我先谢谢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没别的要求，只要我能出去走，因为我不是说老师，我跟哪里我都能说。我跟那个助理，那个助理的负责我，完了他也挺耐心的，也挺好，还上我家来看过我。
0: 哎呦，太好了！
1: 完了，真的，我原来我那个皮肤啊，都是没有用的那个凤凰香皂，之前呢、都像那个鸡爪子似的，跟那个分不清皮肤，分不清是啥，都是那个皮肤跟那个物质啊，都是。是吧？完了都看不清楚
0: 啊。好，
1: 所以说我特别认同你那个平台。
0: 好，这样咱们这样啊，这个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记住了，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好不好啊？
1: 那好，谢谢你。
0: 您放心吧，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到了，回头咱们再聊，
1: 好
0: 不好？好嘞，
1: 谢谢，好，
0: 哎，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再见，好。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以前哪敢想啊，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0: 可不吗？
4: 现在啊都能做到了。
0: 而且咱们说到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经过化学修饰之后，我告诉你，在它的结构当中啊，它多了3个羟基的靶点。
4: 嗯，
0: 那这种结构呢，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叫一主三副。
4: 什么是一主三副啊？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主靶点是负责什么，促进我们人体血管修复和再生的。
4: 嗯，
0: 那么另外3个靶点也是分工明确的，一个是专门收拾那个血管里面那些不该长的异常组织的。
4: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专门修复我们血管内壁的保护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专门清理我们血管当中油脂垃圾的。
4: 哦，
0: 所以说叫一主三副嘛，你说这几个靶点联合在一块儿，就直接粉

0: 碎了我们血管当中的什么斑块啊、钙化呀、硬化呀这些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血管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全方位的修复我们血管的损伤，由内到外的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它原本的年轻态。
1: 三个靶点同时发力，怪不得呢我们的血管能够焕然一新。
0: 对，而且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由外而内的逐步的修复。
1: 嗯，
0: 先从这个血管的外膜层增强我们结缔组织的韧性，
1: 嗯，
0: 提升我们血管结构的支撑力，然后它再往里修复到我们的中膜层，激活我们平滑肌细胞的自我修复的机制，重塑我们血管壁的弹性。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膜层了，清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脂质体啊、沉积物啊，包括血栓，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新生，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一个光滑度。
1: 哇，这家伙里里外外的这么多层都照顾到了
0: 啊。对呀，
1: 这要是说有血管疾病的能够吃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0: 对，
1: 省钱又省心，
0: 就是因为它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个化学修饰之后的拥有一主三副靶点的，就像你说的，咱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都是微小血管。
1: 嗯，
0: 有的都像头发丝儿一样的，甚至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你想想它得多脆弱吧。
1: 对，
0: 一旦受损了，影响的那就是整个我们大脑的生命线。那么这些微小的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输送这个氧气和营养。你比如说随便它堵上一段了，或者是哪儿破裂了，我告诉你都可能引发我们大脑的大麻烦。
1: 确实呢，
0: 是不是？
1: 我看纪录片里也说，脑梗、脑出血这些特别凶险的疾病都是和脑内微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有关系。
0: 没错呀，像之前说的这个脑缺血性的疾病和脑部出血性的疾病，这 90% 的我告诉你都是由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病变引起的。一旦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出现堵塞了，那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就会出现什么呢？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那这是堵了。那如果说这地方破裂了呢，出血了呢，那直接就压迫了我们的脑神经。
1: 哎，那说到脑部血管问题啊，
0: 嗯，
1: 问您一个事儿啊。
0: 啊，你说。
1: 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够修复和更新脑部大小血管，恢复供血。
0: 对呀、啊，
1: 防止出血。
0: 对呀、啊，
1: 那您说它对脑萎缩有没有作用呢？
0: 脑萎缩是吧？
1: 嗯，
0: 其实脑萎缩这种疾病呢，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1: 嗯，
0: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1: 嗯，
0: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1: 那肯定管用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呢、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

0: 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1: 嗯，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0: 哎呦，
1: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0: 那还好，
1: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0: 啊，
1: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0: 嗯，
1: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0: 呵，
1: 火苗窜得老高，
0: 嗯，
1: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
0: 嗯，
1: 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0: 可不
1: 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0: 嗯，
1: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1: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0: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患者吧，他是偶发的，他并不是就一直记忆力就差，
1: 嗯，
0: 就突然间就差了，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照顾不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就突然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就踩空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单纯的什么老糊涂啦，什么腿脚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大脑对空间距离的这种感知出现了问题。
1: 哦，
0: 甚至有些老年人反复唠叨同一件事儿，总被当成了哎呀这年纪大了爱唠叨，其实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就是这个老年人的大脑他已经记不住他这件事儿都说过了，
1: 就反反复复的，
0: 对，他以为总是第一遍说呢。
1: 嗯，
0: 那你看这些早期的症状看似比较琐碎，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我们大脑萎缩发出了一个严重的信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条件的真是啊，如果能够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用上的话，那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问题可能马上就能够刹车了。
1: 关键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知道啊，脑萎缩它是一个进行性的疾病，
0: 对，越来越严重的，
1: 现在有机会按下暂停键。
0: 嗯，
1: 那这个机会能把握住我们就得把握住，不能让疾病继续发展下去。
0: 没错，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脑萎缩呀它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它会一步一步的加重，最好的情况咱们是能够及时的按下暂停键。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包括现在已经有一些记忆力啊认知障碍了，我告诉你这都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这种患者人群来讲，我告诉你啊，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再生因子那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儿。
1: 确实啊，
0: 嗯，
1: 就大家不要等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穿衣服吃饭都得等着别人来协助的时候再追悔莫及，那可就太晚了。
0: 对呀，啊，
1: 那谁都不希望自己越来越严重，最后连儿女啊老伴啊都认不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您说啊，要是脑萎缩严重的患者，那个时候我们再用上血管再生因子，
0: 就是严重的呗，是不？嗯，其实只要咱们想改变我们的疾病的话，记住了，什么时候它都不晚，它能够深入到我们大脑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微小血管都能够进行精准的更新和修复。
1: 嗯，
0: 那其他部位的血管，我告诉你，那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1: 是呢，这么牛的东西，要么怎么说呢？它是划时代的血管产品，是血管救星。
0: 对。确实是这样，甚至你知道吗，就是连肾脏啊包括我们肺脏啊就这些靠血管干活的组织器官，我告诉你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都能够跟着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这全身大小血管都修复都换新。
0: 对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你比如说不管是心脏心肌缺血的，频繁发作这个心绞痛的，
1: 嗯，
0: 是吧，紊乱的心律失常的，还是你比如说像肾脏啊因为血管病变导致的功能下降的，又或是比如说肺部毛细血管损伤引发的呼吸困难的，
1: 嗯，
0: 肺功能失常的，我告诉你只要是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出了的问题，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都可以把它用上。
1: 嗯，
0: 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专门就干一件事儿，激活我们血管的新生的这种能力，让老化的堵塞的破损的这些血管重获我们的生机。
1: 太对了，现在首批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已经是抵达了。
0: 对，
1: 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啊把需要的量给它备好了备足了。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是吧，是不是？
1: 是的，其实梁老师背后为我们默默地做了很多啊。现在呢血管再生因子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想要抓住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拨打抢订专线

0: 4006789 400668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但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喂，请问是梁老师吗？
4: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呀，梁老师可是联系上您了
4: 啊。
5: 哎，我提前预定了2年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4: 这上来就定2年的量，你之前用过这个产品吗？
5: 哎呀，用过呀。
4: 哦。
5: 哎，我在广州帮女儿带孩子。
4: 嗯。
5: 偶然听了你讲这血管再生节目。
4: 嗯。
5: 打了无数的电话才抢到2瓶。
4: 啊，当时就抢到2瓶是吧？
5: 对。
4: 嗯。当时我们全球购这个数量也是有限购的是吧？当时你能抢到确实挺不容易。啊。
5: 是。
4: 当时你为什么用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5: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
4: 嗯，
5: 哎呀，我今年68岁了，
4: 哦，
5: 被心律失常折磨了整整6年了。
4: 心律失常啊，哦，
5: 对，哎，就平时啊，就稍微一激动，
4: 嗯，
5: 啊，这心脏像打鼓似的乱蹦啊，
4: 嗯，
5: 半夜呀、啊，经常被心慌惊醒，
4: 哎呀，
5: 就感觉心脏、啊、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4: 那你当时没到医院检查过吗？
5: 哎呀，看过
4: 啊。
5: 我做了24小时那个动态心电图，
4: 啊，
5: 医生说我是频发室性那个早搏呀。
4: 啊，频发室性早搏是吧、
5: 哎？
4: 哦，明白了，嗯。
5: 还伴有啊那个房射传导阻滞啊，
4: 嗯，
5: 开了一堆药，可吃了总是就感觉啊那啥头晕的乏力，
4: 哦，
5: 这胃不好啊，
4: 哦，
5: 就有在菜市场、啊、突然就发病了，
4: 嗯、
5: 哦，哎呦我这手脚发麻呀，喘不上气儿啊，
4: 嗯，
5: 坐那缓了呀好久才缓过来，
4: 嗯。
5: 当时啊，那个平时呢无力呀、啊，也说不出话来呀。
4: 哦。
5: 嗯、后来呀、啊，我就开始吃了这个血管这个再生因子。
4: 啊。
5: 才半个月啊，就把药停了。
4: 哎呦。
5: 啊、你看，没想到啊，这3个月突然又发作了4次。
4: 哦。
5: 半夜犯病，哎，那心跳快的啊，像那个擂鼓似的啊。
4: 嗯。
5: 就浑身的出冷汗呢。
4: 嗯。
5: 感觉自己啊，随时就不行了。
4: 是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擅自停药了啊。
5: 医生说我目前的情况呢还没达到手术标准，
4: 嗯，
5: 不给做，
4: 不给做，嗯，
5: 啊，还是继续吃药。我现在是整天呢提心吊胆的，
4: 明白？
5: 就怕哪会儿就突然又发病了。
4: 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你还别着急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啊，你要是真能够给它续上的话，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明白吧？
5: 那您说我继续吃能恢复到啥样啊？
4: 嗯。
5: 我现在就害怕忽然发病，
4: 嗯，
5: 哎，真的太吓人了。
4: 明白。
5: 我这心率啊，直接到180多。
4: 哦。
5: 蹦出来一样啊，哎，我是真的不想再体验那种感觉了。
4: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刚才提到这个射频消融术啊，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啊？就好比是拿这个手术刀啊，精准的烧掉我们心脏里捣乱的那个异常的电路一样。但是呢，这种手术呢，还得看你的病情严不严重，包括你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你现在呢，大夫呢觉得你还不满足这个条件，你要硬做的话，反而会有危险的啊。
5: 哦，
4: 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啊，它是非常缓和的，它是能够慢慢的修复和更换掉我们那些狭窄的老化的血管的。 这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啊换了一套崭新的这个供血管道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对于你来讲更切合实际，而且呢我们相当于多了一层保障，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尝试这个方法。
5: 啊，那就是比手术保险多了。
4: 那当然了，嗯
5: 啊，不用手术就能恢复好，
4: 嗯，
5: 这就是少花钱少遭罪了。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4: 别客气。
5: 哎呦，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4: 你这个啊不用客气啊，就是这次呢你这要是有机会得到的话，这次你给我坚持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哪怕是偶尔激动一下啊劳累一下啊，你心脏也稳得住了，你都不用担心再犯的问题了，好不啊？
5: 行行，那我信你。
4: 嗯，
5: 那你给我留过两年的量呗。
4: 好，
5: 为什么跟老老实吃过这疗程？
4: 嗯，行，你这样啊，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抓紧时间得到就行，好不啊？
5: 来，好好
4: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呀，你是梁老师吧？
4: 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你好，梁老师。
4: 哎
6: 呀，我听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你的节目，
4: 哎、
6: 你的平台做得真好啊，梁老师。
4: 哎、这老朋友了，您过奖了啊。
6: 你培养那个身边那些助理团队也是非常好的。
4: 嗯，好，谢谢。
6: 也是非常优秀的。我是大庆的，我叫罗胖慧儿。
4: 嗯，
6: 我今年87岁了。
4: 87岁了，好，你老高寿啊、哎，挺好啊。
6: 哎呀，我都受益匪浅。
4: 受益匪浅，好。
6: 有是啥呀，梁老师？
4: 嗯
6: 嗯，尤其是这个凤凰香皂啊，我头一次的话买了，我都差点没有那个错过机会呀、啊！
4: 哦、
6: 我头一天听到你的那个讲座，我都开始打电话。
4: 啊，
6: 因为啥呀？我有那个皮肤干痒症。
4: 哦，
6: 哎、
4: 皮肤干痒。
6: 完了，非常严重。
4: 啊，
6: 完了，我打电话打了一下午也没有打通，第二天又打，还是没有人接。
4: 啊、
6: 一打电话都是对方正在忙前中，请他去。
4: 人太多了，是吧？哎呦，
6: 哎，我一打就，第二天的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跟我打电话，我接到了，我都非常喜欢那个凤凰香皂、
4: 哎哎，
6: 我一下都订了10块
4: 啊，10块啊，
6: 我洗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呐、
4: 啊，啊，
6: 因为那他皮肤干痒症嘛，他老去嘛，他还有那个干皮屑还飞，
4: 嗯，
6: 后来洗了一个礼拜多以后吧，不到10天嘛，
4: 嗯、
6: 哎，那个腿上啊，那个身上啊，
4: 嗯，
6: 完了过来脑袋上啊都没有那个皮屑
4: 了，是吧？不掉皮儿了，哎呀，好。
6: 所以说，我都非常认同你这个平台。
4: 啊、
6: 再一个嘛，我还个人还有点麻烦。
4: 哎呦，这谈不上麻烦啊，您就有什么事直说就行。
6: 不知道梁老师，
4: 啊、
6: 嗯，你允不允许？
4: 哎，没事儿，直接说啊，没事儿啊。
6: 哎呀，我那个现在我从在家也出不去，我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啊，都50多年了。
4: 50多年的风湿，
6: 我是从那个、石油部门来到那个送疗油钱嘛，都是在大庆会站来的，60年来的。
4: 哦、oh. ，
6: 那个时候吧，因为有小孩嘛，也没托儿所，都自己带孩子嘛，都当了家属。
4: 哦、
6: 完了过当了家属过后都在劳动啊，劳动是我那个管狗啊，成天跑在那个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4: 哦。
6: 当时年轻嘛，那时候才20多点。
4: 嗯，
6: 完了过都没把那个事当回事儿。那、
4: 啊、
6: 后来越来越严重，现在我那个左腿都变形。去年7月份，我在那个屋里自己。都是走到拿那个洗脚盆去拿那个盆子、
4: 嗯、
6: 那个左腿突然不好使，
4: 嗯，
6: 都跪在那个地砖上的，
4: 哎呦，
6: 那个半月板的那味儿，现在那个腿啊都 疼得不行，都现在都不太敢走路。哎、现在嘛，把拐棍丢了，在屋里不出拐棍可以走。
4: 哦，
6: 在外头还是不行，不能下楼。
4: 明白。
6: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有没有啥好的办法给我出。

0: 个招。
1: 好好好，哎呀，其实啊，就您老的这个骨关节风湿骨病的事儿，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像您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啊，就大家伙为啥爱听我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咱不忽悠人，咱就实事求是，
0: 你讲得好，
1: 是不是？
0: 不是说实话，你不糊弄人。
1: 对，
0: 你看我告诉你嘛，那个日苗油那个时候嘛，我不敢太干啥，我都只买了四盒。都用完了，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想买点儿，那个挺好，那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是不安糖的嘛，都一茶的话都可以补足。我还有买了你的那个头骨草，那个止痛那个，反正是好一些，但是我那个时间太长，它一时都好不了，都是减轻一点还是要。
1: 对，所以说您要说是这个耳苗和透骨草药膏这俩哈，你要用个一个月俩月了，你说50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都不能这么说，因为咱们得实事求是，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啊。像你这种啊，5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关节已经变形的，首先啊，我得跟你明确的说一点，你要想这个骨关节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个形态。我做不到，
0: 那不可能。
1: 对，我也做不到，
0: 不可能，
1: 是不是？对不对？
0: 哎，
1: 咱实事求是嘛。
0: 不是你做不到，梁老师。
1: 对，
0: 因为我也知道，一个人的体格都等于是一部机器，那个机器用了几十年，它也要坏的时候嘛，那也要修嘛，对不
1: 对？
0: 对喽，那我这个身体也不是一样的嘛。
1: 对，你这个道理做得太好了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不遭罪，能出去走一走，这个我是能帮你做到的。好不好？
0: 哎呀，那行，只要能出去走一走，我都心里都挺高兴。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50多年的这么多年的这个风湿骨病，我建议你别着急，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首先呢，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耳苗油已经用完了，完了我都想买，现在。
1: 明白。所以说呢，这个呢，你跟你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看看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是吧？因为你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得常年用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您老87了，我们这个氨糖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就是随着流失，随着就得补充，这是必须要做的。这个没办法。
0: 我知道，两个我知道。
1: 对，就像我们这个车似的，您不说这个机器吗？一部车用的年头长了，它这个漏油的情况谁都解决不了了，那随着漏随着补呗，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哎呀，梁老师，你是讲得太好了。我是油田的老家属，完了过后吧，我都在那个地方，现在我的那个都是我自己住在那儿的嘛，完了婆我的儿子嘛也。他们，我也不想叫麻烦他们。
1: 但是你那个腿的事儿啊，我刚才只说一半啊，我还没说完呢。
0: 啊、
1: 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透骨草药膏，一定要坚持给我抹 给我涂。
0: 好，
1: 然后、
0: 那个透骨草药膏我还有4盒没抹，我买了4盒的。
1: 那就慢慢用，慢慢用，因为透骨草药膏能够缓解你的疼痛啊。因为咱们遭罪呀、啊、先解决他这个遭罪的问题呀、啊、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这个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给你搞到，或者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到这个耳苗油来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再有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得到啊。
0: 那好。
1: 所以说这个关、
0: 哎、太谢谢你。
1: 对，这个关节康是口服的，然后外用呢、
0: 哦、
1: 就是耳苗油和这个透骨草药膏。
0: 好，梁老师，我谢谢你、我先谢谢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没别的要求，只要我能出去走，因为我不是说老师，我跟哪里我都能说，我跟那个助理，那个助理的负责我，完了他也挺耐心的，也挺好，还上我家来看过我。
1: 哎呦，太好了！
0: 完了，真的，我原来我那个皮肤啊，都是没有用的那个凤凰香皂，之前呢、都像那个鸡爪子似的，跟那个分不清皮肤，分不清是啥，都是那个皮肤跟那个物质啊，都是。是吧？完了都看不清楚
1: 啊。好，
0: 哎、所以说我特别认同你那个平台。
1: 好，这样咱们这样啊，这个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记住了，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好不好啊？
0: 那。

0: 好，谢谢您。
1: 您放心吧，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到了，回头咱们再聊，好不好？好嘞，
0: 谢谢，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杨老师，
1: 嗯，再见，好。
2: 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3: 嗯，
2: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3: 嗯，
2: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3: 嗯，
2: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3: 嗯，
2: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3: 嗯，
2: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抽巴了。
3: 嗯，
2: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3: 嗯，
2: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3: 那肯定管用啊，
2: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啊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3: 嗯，
2: 然后把这个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3: 嗯，我跟您说啊，
2: 嗯，
3: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2: 哎呦，
3: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2: 那还好，
3: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2: 啊，
3: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2: 嗯，
3: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2: 呵，
3: 火苗窜得老高，
2: 嗯，
3: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
2: 嗯，
3: 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2: 可不
3: 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2: 嗯，
3: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2: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3: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2: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

0: 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哎，
1: 我静时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代表又要向您提问了。
2: 啊，
1: 咱们美国这个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
2: 啊，
1: 它到哪儿了？
2: 哎呦，你果然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代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现在已经到位了。
1: 已经到位了。
2: 已经到位了。
1: 那太好了，这得给您点个赞啊。嗯、
2: 呵。
1: 这就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有力度有速度的，说到就到。
2: 说到做到是吧、嗯、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数量不多。
1: 嗯。
2: 所以说呢，关于分配的问题呢，昨天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忙活到半夜。
1: 嗯。
2: 最终敲定全国每个地区1000个名额。
1: 这血管再生因子每个地区才1000个名额，那这太少了。
2: 那没办法啊，因为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多呀，是不是、嗯、所以说实在是咱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数量再加上有限，这是没办法的一个办法。
1: 嗯。
2: 而且呢这两天我不也讲到了吗，美国的血管再生因子啊是目前8项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对呀，这就是科技的魅力。
2: 对。
1: 以前哪敢想啊，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2: 可不吗？
1: 现在啊都能做到了。
2: 而且咱们说到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经过化学修饰之后，我告诉你在它的结构当中啊，它多了3个羟基的靶点。
1: 嗯。
2: 那这种结构呢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叫一主三副。
1: 什么是一主三副啊？
2: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主靶点是负责什么，促进我们人体血管修复和再生的。
1: 嗯。
2: 那么另外3个靶点也是分工明确的。一个是专门收拾那个血管里面那些不该长的异常组织的。
1: 嗯。
2: 另外一个呢是专门修复我们血管内壁的保护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专门清理我们血管当中油脂垃圾的。
1: 哦。
2: 所以说叫一主三副嘛。你说这几个靶点联合在一块儿，就直接粉碎了我们血管当中的什么斑块啊、钙化呀、硬化呀这些问题。
1: 嗯，
2: 所以说在这个血管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全方位的修复我们血管的损伤，由内到外的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它原本的年轻态。
1: 3个靶点同时发力，怪不得呢我们的血管能够焕然一新。
2: 对，而且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由外而内的逐步的修复。
1: 嗯，
2: 先从这个血管的外膜层增强我们结缔组织的韧性，
1: 嗯，
2: 提升我们血管结构的支撑力，然后它再往里修复到我们的中膜层，激活我们平滑肌细胞的自我修复的机制，重塑我们血管壁的弹性。
1: 嗯，
2: 那么最后呢就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膜层了，清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脂质体啊、沉积物啊，包括血栓，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新生，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一个光滑度。
1: 哇，这家伙里里外外的这么多层都照顾到了。
2: 啊、对呀、啊。
1: 这要是说有血管疾病的能够吃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2: 对。
1: 省钱又省心。
2: 就是因为它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嗯。
2: 然后经过这个化学修饰之后的拥有一主三副靶点的。就像你说的，咱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都是微小血管。
1: 嗯。
2: 有的都像头发丝儿一样的，甚至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你想想它得多脆弱吧。
1: 对。
2: 一旦受损了，影响的那就是整个我们大脑的生命线。那么这些微小的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输送这个氧气和营养。你比如说随便它堵上一段了，或者是哪儿破裂了，我告诉你都可能引发我们大脑的大麻烦。

0: 确实呢，
1: 是不是？
0: 我看纪录片里也说，脑梗、脑出血这些特别凶险的疾病，都是和脑内微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有关系。
1: 没错呀，像之前说的这个脑缺血性的疾病和脑部出血性的疾病，这90%的，我告诉你，都是由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病变引起的。一旦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出现堵塞了，那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就会出现什么呢？缺血性的坏死。
0: 嗯，
1: 那这是堵了。那如果说这地方破裂了呢，出血了呢，那直接就压迫了我们的脑神经。
0: 哎，那说到脑部血管问题啊，
1: 嗯，
0: 问您一个事儿啊。
1: 啊，你说。
0: 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够修复和更新脑部大小血管，恢复供血。
1: 对呀、啊。
0: 防止出血。
1: 对呀、啊。
0: 那您说它对脑萎缩有没有作用呢？
1: 脑萎缩是吧？
0: 嗯。
1: 其实脑萎缩这种疾病呢，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0: 嗯，
1: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0: 嗯，
1: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0: 嗯，
1: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0: 嗯，
1: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0: 嗯，
1: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0: 嗯，
1: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0: 那肯定管用啊，
1: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啊，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0: 嗯，我跟您说啊，
1: 嗯，
0: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1: 哎呦，
0: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1: 那还好。
0: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1: 啊，
0: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1: 嗯，
0: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1: 呵，
0: 火苗窜得老高。
1: 嗯，
0: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
1: 嗯、
0: 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1: 可不嘛，
0: 不得爆炸呀。他是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1: 嗯，
0: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0: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1: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患者吧，他是偶发的，他并不是就一直记忆力就差、
0: 嗯、
1: 就突然间就差了，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照顾不到。
0: 嗯，
1: 你比如说就突然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就踩空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单纯的什么老糊涂啦，什么腿脚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大脑对空间距离的这种感知出现了问题。
0: 哦，
1: 甚至有些老年人反复唠叨同一件事儿，总被当成了哎呀这年纪大了爱唠叨。其实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就是这个老年人的大脑他已经记不住他这件事儿都说过了，
0: 就反反复复的，
1: 对，他以为总是第一遍说呢。
0: 嗯，
1: 那你看这些早期的症状看似比较琐碎， 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我们大脑萎缩发出了一个严重的信号。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条件的，真是啊，如果能够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用上的话，那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问题可能马上就能够刹车了。
0: 关键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知道啊，脑萎缩它是一个进行性的疾病，
1: 对，越来越严重的。
0: 现在有机会按下暂停键，
1: 嗯，
0: 那这个机会能把握住，我们就得把握住，不能让疾病继续发展下去。
1: 没错，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脑萎缩呀，它是分阶段的，
0: 嗯，
1: 它会一步一步的加重。最好的情况，咱们是能够及时的按下暂停键，
0: 嗯。
1: 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包括现在已经有一些记忆力啊、认知障碍了，我告诉你这都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这种患者人群来讲，我告诉你啊，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再生因子，那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儿。
0: 确实啊，
1: 嗯，
0: 就大家不要等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穿衣服吃饭都得等着别人来协助的时候再追悔莫及，那可就太晚了。
1: 对呀，
0: 那谁都不希望自己越来越严重，最后连儿女啊、老伴儿啊都认不出来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您说啊，要是脑萎缩严重的患者，那个时候我们再用上血管再生因子，
1: 就是严重的呗，是不？嗯，其实只要咱们想改变我们的疾病的话，记住了，什么时候它都不晚，它能够深入到我们大脑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微小血管都能够进行精准的更新和修复。
0: 嗯，
1: 那其他部位的血管我告诉你，那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0: 是呢，这么牛的东西，要么怎么说呢，它是划时代的血管产品，是血管救星。
1: 对，确实是这样。甚至你知道吗，就是连肾脏啊，包括我们肺脏啊，就这些靠血管干活的组织器官，我告诉你，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都能够跟着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0: 这全身大小血管都修复都换新。
1: 对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你比如说不管是心脏心肌缺血的，频繁发作这个心绞痛的，
0: 嗯，
1: 是吧，紊乱的心律失常的，还是你比如说像肾脏啊，因为血管病变导致的功能下降的，又或是比如说肺部毛细血管损伤引发的呼吸困难的，
0: 嗯，
1: 肺功能失常的，我告诉你，只要是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出了的问题，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都可以把它用上。
0: 嗯，
1: 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专门就干一件事儿，激活我们血管的新生的这种能力，让老化的堵塞的破损的这些血管重获我们的生机。
0: 太对了，现在首批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已经是抵达了。
1: 对，
0: 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啊把需要的量给它备好了，备足了。
1: 确实如此，
0: 嗯，
1: 是吧？是不是？
0: 是的，其实梁老师背后为我们默默的做了很多啊。现在呢，血管再生因子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想要抓住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拨打抢订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喂，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是联系上您了
1: 啊。
4: 哎，我提前预定了两年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这上来就定两年的量，你之前用过这个产品吗？
4: 哎呀，用过呀。
1: 哦，
4: 哎，我在广州帮女儿带孩子。
5: 嗯。
4: 偶然听了你讲这血管再生节目。
5: 嗯。
4: 打了无数电话才抢到两瓶。
1: 啊，当时就抢到两瓶是吧？
4: 对。
1: 嗯，当时我们全球购这个数量也是有限购的，是吧？当时你能抢到确实挺不容易，啊。
4: 是。
1: 当时你为什么用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
1: 嗯，
4: 哎呦，我今年68岁了，
1: 哦，
4: 被心律失常折磨了整整6年了。
1: 心律失常啊，哦，
4: 对，哎，就平时啊，就稍微一激动，
1: 嗯，
4: 啊，这心脏像打鼓似的乱蹦啊，
1: 嗯，
4: 半夜呀、啊，经常被心慌惊醒，
1: 哎呀，
4: 就感觉心脏、啊、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1: 那你当时没到医院检查过吗？
4: 哎呀，看过
1: 啊。
4: 我做了24小时那个动态心电图，
1: 嗯，
4: 医生说我是频发室性那个早搏呀。
1: 啊，频发室性早搏是吧、
4: 哎？
1: 哦，明白了，嗯。
4: 哎，伴有啊，那个房室传导阻滞啊，
1: 嗯，
4: 开了一堆药，可吃吧，总是就感觉啊，那啥，头晕的乏力，
1: 哦，
4: 这胃不好啊，
1: 哦，
4: 就有在菜市场啊，突然就发病了，
1: 嗯，
4: 哎，我这手脚发麻呀，喘不上气儿啊，
1: 嗯，
4: 坐那缓了呀，好久才缓过来，
1: 嗯。
4: 当时啊，那个全身呢无力呀、啊，也说不出话来呀。
1: 哦。
4: 嗯、后来呀、啊，我就开始吃了这个血管这个再生因子。
1: 啊。
4: 才半个月啊，就把药停了。
1: 哎呦。
4: 你看，没想到啊，这3个月突然又发作了4次。
1: 哦。
4: 半夜犯病，哎，那心跳快的啊，像那个擂鼓似的啊。
1: 嗯。
4: 就浑身的出冷汗呢。
1: 嗯。
4: 感觉自己啊，随时就不行了。
1: 是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擅自停药了啊。
4: 哎，医生说我目前的情况呢还没达到手术标准，
1: 嗯，
4: 不给做，
1: 不给做，嗯，
4: 啊，还让继续吃药。我现在是整天呢提心吊胆的，
1: 明白？
4: 就怕哪会儿就突然又发病了。
1: 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你还别着急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啊，你要是真能够给它续上的话，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明白吧？
4: 那您说我继续吃能恢复到啥样啊？
1: 嗯。
4: 我现在就害怕忽然发病，
1: 嗯，
4: 哎，真的太吓人了。
1: 明白。
4: 我这心率啊，直接到180多。
1: 哦。
4: 蹦出来一样啊，哎，我是真的不想再体验那种感觉了。
1: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刚才提到这个射频消融术啊，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啊？就好比是拿这个手术刀啊，精准的烧掉我们心脏里捣乱的那个异常的电路一样。但是呢，这种手术呢，还得看你的病情严不严重，包括你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你现在呢，大夫呢觉得你还不满足这个条件，你要硬做的话，反而会有危险的啊。
4: 哦，
1: 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啊，它是非常缓和的，它是能够慢慢的修复和更换掉我们那些狭窄的老化的血管的，这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啊换了一套崭新的这个供血管道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对于你来讲更切合实际，而且呢我们相当于多了一层保障，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尝试这个方法。
4: 哦，那就是比手术保险多了。
1: 那当然了，嗯，
4: 啊，不用手术就能恢复好，
1: 嗯，
4: 这真是少花钱少遭罪了，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1: 别客气。
4: 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你这个啊不用客气啊，就是这次呢你真要是有机会得到的话，这次你给我坚持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哪怕是偶尔激动一下啊，劳累一下啊，你心脏也稳得住了，你都不用担心再犯的问题了，好不啊？
4: 行行，那我信你。
1: 嗯，
4: 那你给我留过2年的量呗。
1: 好，
4: 为什么跟老老实吃过这疗程。
1: 嗯，行，你这样啊，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抓紧时间得到就行，好不啊？
4: 好好
1: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呀，你是梁老师吧？
1: 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你好，梁老师。
1: 哎
6: 呀，我听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你的节目，
1: 哎、
6: 你的平台做得真好啊，梁老师。
1: 哎、这老朋友了，您过奖了啊。
6: 你培养那个 身边那些助理团队也是非常好的，
1: 嗯，好，谢谢，
6: 也是非常优。

0: 中我都开始打电话
1: 啊，
0: 因为啥呀，我有那个皮肤干痒症，
1: 哦，皮肤干痒，
0: 我非常严重
1: 啊，
0: 完了我打电话打了一下午也没有打通，第二天又打还是没有人接，一打电话都是对方正在忙前中请他去，
1: 人太多了是吧，哎呦，
0: 我一打都那个一打的，第二天的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接到了，我都，
1: 哎呦，
0: 非常喜欢那个凤凰香皂，
1: 嗯，
0: 我一下都订了十块
1: 啊，十块啊，
0: 我洗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呐，
1: 啊，
0: 因为那他皮肤干痒子嘛，他老去嘛，他还有那个干皮屑还飞，
1: 嗯，
0: 后来洗了一个礼拜多以后吧，不到十天嘛，
1: 嗯，
0: 哎，那个腿上啊，那个身上啊，
1: 嗯，
0: 完了过来脑袋上啊，都没有那个
1: 皮屑
0: 了
1: 是吧，不掉皮儿了，哎呀好，
0: 所以说我都非常认同你这个平台，
1: 啊，
0: 再一个嘛，我还个人还有点麻烦，
1: 哎呦这谈不上麻烦啊，您就有什么事儿直说就行，
0: 不知道梁老师，
1: 啊，
0: 嗯，允不允许，
1: 哎没事儿，直接说直接说啊，没事儿啊，
0: 哎呀我那个现在我从在家也出不去，我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啊，都50多年了，
1: 50多年的风湿，
0: 我是从那个，石油部门来到那个送疗用品嘛，都是在大庆会站来的，60年来的。
1: 哦。
0: 那个时候吧，因为有小孩嘛，也没托儿所，都自己带孩子嘛，都当了家属。
1: 哦。
0: 完了过，当了家属过后，都在劳动啊，劳动是我那个管狗啊，成天跑。跑在那个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哎，
0: 当时年轻嘛，那时候才20多这
1: 儿，
0: 完了我都没把那个事当回事儿，那后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现在我那个左腿都变形，去年7月份我在那个屋里自己都是走到拿那个洗脚盆去拿那个盆子，那个左腿突然不好使，都跪在那个地砖上的，
1: 哎呦
0: 那个半月半年那会儿，现在那个腿啊都疼得不行，都现在都不太敢走路，
1: 哎。
0: 现在嘛，把拐棍丢了，在屋里不出拐棍可以走，
1: 哦，
0: 在外头还是不行，不能下楼。
1: 明白。
0: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啥好的办法，给我出个招，
1: 好好好，哎呀，其实啊，就您老的这个骨关节风湿骨病的事儿，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像您这样的情况。
0: 哎
1: 啊，就大家伙为啥爱听我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咱不忽悠人，咱就实事求是，
0: 讲得好，不是说实话，你不糊弄人，
1: 对，
0: 你看我告诉你嘛，那个日苗油那个时候嘛，我不敢太干啥，我都只买了4盒，都用完了，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想买点，那个挺好，
1: 哎，
0: 那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是不安糖的嘛，这个一查的话都可以不足，我还有买了你的那个透骨草，那个
1: 透骨草
0: 止痛那个，反正是好一些，但是我那个时间太长，怕一时都好不了，都是减轻一点还是要。
1: 对，所以说您要说是这个耳苗和透骨草药膏这俩哈，你要用个一个月俩月了，你说50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都不能这么说，因为咱们得实事求是，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啊，像你这种啊，5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关节已经变形的，首先啊，我得跟你明确的说一点，你要想这个骨关节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个形态，我做不到，
0: 那不可能，
1: 对，我也做不到，
0: 不可能，
1: 是不是？对不对？
0: 哎，
1: 咱实事求是嘛。
0: 不是你做不到，梁老师。
1: 对，
0: 因为我也知道，一个人的体格都等于是一部机器，那个机器用了10年，它也要坏的时候嘛，那也要修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喽，你看，
0: 那我这个身体也不是一样的吗？
1: 对，你这个道理做得太好了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不遭罪，能出去走一走，这个我是能帮你做到的。好不好？
0: 哎呀，那行，只要能出去走一走，我都心里都挺高兴。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50多年的这么多年的这个风湿骨病，我建议你别着急，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首先呢，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要给我坚持用好喽。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日苗油已经用完了，完了我都想买，现在
1: 明白。所以说呢，这个呢，你跟你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看看从别的城市能不能。

0: 给你调点来，是吧？因为你这个耳苗油和偷草药膏，你必须得常年用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老87了，我们这个氨糖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就是随着流失，随着就得补充，这是必须要做的。
1: 哦，
0: 啊，这个没办法。
1: 我知道，磊哥，我知道。
0: 对，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车似的，您不说这个机器吗？一部车用的年头长了，它这个漏油的情况谁都解决不了了，那随着漏，随着补呗，对不对？
1: 对
0: 对。
1: 哎呀，杨老师，你是讲得太好了。嗯，我是油田的老家属，完了过后吧，我都在那个地方。现在我的那个都是我自己住在那儿的嘛。
0: 明白。
1: 完了，婆我的儿女嘛，也他们，我也不想叫麻烦他们。
0: 但是你那个腿的事儿啊，我刚才只说一半啊，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偷骨草药膏，一定要坚持给我抹。啊，给我涂
1: 好，
0: 然后、
1: 那个抽骨草药膏我还有4盒没抹，我买了10盒的，
0: 那就慢慢用，慢慢用，因为抽骨草药膏能够缓解你的疼痛啊，因为咱们遭罪呀、啊，先解决他这个遭罪的问题呀、啊，对不对？
1: 是。
0: 然后这个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给你搞到，或者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到这个耳苗油来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再有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得到啊。
1: 那好，
0: 所以说这个关
1: 节太谢谢你。
0: 对，这个关节康是口服的，然后外用呢就是耳苗油和这个偷骨草药膏。
1: 好好，杨老师，我谢谢你，我先谢谢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没别的要求，只要我能出现都，因为我不是说老师，我跟哪里我都要说。我跟那个助理，那个助理的负责我，完了他也挺耐心的，也挺好，还上我家来看过我。
0: 哎呦，太好
1: 了！完了，真的，我原来我那个皮肤啊，都是没有用的那个凤凰香皂，之前呢、都像那个鸡爪子似的，跟那个分不清皮肤，分不清是啥，都是那个皮肤跟那个物质啊，都是。是吧？完了都看不清楚
0: 啊。好，
1: 所以说我特别认同你那个平台。
0: 好，这样咱们这样啊，这个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记住了，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好不好啊？
1: 那好，谢谢您。
0: 您放心吧，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到了，回头咱们再聊，
1: 好
0: 不好？好嘞，
1: 谢谢，好，
0: 哎，再见啊，
1: 谢谢杨老师，
0: 再见，好。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以前哪敢想啊，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0: 可不吗？
4: 现在啊都能做到了。
0: 而且，咱们说到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经过化学修饰之后，我告诉你，在它的结构当中啊。它多了3个羟基的靶点，那这种结构呢，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叫一主三副。
4: 什么是一主三副啊？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主靶点是负责什么？促进我们人体血管修复和再生的。那么另外3个靶点也是分工明确的，一个是专门收拾那个血管里面那些不该长的异常组织的，另外一个呢是专门修复我们血管内壁的保护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专门清理我们血管当中油脂垃圾的。
4: 哦，
0: 所以说叫一主三副嘛。你说这几个靶点联合在一块儿，就直接粉碎了我们血管当中的什么斑块啊、钙化呀、硬化呀这些问题。所以说在这个血管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全方位的修复我们血管的损伤，由内到外的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它原本的年轻态。
4: 3个靶点同时发力，怪不得呢我们的血管能够焕然一新。
0: 对，而且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由外而内的逐步的修复， 先从这个血管的外膜层。

0: 增强我们结缔组织的韧性，
1: 嗯，
0: 提升我们血管结构的支撑力，然后它再往里修复到我们的中膜层，激活我们平滑肌细胞的自我修复的机制，重塑我们血管壁的弹性，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膜层了，清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脂质体呀、沉积物啊，包括血栓，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新生，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一个光滑度。
1: 哇，这家伙里里外外的这么多层都照顾到了。
0: 啊、对呀、啊，
1: 这要是说有血管疾病的能够吃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0: 对，
1: 省钱又省心。
0: 就是因为它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个化学修饰之后的，拥有一主三副靶点的，就像你说的，咱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都是微小血管，
1: 嗯，
0: 有的都像头发丝儿一样的，甚至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你想想它得多脆弱吧？
1: 对，
0: 一旦受损了，影响的那就是整个我们大脑的生命线。那么这些微小的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输送这个氧气和营养。你比如说随便它堵上一段了，或者是哪儿破裂了，我告诉你都可能引发我们大脑的大麻烦。
1: 确实呢，
0: 是不是？
1: 我看纪录片里也说，脑梗、脑出血这些特别凶险的疾病都是和脑内微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有关系。
0: 没错呀，像之前说的这个脑缺血性的疾病和脑部出血性的疾病，这 90% 的我告诉你都是由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病变引起的、嗯、一旦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出现堵塞了，那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就会出现什么呢？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那这是堵了，那如果说这地方破裂了呢，出血了呢，那直接就压迫了我们的脑神经。
1: 诶，那说到脑部血管问题啊，
0: 嗯，
1: 问您一个事儿啊。
0: 啊，你说。
1: 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够修复和更新脑部大小血管，恢复供血。
0: 对呀、啊。
1: 防止出血。
0: 对呀、啊。
1: 那您说它对脑萎缩有没有作用呢？
0: 脑萎缩是吧？
1: 嗯。
0: 其实脑萎缩这种疾病呢，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1: 嗯，
0: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1: 嗯，
0: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抽巴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1: 那肯定管用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啊、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1: 嗯，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0: 哎呦，
1: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0: 那还好，
1: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0: 啊，
1: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0: 嗯，
1: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0: 呵，
1: 火苗窜得老高。
0: 嗯，
1: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0: 可不嘛，
1: 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1: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0: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患者吧，他是偶发的，他并不是就一直记忆力就差，就突然间就差了。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照顾不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就突然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就踩空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单纯的什么老糊涂啦，什么腿脚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大脑。对空间距离的这种感知出现了问题
1: 哦，
0: 甚至有些老年人反复唠叨同一件事儿，总被当成了哎呀，这年纪大了爱唠叨，其实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就是这个老年人的大脑他已经记不住，他这件事儿都说过了，
1: 就反反复复的，
0: 对，他以为总是第一遍说呢，
1: 嗯，
0: 那你看这些早期的症状看似比较琐碎，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我们大脑萎缩发出了一个严重的信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条件的真是啊，如果能够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用上的话，那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问题可能马上就能够刹车了。
1: 关键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知道啊，脑萎缩它是一个进行性的疾病，
0: 对，越来越严重的，
1: 现在有机会按下暂停键，
0: 嗯，
1: 那这个机会能把握住我们就得把握住，不能让疾病继续发展下去。
0: 没错，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脑萎缩呀，它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它会一步一步的加重，最好的情况咱们是能够及时的按下暂停键，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包括现在已经有一些记忆力啊认知障碍了，我告诉你这都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这种患者人群来讲，我告诉你啊，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再生因子那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儿。
1: 确实啊，
0: 嗯，
1: 就大家不要等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穿衣服吃饭都得等着别人来协助的时候再追悔莫及，那可就太晚了。
0: 对呀，
1: 那谁都不希望自己越来越严重，最后连儿女啊老伴啊都认不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您说啊，要是脑萎缩严重的患者，那个时候我们再用上血管再生因子，
0: 就是严重的呗，是不？嗯，其实只要咱们想改变我们的疾病的话，记住了，什么时候它都不晚，它能够深入到我们大脑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微小血管都能够进行精准的更新和修复。
1: 嗯，
0: 那其他部位的血管，我告诉你，那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1: 是呢，这么牛的东西，要么怎么说呢？它是划时代的血管产品，是血管救星。
0: 对。确实是这样，甚至你知道吗，静石，连肾脏啊，包括我们肺脏啊，就这些靠血管干活的组织器官，我告诉你，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都能够跟着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这全身大小血管都修复都换新。
0: 对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你比如说不管是心脏心肌缺血的，频繁发作这个心绞痛的，
1: 嗯，
0: 是吧，紊乱的心律失常的，还是你比如说像肾脏啊，因为血管病变导致的功能下降的，又或是比如说肺部毛细血管损伤引发的呼吸困难的，
1: 嗯，
0: 肺功能失常的，我告诉你，只要是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出了的问题，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都可以把它用上，
1: 嗯，
0: 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专门就干一件事儿，激活我们血管的新生的这种能力，让老化的堵塞的破损的这些血管重获我们的生机。
1: 太对了，现在首批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已经是抵达了。
0: 对，
1: 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啊把需要的量给它备好了，备足了。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是吧？是不是？
1: 是的，其实梁老师背后为我们默默的做了很多啊。现在呢，血管再生因子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想要抓住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拨打抢订专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 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喂，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是联系上您了
0: 啊。
4: 哎，我提前预定那两年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这上来就定两年的量，你之前用过这个产品吗？
4: 哎，用过呀。
0: 哦。
4: 哎，我在广州帮女儿带孩子。
0: 嗯。
4: 偶然听了你讲这血管再生节目。
0: 嗯。
4: 打了无数电话才抢到两瓶。
0: 啊，当时就抢到两瓶是吧？
4: 对。
0: 嗯，当时我们全球购这个数量也是有限购的，是吧？当时你能抢到确实挺不容易。啊。
4: 是。
0: 当时你为什么用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
0: 嗯，
4: 哎呦，我今年68岁了，
0: 哦，
4: 被心律失常折磨了整整6年了。
0: 心律失常啊，哦，
4: 对，哎，就平时啊，就稍微一激动，
0: 嗯，
4: 啊，这心脏像打鼓似的乱蹦啊，
0: 嗯，
4: 半夜呀、啊，经常被心慌惊醒，
0: 哎呀，
4: 就感觉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0: 那你当时没到医院检查过吗？
4: 哎呀，看过
0: 啊。
4: 我做了24小时那个动态心电图，嗯、
0: 啊，
4: 医生说我是频发室性那个早搏呀。
0: 啊，频发室性早搏是吧、
4: 哎？
0: 哦，明白了，嗯。
4: 哎，伴有啊那个房室传导阻滞啊，
0: 嗯，
4: 开了一堆药，可吃了总是就感觉啊那啥头晕的乏力，
0: 哦，
4: 胃病也不好啊，
0: 哦，
4: 就有在菜市场啊突然就发病了，
0: 嗯、
4: 哦，哎我这手脚发麻呀，喘不上气儿啊，
0: 嗯，
4: 坐那缓了呀好久才缓过来，
0: 嗯。
4: 当时啊，那个全身呢无力呀、啊，也说不出话来呀。
0: 哦、
4: 嗯。后来呀，我就开始吃了这个血管这个再生因子。
0: 啊。
4: 才半个月啊，就把药停了。
0: 哎呦。
4: 啊、你看，没想到这3个月突然又发作了4次。
0: 哦。
4: 半夜犯病，哎，那心跳快的啊，像那个擂鼓似的啊。
0: 嗯。
4: 就浑身的出冷汗呢。
0: 嗯。
4: 感觉自己啊，随时就不行了。
0: 是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擅自停药了啊。
4: 哎，医生说我目前的情况呢还没达到手术标准，
0: 嗯，
4: 不给做，
0: 不给做，嗯，
4: 啊，还是继续吃药。我现在是整天呢提心吊胆的，
0: 明白？
4: 就怕哪会儿就突然又发病了。
0: 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你还别着急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啊，你要是真能够给它续上的话，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明白吧？
4: 那您说我继续吃能恢复到啥样啊？
0: 嗯。
4: 我现在就害怕忽然发病，
0: 嗯，
4: 哎，真的太吓人了。
0: 明白。
4: 我这心率啊，直接到180多，
0: 哦，
4: 蹦出来一样啊，哎，我是真的不想再体验那种感觉了。
0: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刚才提到这个射频消融术啊，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啊？就好比是拿这个手术刀啊，精准的烧掉我们心脏里捣乱的那个异常的电路一样。但是呢，这种手术呢，还得看你的病情严不严重，包括你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你现在呢，大夫呢觉得你还不满足这个条件，你要硬做的话，反而会有危险的啊。
4: 哦，
0: 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啊，它是非常缓和的，它是能够慢慢的修复和更换掉我们那些狭窄的老化的血管的，这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啊换了一套崭新的这个供血管道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对于你来讲更切合实际，而且呢我们相当于多了一层保障，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尝试这个方法。
4: 哦，那就是比手术保险多了。
0: 那当然了，嗯
4: 啊，不用手术就能恢复好，
0: 嗯，
4: 这就是少花钱少遭罪了。 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4: 哎呦，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你这个啊，不用客气啊，就是

0: 这次呢，你真要是有机会得到的话，这次你给我坚持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哪怕是偶尔激动一下啊，劳累一下啊，你心脏也稳得住了，你都不用担心再犯的问题了，好不啊？
1: 行行，那我信你。
0: 嗯，
1: 那你给我留过两年的量呗。
0: 好，
1: 你为什么老老实吃够这疗程？
0: 嗯，行，你这样啊，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抓紧时间得到就行，好不啊？
1: 来，好好
0: 好，来，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呀，你是梁老师吧？
3: 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你好，梁老师。
3: 哎
4: 呀，我听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你的节目，
3: 哎呦，
4: 你的平台做得真好啊，梁老师。
3: 哎呦，这老朋友了，您过奖了啊。
4: 你培养那个身边那些助理团队也是非常好的，
3: 嗯，好，
4: 也是非常优秀的。我是大庆的，我叫罗胖慧，
3: 嗯，
4: 我今年87岁了。
3: 87岁了，好，您老高寿啊，挺好啊。
4: 哎呀，我都受益匪浅。
3: 受益匪浅，好。
4: 有些啥呀，梁老师？尤其是这个凤凰香皂啊，我头一次的话买了。我都差点没有那个错过机会呀、我头一天听到你的那个讲座，我都开始打电话。因为啥呀，我有那个皮肤干痒症。
3: 干痒
4: 后非常严重。
3: 啊、
4: 完了我打电话打了一下午也没有打通，第二天又打还是没有人接、一打电话都是对方正在忙前中，请他去。
3: 人太多了是吧？哎呦，
4: 我一打就那个一打就，第二天的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跟我打电话，我接到了，我都非常喜欢那个凤凰香皂。我一下都订了10块。
3: 10块啊。
4: 我洗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呐、因为那他皮肤干痒症嘛，他老去嘛，他还有那个干皮屑还飞。后来洗了一个礼拜多以后吧，不到10天嘛。那个腿上啊，那个身上啊，完了过来脑袋上啊，都没有那个皮屑
3: 了，是吧？不掉皮儿了。哎呀，好。
4: 所以说，我都非常认同你这个平台。再一个嘛，我还个人还有点麻烦。
3: 哎呦，这谈不上麻烦啊，您就有什么事儿直说就行。
4: 不知道梁老师
3: 啊。
4: 你允不允许？
3: 哎，没事儿，直接说，直接说啊，没事儿啊。
4: 哎呀，我那个现在我从在家也出不去，我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都50多年了。
3: 50多年的风湿。
4: 我是从那个石油部门来到那个送疗油钱嘛，都是在大庆会站来的，60年来的。那个时候吧，因为有小孩嘛，也没托儿所，都自己带孩子嘛，都当了家属。完了过当了家属过后都在劳动啊，劳动是我那个关沟啊，成天跑在那个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年轻嘛，那时候才20多这完了我都没把那个事当回事儿。那后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现在我那个左腿都变形。去年7月份我在那个屋里自己都是勾到拿那个洗脚盆儿去拿那个盆子，那个左腿突然不好使。都跪在那个地砖上的。
3: 哎呦，
4: 那个半月板的那味儿，现在那个腿啊都疼得不行，都现在都不太敢走路。现在嘛，把拐棍丢了，在屋里不出拐棍可以走。在外头还是不行，不能下楼。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有没有啥好的办法给我出个招。
3: 好好好，哎呀，其实啊，就您老的这个骨关节风湿骨病的事儿，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像您这样的情况。啊，就大家伙为啥爱听我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咱不忽悠人，咱就实事求是，
4: 是不是？讲得好，不是说实话，你不糊弄人。
3: 对，
4: 你看我告你嘛，那个日苗油那个时候嘛，我不敢太干啥，我都只买了4盒，都用完了。如果说是有的话。

0: 我还想买点儿，那个那个挺好，那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是不安糖的嘛，这个一查的话都可以补足。我还有买了你的那个头骨草，那个止痛那个，反正是好一些，但是我那个时间太长，怕一时都好不了，都是减轻一点还是要。
1: 对，所以说您要说是这个耳苗和头骨草药膏这俩哈，你要用个一个月俩月了，你说50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都不能这么说，因为咱们得实事求是，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啊。像你这种啊，5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关节已经变形的，首先啊，我得跟你明确的说一点，你要想这个骨关节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个形态。我做不到，
0: 那不可能。
1: 对，我也做不到，
0: 不可能，
1: 是不是？对不对？
0: 哎，
1: 咱实事求是嘛。
0: 我自己做不到，梁老师。
1: 对，
0: 因为我也知道，一个人的体格都等于是一部机器，那个机器用了几十年，它也要坏的时候嘛，那也要修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喽，
0: 那我这个身体也不是一样的嘛。
1: 对，你这个道理做得太好了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不遭罪，能出去走一走，这个我是能帮你做到的。好不好？
0: 哎呀，那行，只要能出去走一走，我都心里都挺高兴。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50多年的这么多年的这个风湿骨病，我建议你别着急，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首先呢，这个耳苗油和头骨草药膏，你必须要给我坚持用好喽。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耳苗油已经用完了，完了我都想买。现在
1: 明白，所以说呢，这个呢，你跟你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看看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是吧？因为你这个耳苗油和头骨草药膏，你必须得常年用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您老87了，我们这个氨糖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就是随着流失随着就得补充，这是必须要做的。
0: 哦
1: 啊，这个没办法。
0: 我知道哪个，我知道。
1: 对，
0: 嗯，
1: 就像我们这个车似的，您不说这个机器吗？一部车用的年头长了，它这个漏油的情况谁都解决不了了，那随着漏随着补呗，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哎呀，梁老师，你是讲得太好了。嗯，我是有天的老家属，完了过后吧，我都在那个地方，现在我的那个都是我自己住在那儿的嘛。完了，婆我的儿子嘛，也他们，我也不想叫麻烦他们。
1: 但是你那个腿的事儿啊，我刚才只说一半啊，我还没说完呢。
0: 啊、
1: 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头骨草药膏，一定要坚持给我抹 啊，给我涂。
0: 好，
1: 然后、
0: 那个头骨草药膏我还有10盒没抹，我买了10盒的。
1: 那就慢慢用，慢慢用，因为头骨草药膏能够缓解你的疼痛啊。因为咱们遭罪呀、啊、先解决他这个遭罪的问题呀、啊、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这个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给你搞到，或者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到这个耳苗油来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再有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得到啊。
0: 那好。
1: 所以说这个关
0: 节，太谢谢你。
1: 对，这个关节康是口服的，然后外用呢就是耳苗油和这个头骨草药膏。
0: 好，梁老师，我谢谢你，我先谢谢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没别的要求，只要我能出去走。因为我不是说老师，我跟哪里我都说，我跟那个助理，那个助理的负责我。
1: 嗯。
0: 完了，他也挺耐心的，也挺好，还上我家来看过我。
1: 哎呦，太好
0: 了。完
1: 了，
0: 真的，我原来我那个皮肤啊，都是没有用的那个凤凰香皂，之前呢、
1: 啊，
0: 都像那个鸡爪子似的，跟那个分不清皮肤，分不清是啥，都是那个皮肤跟那个物质啊，都是。是吧？完了都看不清楚
1: 啊。好，
0: 所以说我特别认同你那个平台。
1: 好，这样咱们这样啊，这个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记住了，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好不好啊？
0: 那好，谢谢您。
1: 您放心吧，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到了，回头咱们再聊，
0: 好
1: 不
0: 好？
1: 好嘞，
0: 谢谢，好，
1: 哎，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嗯，再见，好。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2: 嗯，
1: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2: 嗯，
1: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2: 嗯，
1: 那么这种萎缩呢， 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2: 嗯，
1: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2: 嗯，
1: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
2: 嗯，
1: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2: 嗯，
1: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2: 那肯定管用啊，
1: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呢、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2: 嗯，
1: 然后把这个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2: 嗯，我跟您说啊，
1: 嗯，
2: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1: 哎呦，
2: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1: 那还好，
2: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1: 啊，
2: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1: 嗯，
2: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1: 呵，
2: 火苗窜的老高，
1: 嗯，
2: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1: 可不
2: 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1: 嗯，
2: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2: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1: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3: 哎，
1: 我静石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代表又要向您提问了。
3: 啊，
1: 咱们美国这个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
3: 啊，
1: 它到哪儿了？
3: 哎呦，你果然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代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现在已经到位了。
1: 已经到位了。
3: 已经到位了。
1: 那太好了，这得给您点个赞啊。
3: 呵。
1: 这就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有力度有速度的，说到就到。
3: 说到做到是吧。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数量不多。所以说呢，关于分配的问题呢，昨天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忙活到半夜。最终敲定全国每个地区1000个名额。
1: 这血管再生因子每个地区才1000个名额，那这太少了。
3: 那没办法啊，因为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多呀，是不是。所以说实在是咱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数量再加上有限，这是没办法的一个办法。而且呢这两天我不也讲到了吗，美国的血管再生因子啊是目前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对呀，这就是科技的魅力。
3: 对。
1: 以前哪敢想啊，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3: 可不吗，
1: 现在啊都能做到了。
3: 而且咱们说到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经过化学修饰之后，我告诉你在它的结构当中啊，它多了3个羟基的靶点。那这种结构呢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叫一主三副。
1: 什么是一主三副啊？
3: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主靶点是负责什么，促进我们人体血管修复和再生的。那么另外3个靶点也是分工明确的，一个是专门收拾那个血管里面那些不该长的异常组织的。另外一个呢是专门修复我们血管内壁的保护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专门清理我们血管当中油脂垃圾的。所以说叫一主三副嘛，你说这几个靶点联合在一块儿，就直接粉碎了我们血管当中的什么斑块啊、钙化呀、硬化呀这些问题。所以说在这个血管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全方位的修复我们血管的损伤，由内到外的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它原本的年轻态。
1: 3个靶点同时发力，怪不得呢我们的血管能够焕然一新。
3: 对，而且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由外而内的逐步的修复。先从这个血管的外膜层增强我们结缔组织的韧性。提升我们血管结构的支撑力，然后它再往里修复到我们的中膜层，激活我们平滑肌细胞的自我修复的机制，重塑我们血管壁的弹性。那么最后呢就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膜层了，清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脂质体呀、沉积物啊，包括血栓，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新生，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一个光滑度。
1: 哇，这家伙里里外外的这么多层都照顾到了。
3: 对呀，
1: 这要是说有血管疾病的能够吃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3: 对，
1: 省钱又省心。
3: 就是因为它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然后经过这个化学修饰之后的拥有一主三副靶点的，就像你说的，咱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都是微小血管，
4: 嗯，
3: 有的都像头发丝儿一样的，甚至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你想想它得多脆弱吧？
4: 对，
3: 一旦受损了，影响的那就是整个我们大脑的生命线。那么这些微小的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输送这个氧气和营养。你比如说随便它堵上一段了，或者是哪儿破裂了，我告诉你都可能引发我们大脑的大麻烦。
4: 确实呢，
3: 是不是？
4: 我看纪录片里也说，脑梗、脑出血这些特别凶险的疾病都是和脑内微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有关系。
3: 没错呀，像之前说的这个脑缺血性的疾病和脑部出血性的疾病，这 90% 的我告诉你都是由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病变引起的、一旦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出现堵塞了，那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就会出现什么呢？缺血性的坏死。那这是堵了，那如果说这地方破裂了呢，出血了呢，那直接就压迫了我们的脑神经。
4: 哎，那说到脑部血管问题啊，问您一个事儿啊。
3: 啊，你说。
4: 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够修复和更新脑部大小血管，恢复供血。
3: 对呀、
4: 防止出血。
3: 对呀、
4: 那您说它对脑萎缩有没有作用呢？
3: 脑萎缩是吧？
4: 嗯。
3: 其实脑萎缩这种疾病呢，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就俗称是老年痴呆。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4: 那肯定管用啊，
3: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啊、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然后把这个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4: 我跟您说啊，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3: 那还好，
4: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3: 呵，
4: 火苗窜得老高。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3: 可不嘛，
4: 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4: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3: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患者吧，他是偶发的，他并不是就一直记忆力就差，就突然间就差了，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照顾不到。 你比如说就突然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就踩空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单纯的什么老糊涂啦，什么腿脚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大脑对空间距离的这种感知出现了问题。
4: 哦，
3: 甚至有些老年人反复唠叨同一件事儿，总被当成了哎呀这年纪大了爱唠叨。其实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就是这个老年人的大脑他已经记不住他这件事都说过了，
4: 就反反复复的，
3: 对，他以为总是第一遍说呢。
4: 嗯，
3: 那你看这些早期的症状看似比较琐碎，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我们大脑萎缩发出了一个严重的信号。
4: 嗯，
3: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条件的真是啊，如果能够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用上的话，那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问题可能马上就能够刹车了。
4: 关键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知道啊，脑萎缩它是一个进行性的疾病，
3: 对，越来越严重的，
4: 现在有机会按下暂停键。
3: 嗯，
4: 那这个机会能把握住我们就得把握住，不能让疾病继续发展下去。
3: 没错，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脑萎缩

0: 它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它会一步一步的加重。最好的情况，咱们是能够及时的按下暂停键，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包括现在已经有一些记忆力啊、认知障碍了，我告诉你，这都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这种患者人群来讲，我告诉你啊，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再生因子，那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儿。
1: 确实啊，就大家不要等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穿衣服吃饭都得等着别人来协助的时候再追悔莫及，那可就太晚了。
0: 对呀，
1: 那谁都不希望自己越来越严重，最后连儿女啊、老伴啊都认不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您说啊，要是脑萎缩严重的患者，那个时候我们再用上血管再生因子，
0: 就是严重的呗，是不？其实只要咱们想改变我们的疾病的话，记住了，什么时候它都不晚，它能够深入到我们大脑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微小血管都能够进行精准的更新和修复。
1: 嗯，
0: 那其他部位的血管，我告诉你，那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1: 是呢，这么牛的东西，要么怎么说呢？它是划时代的血管产品，是血管救星。
0: 对，确实是这样。甚至你知道吗，静石，连肾脏啊，包括我们肺脏啊，就这些靠血管干活的组织器官，我告诉你，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都能够跟着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这全身大小血管都修复都换新。
0: 对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你比如说不管是心脏心肌缺血的，频繁发作这个心绞痛的，是吧，紊乱的心律失常的，还是你比如说像肾脏啊，因为血管病变导致的功能下降的，又或是比如说肺部毛细血管损伤引发的呼吸困难的，肺功能失常的，我告诉你，只要是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出了的问题，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都可以把它用上。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专门就干一件事儿，激活我们血管的新生的这种能力，让老化的堵塞的破损的这些血管重获我们的生机。
1: 太对了，现在首批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已经是抵达了。
0: 对，
1: 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啊把需要的量给它备好了，备足了。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是吧？是不是？
1: 是的，其实梁老师背后为我们默默的做了很多啊。现在呢，血管再生因子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想要抓住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拨打抢订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喂，请问是梁老师吗？
5: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梁老师可是联系上您了
5: 啊。
6: 哎，我提前预定那2年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5: 这上来就定2年的量，你之前用过这个产品吗？
6: 哎呀，用过呀。
5: 哦。
6: 哎，我在广州帮女儿带孩子。
5: 嗯。
6: 偶然听了你讲这血管再生节目。
5: 嗯。
6: 打了无数的电话才抢到2瓶
5: 啊！当时就抢到2瓶是吧？
6: 对。
5: 当时我们全球购这个数量也是有限购的，是吧？当时你能抢到确实挺不容易，啊。
6: 是。
5: 当时你为什么用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6: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哎呦，我今年68岁了，
5: 哦，
6: 被心律失常折磨了整整6年了。
5: 心律失常啊，哦。
6: 对。 哎，就平时啊，就稍微一激动，
5: 嗯，
6: 啊，这心脏像打鼓似的乱蹦啊，
5: 嗯，
6: 半夜呀、啊，经常被心慌惊醒，
5: 哎呀，
6: 就感觉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5: 那你当时没到医院检查过吗？
6: 哎呀，看过
5: 啊，
6: 我做了24小时那个动态心电图，
5: 啊，
6: 医生说我是频发室性那个早搏呀。
5: 啊，频发室性早搏是吧、
6: 哎？
5: 哦，明白了，嗯。
6: 还伴有啊，那个房室传导阻滞啊，
5: 嗯，
6: 开了一堆药，可吃吧，总是就感觉啊，那啥，头晕的乏力，
5: 哦，
6: 胃也不好啊，
5: 哦，
6: 就有在菜市场、啊、突然就发病了，
5: 嗯、
6: 哦，哎呦，我这手脚发麻呀，喘不上气儿啊，
5: 嗯，
6: 坐那缓了呀，好久才缓过来，
5: 嗯，
6: 当时啊，那个平时呢无力呀、啊，也说不出话来呀，
5: 哦，
6: 嗯、后来呀、啊，我就开始吃啊，这个血管这个再生因子，
5: 啊、
6: 嗯，才半个月啊。就把药停了。
5: 哎呦，
6: 你看，没想到这3个月突然又发作了4次。
5: 哦，
6: 半夜犯病，哎，那心跳快的啊，像那个擂鼓似的啊。
5: 嗯。
6: 就浑身的出冷汗呢。
5: 嗯。
6: 感觉自己啊，随时就不行了。
5: 是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擅自停药了啊。
6: 哎，医生说我目前的情况呢，还没达到手术标准。
5: 嗯。
6: 不给做。
5: 不给做，嗯。
6: 啊，还是继续吃药。我现在是整天呢提心吊胆的。
5: 明白。
6: 就怕哪会儿就突然又发病了，
5: 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你还别着急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啊，你要是真能够给它续上的话，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明白吧？
6: 那您说我继续吃能恢复到啥样啊？
5: 嗯，
6: 我现在就害怕忽然发病，
5: 嗯，
6: 哎，真的太吓人了。
5: 明白。
6: 我这心率啊，直接到180多，
5: 哦，
6: 蹦出来一样啊。哎，我是真的不想再体验那种感觉了。
5: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刚才提到这个射频消融术啊，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啊？就好比是拿这个手术刀啊，精准的烧掉我们心脏里捣乱的那个异常的电路一样。但是呢，这种手术呢，还得看你的病情严不严重，包括你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你现在呢，大夫呢，觉得你还不满足这个条件，你要硬做的话，反而会有危险的啊。
6: 哦，
5: 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啊，它是非常缓和的，它是能够慢慢的修复和更换掉我们那些狭窄的老化的血管的，这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啊换了一套崭新的这个供血管道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对于你来讲更切合实际，而且呢我们相当于多了一层保障，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尝试这个方法。
6: 哦，那就是比手术保险多了。
5: 那当然了，嗯
6: 啊，不用手术就能恢复好，
5: 嗯，
6: 这就是少花钱少遭罪了。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5: 别客气。
6: 哎呦，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你这个啊，不用客气啊，就是这次呢，你真要是有机会得到的话，这次你给我坚持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哪怕是偶尔激动一下啊，劳累一下啊，你心脏也稳得住了，你都不用担心再犯的问题了，好不啊？
6: 行行，那我信你。
5: 嗯。
6: 那你给我留过2年的量呗，为什么跟老老师吃过这疗程？
5: 嗯，行，你这样啊，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抓紧时间得到就行，好不？啊，
6: 来，好好
5: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6: 再见，
4: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谢谢，
5: 请讲。
7: 哎呀，你是梁老师吧？
5: 对，是我。你好啊。
7: 哎呀，你好，梁老师。
5: 哎
7: 呀，我听了将近1年的时间了，你的节目，
5: 哎、
7: 你的平台做得真好啊，梁老师。
5: 哎、这老朋友了，您过奖了啊。
7: 你培养那个身边那些助理团队也是非常好的。
5: 嗯，好，谢谢。
7: 也是非常优秀的。我是大庆的，我叫罗胖慧儿。
5: 嗯，
7: 我今年87岁了。
5: 87岁了，好，您老高寿啊、
7: 哎，
5: 挺好啊。
7: 哎呀，我都受益匪浅。
5: 受益匪浅，好。
7: 有是啥呀，梁老师？
5: 嗯
7: 嗯，尤其是这个凤凰香皂啊，我头一次的话买了， 我都差点没有那个错过机会呀、啊。
5: 哦。
7: 我头一天听到你的那个讲。

0: 那个干皮鞋还飞，后来洗了一个礼拜多以后吧，不到十天嘛，哎，那个腿上啊，那个身上啊，完了过来脑袋上啊，都没有那个
1: 皮屑了，是吧？不掉皮儿了，哎呀，好。
0: 所以说，我都非常认同你这个平台。
1: 啊、
0: 再一个嘛，我还。个人还有点麻烦。
1: 哎呦，这谈不上麻烦啊，您就有什么事儿直说就行。
0: 不知道梁老师，
1: 啊、
0: 你允不允许？
1: 哎，没事儿，直接说啊，没事儿啊。
0: 哎呀，我那个现在我从在家也出不去，我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都50多年了。
1: 50多年的风湿。
0: 我是从那个。石油部门来到那个送疗油钱嘛，都是在大邱会站来的，6几年来的。那个时候吧，因为有小孩嘛，也没托儿所，都自己带孩子嘛，都当了家属。完了过，当了家属过后都在劳动啊，劳动是我那个关沟啊，成天跑在那个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年轻嘛，那时候才20多点。完了，我都没把那个事当回事儿。那后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现在我那个左腿都变形。去年7月份，我在那个屋里自己都是走到拿那个洗脚盆儿去拿那个盆子，那个左腿突然不好使。都跪在那个地砖上的。
1: 哎呦。
0: 那个半月板的那屋，现在那个腿呀、啊、都。疼得不行，都现在都不太敢走路、
1: 哎。
0: 现在嘛，把拐棍丢了，在屋里不出拐棍可以走、
1: 哦，
0: 在外头还是不行，不能下楼。
1: 明白。
0: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啥好的办法，给我出个招儿、
1: 啊。好好好，哎呀，其实啊，就您老的这个骨关节风湿骨病的事儿，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像您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哎。啊，就大家伙为啥爱听我的节目呢？哎、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咱不忽悠人，咱就实事求是，
0: 你讲得好，不是说实话、
1: 嗯，
0: 你不糊弄人。
1: 对，
0: 你看我告你嘛，那个日苗油，那个时候嘛，我不敢太干啥，我都只买了4盒。都用完了。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想买点儿。那个挺好，那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是不安糖的嘛，这个一擦的话都可以。不足，我还有买了你的那个透骨草，那个止痛那个，反正是好一些。但是我那个时间太长，它一时都好不了，都是减轻一点还是要。
1: 对，所以说您要说是这个耳苗和透骨草药膏这俩哈，你要用个1个月2月了，你说50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都不能这么说，因为咱们得实事求是，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啊，像你这种啊，5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关节已经变形的，首先啊，我得跟你明确的说一点，你要想这个骨关节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个形态，我做不到，
0: 那不可能，
1: 对，我也做不到，
0: 不可能，
1: 是不是？对不对？
0: 哎，
1: 咱实事求是
0: 嘛。不是你做不到，梁老师，
1: 对，
0: 因为我也知道，一个人的体格都等于是一部机器，那个机器用了几十年，它也要坏的时候嘛，那也要修嘛，对不
1: 对？
0: 对喽，那我的身体也不是一样的嘛。
1: 对，你这个道理做得太好了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不遭罪，能出去走一走，这个我是能帮你做到的。好不好？
0: 哎呀，那行，只要能出去走一走，我都心里都挺高兴。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50多年的这么多年的这个风湿骨病，我建议你别着急，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首先呢，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耳苗油已经用完了，完了我都想买。现在
1: 明白。所以说呢，这个呢，你跟你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看看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是吧？因为你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得常年用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您老87了，我们这个氨糖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就是随着流失，随着就得补充，这是必须要做的。
0: 哦，
1: 啊，这个没办法。
0: 我知道，两个我知道。
1: 对，
0: 嗯。
1: 就像我们这个车似的，您不说这个机器吗？一部车用的年头长了，它这个漏油的情况谁都解决不了了，那随着漏随着补呗，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哎呀，梁老师，你是讲得太好了。我是油田的老家属，完了过后吧，我都。

0: 在那个地方，现在我的那个都是我自己住在那儿的嘛，完了和我的儿子嘛，也他们，我也不想叫麻烦他们。
1: 但是你那个腿的事儿啊，我刚才只说一半啊，我还没说完呢。
0: 啊、
1: 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头骨草药膏，一定要坚持给我抹 啊，给我涂。
0: 好，
1: 然后、
0: 那个头骨草药膏我还有十盒没抹，我买了十盒的。
1: 那就慢慢用，慢慢用，因为头骨草药膏能够缓解你的疼痛啊，因为咱们遭罪呀、啊，先解决他这个遭罪的问题呀、啊，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这个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给你搞到，或者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到这个耳苗油来。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再有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得到啊。
0: 那好，
1: 所以说这个关、
0: 哎、谢谢你。
1: 对，这个关节康是口服的，然后外用呢、就是耳苗油和这个头骨草药膏。
0: 好，杨老师，我谢谢你，我先谢谢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没别的要求，只要我能出去走，因为我不是说老师，我跟哪里我都能说，我跟那个助理，那个助理的负责我，完了他也挺耐心的，也挺好，还上我家来看过我。
1: 哎呦，太好
0: 了！完了，真的，我原来我那个皮肤啊，都是没有用的那个凤凰香皂，之前呢、都像那个鸡爪子似的，跟那个分不清皮肤，分不清是啥，都是那个皮肤跟那个物质啊，都是。是吧？完了都看不清楚
1: 啊。好，
0: 所以说我特别认同你那个平台。
1: 好，这样咱们这样啊，这个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记住了，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好不好啊？
0: 那好，谢谢你。
1: 您放心吧，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到了，回头咱们再聊，
0: 好
1: 不好？好嘞，
0: 谢谢，好，
1: 哎，再见啊，
0: 谢谢杨老师，
1: 再见，好。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以前哪敢想啊，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1: 可不吗？
4: 现在啊都能做到了。
1: 而且咱们说到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经过化学修饰之后，我告诉你，在它的结构当中啊，它多了三个羟基的靶点。
4: 嗯，
1: 那这种结构呢，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叫一主三副。
4: 什么是一主三副啊？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主靶点是负责什么，促进我们人体血管修复和再生的。
4: 嗯，
1: 那么另外三个靶点也是分工明确的，一个是专门收拾那个血管里面那些不该长的异常组织的。
4: 嗯，
1: 另外一个呢是专门修复我们血管内壁的保护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专门清理我们血管当中油脂垃圾的。
4: 哦，
1: 所以说叫一主三副嘛。你说这几个靶点联合在一块儿，就直接粉碎了我们血管当中的什么斑块啊、钙化呀、硬化呀这些问题。
4: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血管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全方位的修复我们血管的损伤，由内到外的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它原本的年轻态。
4: 三个靶点同时发力，怪不得呢我们的血管能够焕然一新。
1: 对，而且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由外而内的逐步的修复。
4: 嗯，
1: 先从这个血管的外膜层增强我们结缔组织的韧性，
4: 嗯，
1: 提升我们血管结构的支撑力，然后它再往里修复到我们的中膜层，激活我们平滑肌细胞的自我修复的机制，重塑我们血管壁的弹性。
4: 嗯，
1: 那么最后呢就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膜层了，清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脂质体呀、沉积物啊，包括血栓，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新生，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一个光滑度。
4: 哇，这家伙里里外外的这么多层都照顾到了
1: 啊。对呀，
4: 这要是说有血管疾病的能够吃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1: 对，
4: 省钱又省心。

0: 就是因为它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个化学修饰之后的，拥有一主三副靶点的，就像你说的，咱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都是微小血管。
1: 嗯，
0: 有的都像头发丝儿一样的，甚至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你想想它得多脆弱吧？
1: 对，
0: 一旦受损了，影响的那就是整个我们大脑的生命线。那么这些微小的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输送这个氧气和营养。你比如说随便它堵上一段了，或者是哪儿破裂了，我告诉你都可能引发我们大脑的大麻烦。
1: 确实呢，
0: 是不是？
1: 我看纪录片里也说，脑梗、脑出血这些特别凶险的疾病都是和脑内微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有关系。
0: 没错呀，像之前说的这个脑缺血性的疾病和脑部出血性的疾病，这 90% 的我告诉你都是由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病变引起的。一旦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出现堵塞了，那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就会出现什么呢？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那这是堵了。那如果说这地方破裂了呢，出血了呢，那直接就压迫了我们的脑神经。
1: 哎，那说到脑部血管问题啊，
0: 嗯，
1: 问您一个事儿啊。
0: 啊，你说。
1: 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够修复和更新脑部大小血管，恢复供血。
0: 对呀、啊。
1: 防止出血。
0: 对呀、啊。
1: 那您说它对脑萎缩有没有作用呢？
0: 脑萎缩是吧？
1: 嗯。
0: 其实脑萎缩这种疾病呢，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1: 嗯，
0: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1: 嗯，
0: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1: 那肯定管用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呢、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1: 嗯，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0: 哎呦，
1: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0: 那还好，
1: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0: 啊，
1: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0: 嗯，
1: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0: 呵，
1: 火苗窜得老高，
0: 嗯，
1: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0: 可不
1: 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0: 嗯，
1: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1: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0: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患者吧，他是偶发的，他并不是一直记忆力就差、就突然

0: 验就差了，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照顾不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就突然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就踩空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单纯的什么老糊涂啦，什么腿脚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大脑对空间距离的这种感知出现了问题。
1: 哦，
0: 甚至有些老年人反复唠叨同一件事儿，总被当成了，哎呀，这年纪大了爱唠叨。其实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就是这个老年人的大脑他已经记不住，他这件事都说过了，
1: 就反反复复的。
0: 对，他以为总是第一遍说呢。
1: 嗯。
0: 那你看这些早期的症状看似比较琐碎，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我们大脑萎缩发出了一个严重的信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条件的真是啊，如果能够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用上的话，那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问题可能马上就能够刹车了。
1: 关键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知道啊，脑萎缩它是一个进行性的疾病，
0: 对，越来越严重的，
1: 现在有机会按下暂停键。
0: 嗯，
1: 那这个机会能把握住我们就得把握住，不能让疾病继续发展下去。
0: 没错，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脑萎缩呀它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它会一步一步的加重，最好的情况咱们是能够及时的按下暂停键。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包括现在已经有一些记忆力啊认知障碍了，我告诉你这都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这种患者人群来讲，我告诉你啊，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再生因子那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儿。
1: 确实啊，
0: 嗯，
1: 就大家不要等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穿衣服吃饭都得等着别人来协助的时候再追悔莫及，那可就太晚了。
0: 对呀，
1: 那谁都不希望自己越来越严重，最后连儿女啊老伴啊都认不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您说啊，要是脑萎缩严重的患者，那个时候我们再用上血管再生因子，
0: 就是严重的呗，是不？嗯，其实只要咱们想改变我们的疾病的话，记住了，什么时候它都不晚，它能够深入到我们大脑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微小血管都能够进行精准的更新和修复。
1: 嗯，
0: 那其他部位的血管，我告诉你，那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1: 是呢，这么牛的东西，要么怎么说呢？它是划时代的血管产品，是血管救星。
0: 对。确实是这样，甚至你知道吗，就是连肾脏啊包括我们肺脏啊就这些靠血管干活的组织器官，我告诉你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都能够跟着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这全身大小血管都修复都换新。
0: 对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你比如说不管是心脏心肌缺血的，频繁发作这个心绞痛的，
1: 嗯，
0: 是吧，紊乱的心律失常的，还是你比如说像肾脏啊因为血管病变导致的功能下降的，又或是比如说肺部毛细血管损伤引发的呼吸困难的，
1: 嗯，
0: 肺功能失常的，我告诉你只要是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出了的问题，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都可以把它用上。
1: 嗯，
0: 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专门就干一件事儿，激活我们血管的新生的这种能力，让老化的堵塞的破损的这些血管重获我们的生机。
1: 太对了，现在首批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已经是抵达了。
0: 对，
1: 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啊把需要的量给它备好了备足了。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是吧，是不是？
1: 是的，其实梁老师背后为我们默默的做了很多啊。现在呢血管再生因子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想要抓住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拨打抢订专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 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喂，请问梁老师吗？
5: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梁老师，可是联系上您了。
5: 啊。
6: 哎，我提前预定那2年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5: 这上来就定2年的量，你之前用过这个产品吗？
6: 哎呀，用过呀。
5: 哦。
6: 哎，我在广州帮女儿带孩子。
5: 嗯。
6: 偶然听了你讲这血管再生节目。
5: 嗯。
6: 打了无数的电话才抢到2瓶。
5: 啊，当时就抢到2瓶是吧？
6: 对。
5: 当时我们全球购这个数量也是有限购的，是吧？当时你能抢到确实挺不容易，啊。
6: 是。
5: 当时你为什么用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6: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
5: 嗯。
6: 哎呦，我今年68岁了。
5: 哦。
6: 被心律失常折磨了整整6年了。
5: 心律失常啊？哦。
6: 对。哎，就平时啊，就稍微一激动。
5: 嗯。
6: 啊，这心脏像打鼓似的乱蹦啊。
5: 嗯。
6: 半夜呀、啊，经常被心慌惊醒。
5: 哎呀。
6: 就感觉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5: 那你当时没到医院检查过吗？
6: 哎呀，看过
5: 啊，
6: 我做了24小时那个动态心电图。
5: 啊，
6: 医生说我是频发室性那个早搏呀。
5: 啊，频发室性早搏是吧？
6: 哎、
5: 哦，明白了，嗯。
6: 哎，伴有啊，那个房射传导阻滞啊，
5: 嗯，
6: 开了一堆药，可吃了总是就感觉啊那啥头晕的乏力。
5: 哦。
6: 这胃不好啊。
5: 哦。
6: 就有在菜市场啊，突然就发病了。
5: 嗯。
6: 哎呦，我这手脚发麻呀，喘不上气儿啊。
5: 嗯。
6: 坐那缓了呀，好久才缓过来。
5: 嗯。
6: 当时啊，那个平时呢，无力呀、啊，也说不出话来呀。
5: 哦。
6: 后来呀、啊，我就开始吃啊，这个血管这个再生因子。
5: 啊。
6: 才半个月啊，就把药停了。
5: 哎呦。
6: 啊、你看，没想到啊，这3个月突然又发作了4次。
5: 哦。
6: 半夜犯病，哎，那心跳快的啊，像那个擂鼓似的啊。
5: 嗯。
6: 就浑身的出冷汗呢，
5: 嗯，
6: 感觉自己啊随时就不行了，
5: 是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擅自停药了啊！
6: 医生说我目前的情况呢还没达到手术标准，
5: 嗯，
6: 不给做，
5: 不给做，嗯，
6: 啊，还是继续吃药。我现在是整天呢提心吊胆的，
5: 明白？
6: 就怕哪会儿就突然又发病了。
5: 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你还别着急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啊，你要是真能够给它续上的话，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明白吧？
6: 那您说我继续吃能恢复到啥样啊？
5: 嗯，
6: 我现在就害怕忽然发病。
5: 嗯，
6: 哎，真的太吓人了。
5: 明白。
6: 我这心率啊，直接到180多。
5: 哦。
6: 蹦出来一样啊！哎，我是真的不想再体验那种感觉了。
5: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刚才提到这个射频消融术啊，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啊？就好比是拿这个手术刀啊，精准的烧掉我们心脏里捣乱的那个异常的电路一样。但是呢，这种手术呢，还得看你的病情严不严重，包括你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你现在呢，大夫呢觉得你还不满足这个条件，你要硬做的话，反而会有危险的啊。
6: 哦，
5: 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啊，它是非常缓和的。它是能够慢慢的修复和更换掉我们那些狭窄的老化的血管的，这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啊换了一套崭新的这个供血管道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对于你来讲更切合实际，而且呢我们相当于多了一层保障，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尝试这个方法。
6: 啊，那就是比手术保险多了。
5: 那当然了，嗯，
6: 啊，不用手术就能恢复好，
5: 嗯，
6: 这就是少花钱少遭罪了。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5: 别客气。
6: 哎呦，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你这个啊，不用客气啊，就是这次呢，你真要是有机会得到的话，这次你给我坚持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哪怕是偶尔激动一下啊，劳累一下啊，你心脏也稳得住了，你都不用担心再犯的问题了，好不啊？
6: 行行，那我信你。
5: 嗯。
6: 那你给我留过2年的量呗。
5: 好。
6: 为什么跟老老实吃过这疗程？
5: 嗯，行，你这样啊。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抓紧时间得到就行，好不？啊，
6: 来，好好
5: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6: 再见，
4: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

0: 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呀，你是梁老师吧？
1: 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呀，你好，梁老师。
1: 哎
2: 呀，我听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你的节目，
1: 哎、
2: 你的平台做得真好啊，梁老师。
1: 哎、这老朋友了，您过奖了啊。
2: 你培养那个身边那些助理团队也是非常好的，
1: 嗯，好，
2: 也是非常优秀的。我是大庆的，我叫罗胖慧儿，
1: 嗯，
2: 我今年87岁了，
1: 87岁了，好，您老高寿啊，哎、挺好啊。
2: 哎呀，我都受益匪浅，
1: 受益匪浅，好。
2: 又是啥呀，梁老师？尤其是这个凤凰香皂啊，我头一次的话买了。我都差点没有那个错过机会呀、
1: 啊！
2: 我头一天听到你的那个讲座，我都开始打电话。
1: 啊，
2: 因为啥呀？我有那个皮肤干痒症。
1: 哦，皮肤干痒。
2: 完了，非常严重。
1: 啊，
2: 完了，我打电话打了一下午也没有打通，第二天又打，还是没有人接。一打电话都是。对方正在忙前中，请他去。
1: 人太多了，是吧？哎呦，
2: 哎，我一打就，第二天的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跟我打电话，我接到了，我都非常喜欢那个凤凰香皂。
1: 嗯、哎，
2: 我一下都订了10块。
1: 啊，10块啊！
2: 我洗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呐。
1: 啊。嗯、
2: 因为那他皮肤干痒症嘛，他老去嘛，他还有那个干皮屑还飞。
1: 嗯
2: 后来洗了一个礼拜多以后吧，不到10天嘛。
1: 嗯、
2: 哎，那个腿上啊，那个身上啊，
1: 嗯，
2: 完了过来脑袋上啊，都没有那个
1: 皮屑了，是吧？不掉皮儿了。哎呀，好。
2: 所以说，我都非常认同你这个平台。
1: 啊、
2: 再一个嘛，我还。个人还有点麻烦。
1: 哎呦，这谈不上麻烦啊，您就有什么事直说就行。
2: 不知道梁老师，
1: 啊、
2: 嗯，允不允许？
1: 哎，没事儿，直接说啊，没事儿啊。
2: 哎呀，我那个现在我从在家也出不去，我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都50多年了。
1: 50多年的风湿，
2: 我是从那个。石油部门来到那个送疗油钱嘛，都是在大庆会站来的，2001年来的。
1: 哦、oh. ，
2: 那个时候吧，因为有小孩嘛，也没托儿所，都自己带孩子嘛，都当了家属。
1: 哦、
2: 完了过，当了家属过后都在劳动啊，劳动是我那个管狗啊，成天跑在那个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Oh, yeah.
2: 当时年轻嘛，那时候才20多点。
1: 嗯。
2: 完了，我都没把那个事当回事儿。那后来越来越严重，现在我那个左腿都变形。去年7月份，我在那个屋里自己都是走到拿那个洗脚盆去拿那个盆子，那个左腿突然不好使。
1: 嗯。
2: 都跪在那个地砖上的。
1: 哎呦。
2: 那个半月板的那味儿，现在那个腿呀、啊、都。疼得不行，都现在都不太敢走路、
1: 哎。
2: 现在嘛，把拐棍丢了，在屋里不出拐棍可以走、
1: 哦，
2: 在外头还是不行，不能下楼。
1: 明白。
2: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有没有啥好的办法给我出个招、
1: 好好好，哎呀，其实啊，就您老的这个骨关节风湿骨病的事儿，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像您这样的情况。
2: 对、
1: 哎。啊，就大家伙为啥爱听我的节目呢？哎、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哎咱不忽悠人，咱就实事求是，
2: 你讲得好，不是说实话、
1: 嗯，
2: 你不糊弄人。
1: 对，
2: 你看我告你嘛，那个日苗油，那个时候嘛，我不敢太干啥，
1: 嗯、
2: 我都只买了4盒，
1: 嗯，
2: 都用完了。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想买点那个挺好，那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是不安糖的嘛，这个一查的话都可以。不足，我还有买了你的那个透骨草，那个
1: 止痛
2: 那个，反正是好一些。但是我那个时间太长，它一时都好不了，都是减轻一点还是要。
1: 对，所以说您要说是这个耳苗和透骨草药膏这俩哈，你要用个1个月2月了，你说50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都不能这么说，因为咱们得实事求是，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啊，像你这种啊，50多年的风湿。

0: 性关节炎，尤其是关节已经变形的。首先啊，我得跟你明确的说一点，你要想这个骨关节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个形态，我做不到。
1: 那不可能。
0: 对，我也做不到，
1: 不可能，
0: 是不是？对不对？
1: 哎，
0: 咱实事求是
1: 嘛。我自己做不到，梁老师。
0: 对，
1: 因为我也知道，一个人的体格都等于是一部机器，那个机器用了几十年，它也要坏的时候嘛，那也要修嘛，对不
0: 对？
1: 那我的身体也不是一样的吗？
0: 对，你这个道理做得太好了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不遭罪，能出去走一走，这个我是能帮你做到的，好不好？
1: 哎呀，那行，只要能出去走一走，我都心里都挺高兴。
0: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五十多年的这么多年的这个风湿骨病，我建议你别着急，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首先呢，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要给我坚持用好喽。
1: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耳苗油已经用完了，完了我都想买。现在
0: 明白，所以说呢，这个呢，你跟你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看看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是吧？因为你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得常年用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您老87了，我们这个氨糖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就是随着流失随着就得补充，这是必须要做的。
1: 哦
0: 啊，这个没办法。
1: 我知道两个，我知道。
0: 对，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车似的，您不说这个机器吗？一部车用的年头长了，它这个漏油的情况谁都解决不了了，那随着漏随着补呗，对不对？
1: 对
0: 对。
1: 哎呀，梁老师，你是讲得太好了。嗯，我是油田的老家属，完了过后吧，我都在那个地方，现在我的那个都是我自己住在那儿的嘛。
0: 明白。
1: 完了，婆我的儿子嘛，也他们，我也不想叫麻烦他们。
0: 但是你那个腿的事儿啊，我刚才只说一半啊，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透骨草药膏，一定要坚持给我抹 啊, 啊，给我涂。
1: 好。
0: 然后、
1: 那个透骨草药膏我还有四盒没抹，我买了四盒的。
0: 那就慢慢用，慢慢用，因为透骨草药膏能够缓解你的疼痛啊。因为咱们遭罪呀、啊
1: 嗯、
0: 先解决他这个遭罪的问题呀、啊嗯、对不对？
1: 是。
0: 然后这个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给你搞到，或者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到这个耳苗油来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
1: 嗯。
0: 再有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得到啊。
1: 嗯，那好。
0: 所以说这个关、
1: 哎、太谢谢你。
0: 对，这个关节康是口服的，然后外用呢、
1: 哦、
0: 就是耳苗油和这个透骨草药膏。
1: 好好，梁老师，我谢谢你、嗯、我先谢谢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没别的要求，只要我能出去走。因为我不是说老师，我跟哪里我都能说，我跟那个助理，那个助理的负责我，
0: 嗯，
1: 完了他也挺耐心的，也挺好，还上我家来看过我。
0: 哎呦，太好了！
1: 完了，真的，我原来我那个皮肤啊，都是没有用的那个凤凰香皂，之前呢、
0: 啊，
1: 都像那个鸡爪子似的，跟那个分不清皮肤，分不清是啥，都是那个皮肤跟那个物质啊，都是。是吧？完了都看不清楚
0: 啊。好，
1: 哎、所以说我特别认同你那个平台。
0: 好，这样咱们这样啊，这个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嗯、
0: 记住了，以后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随时都可以找我，好不好啊？
1: 嗯，那好，谢谢您。
0: 您放心吧，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到了，回头咱们再聊，
1: 好
0: 不好？好嘞、啊，
1: 谢谢，好，
0: 哎，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嗯，再见，好。我们临床的那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2: 嗯，
0: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2: 嗯，
0: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2: 嗯，
0: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2: 嗯，
0: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2: 嗯，
0: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 最后。

0: 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1: 那肯定管用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呐、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1: 嗯，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0: 哎呦，
1: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0: 那还好，
1: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0: 啊，
1: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0: 嗯，
1: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0: 呵，
1: 火苗窜得老高，
0: 嗯，
1: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0: 可不
1: 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0: 嗯，
1: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1: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0: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3: 哎，
4: 我静时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代表又要向您提问了。
3: 啊，
4: 咱们美国这个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
3: 啊，
4: 它到哪儿了？
3: 哎呦，你果然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代表。

0: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现在已经到位了，
1: 已经到位了，
0: 已经到位了。
1: 那太好了，这得给您点个赞啊！
0: 呵，
1: 这就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有力度、有速度的，说到就到，
0: 说到做到，是吧？嗯、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数量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关于分配的问题呢，昨天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忙活到半夜。
1: 嗯。
0: 最终敲定，全国每个地区1000个名额。
1: 这血管再生因子每个地区才1000个名额，那这太少了。
0: 那没办法啊，因为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多呀，是不是？嗯、所以说，实在是咱们能够达到的这个数量，再加上有限，这是没办法的一个办法。
1: 嗯。
0: 而且呢，这两天我不也讲到了吗？美国的血管再生因子啊，是目前8项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对呀，这就是科技的魅力。
0: 对，
1: 以前哪敢想啊，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0: 可不吗？
1: 现在啊，都能做到了。
0: 而且，咱们说到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经过化学修饰之后，我告诉你，在它的结构当中啊，它多了3个羟基的靶点。
1: 嗯，
0: 那这种结构呢，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叫一主三副。
1: 什么是一主三副啊？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主靶点是负责什么？促进我们人体血管修复和再生的。
1: 嗯，
0: 那么另外3个靶点也是分工明确的，一个是专门收拾那个血管里面那些不该长的异常组织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专门修复我们血管内壁的保护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专门清理我们血管当中油脂垃圾的。
1: 哦，
0: 所以说叫一主三副嘛。你说这几个靶点联合在一块儿，就直接粉碎了我们血管当中的什么斑块啊、钙化呀、硬化呀这些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血管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全方位的修复我们血管的损伤，由内到外的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它原本的年轻态。
1: 3个靶点同时发力，怪不得呢我们的血管能够焕然一新。
0: 对，而且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由外而内的逐步的修复。
1: 嗯，
0: 先从这个血管的外膜层增强我们结缔组织的韧性，
1: 嗯，
0: 提升我们血管结构的支撑力，然后它再往里修复到我们的中膜层，激活我们平滑肌细胞的自我修复的机制，重塑我们血管壁的弹性。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膜层了，清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脂质体呀、沉积物啊，包括血栓，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新生，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一个光滑度。
1: 哇，这家伙里里外外的这么多层都照顾到了
0: 啊。对呀，
1: 这要是说有血管疾病的能够吃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0: 对，
1: 省钱又省心，
0: 就是因为它是8项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个化学修饰之后的，拥有一主三副靶点的，就像你说的，咱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都是微小血管，
1: 嗯，
0: 有的都像头发丝儿一样的，甚至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你想想它得多脆弱吧？
1: 对，
0: 一旦受损了，影响的那就是整个我们大脑的生命线。那么这些微小的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输送这个氧气和营养。你比如说随便它堵上一段了，或者是哪儿破裂了，我告诉你都可能引发我们大脑的大麻烦。
1: 确实呢，
0: 是不是？
1: 我看纪录片里也说，脑梗、脑出血这些特别凶险的疾病都是和脑内微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有关系。
0: 没错呀，像之前说的这个脑缺血性的疾病和脑部出血性的疾病，这90%的我告诉你都是由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病变引起的。嗯，一旦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出现堵塞了，那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就会出现什么呢？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那这是堵了。那如果说这地方破裂了呢，出血了呢，那直接就压迫了我们的脑神经。
1: 哎，那说到脑部血管问题啊，
0: 嗯，
1: 问您一个事儿啊。
0: 啊，你说。
1: 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够修复和更新脑部大小血管，恢复供血。
0: 对呀。
1: 防止出血。
0: 对呀。
1: 那您说它对脑萎缩有没有作用呢？
0: 脑萎缩是吧？
1: 嗯，
0: 其实脑萎缩这种疾病呢，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 出现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1: 嗯，
0: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1: 嗯，
0: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1: 那肯定管用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呢、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1: 嗯，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0: 哎呦，
1: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0: 那还好，
1: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0: 啊，
1: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0: 嗯，
1: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0: 呵，
1: 火苗窜得老高，
0: 嗯，
1: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0: 可不
1: 嘛，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0: 嗯，
1: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1: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0: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患者吧，他是偶发的，他并不是就一直记忆力就差，嗯，就突然间就差了，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照顾不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就突然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就踩空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单纯的什么老糊涂啦，什么腿脚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大脑对空间距离的这种感知出现了问题。
1: 哦，
0: 甚至有些老年人反复唠叨同一件事儿，总被当成了哎呀这年纪大了爱唠叨，其实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就是这个老年人的大脑他已经记不住他这件事儿都说过了，
1: 就反反复复的，
0: 对，他以为总是第一遍说呢。
1: 嗯，
0: 那你看这些早期的症状看似比较琐碎，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我们大脑萎缩发出了一个严重的信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条件的真是啊，如果能够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用上的话，那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问题可能马上就能够刹车了。
1: 关键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知道啊，脑萎缩它是一个进行性的疾病，
0: 对，越来越严重的，
1: 现在有机会按下暂停键。
0: 嗯，
1: 那这个机会能把握住我们就得把握住，不能让疾病继续发展下去。
0: 没错，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脑萎缩呀它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它会一步一步的加重，最好的情况咱们是能够及时的按下暂停键。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包括现在已经有一些记忆力啊认知障碍了，我告诉你这都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这种患者人群来讲，我告诉你啊， 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再生因子，那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儿。
1: 确实啊，就大家不要等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穿衣服吃饭都得等着别人来协助的时候再追悔莫及，那可就太晚了。
0: 对呀，
1: 那谁都不希望自己越来越严重，最后连儿女啊老伴儿啊都认不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0: 您说啊，要是脑萎缩严重的患者，那个时候我们再用上血管再生因子，
1: 就是严重的呗，是
0: 啊，
1: 不？其实只要咱们想改变我们的疾病的话，记住了，什么时候它都不晚，它能够深入到我们大脑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微小血管都能够进行精准的更新和修复。
0: 嗯。
1: 那其他部位的血管，我告诉你，那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0: 是呢，这么牛的东西，要不怎么说呢？它是划时代的血管产品，是血管救星。
1: 对，确实是这样。甚至你知道吗，就是连肾脏啊，包括我们肺脏啊，就这些靠血管干活的组织器官，我告诉你，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都能够跟着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0: 这全身大小血管都修复，都换新。
1: 对呀，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你比如说，不管是心脏心肌缺血的，频繁发作这个心绞痛的，是吧？紊乱的心律失常的，还是你比如说像肾脏啊，因为血管病变导致的功能下降的，又或是比如说肺部毛细血管损伤引发的呼吸困难的，肺功能失常的，我告诉你，只要是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出了的问题，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都可以把它用上，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专门就干一件事儿，激活我们血管的新生的这种能力。让老化的、堵塞的、破损的这些血管重获我们的生机。
0: 太对了，现在首批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已经是抵达了。
1: 对，
0: 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啊把需要的量给它备好了，备足了。
1: 确实如此，是吧？是不是？
0: 是的，其实梁老师背后为我们默默的做了很多啊。现在呢，血管再生因子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想要抓住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拨打抢订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喂，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是联系上您了。
1: 啊。
4: 哎，我提前预定了2年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这上来就定2年的量，你之前用过这个产品吗？
4: 哎呀，用过呀。
1: 哦。
4: 哎，我在广州帮女儿带孩子，偶然听了你讲这血管再生节目。打了无数的电话才抢到2瓶，
1: 啊，当时就抢到2瓶是吧？当时我们全球购这个数量也是有限购的，是吧？当时你能抢到确实挺不容易，啊，
4: 是。
1: 当时你为什么用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哎呦，我今年68岁了，
1: 哦，
4: 被心律失常折磨了整整6年了。
1: 心律失常啊，哦，
4: 对，哎，就平时啊，就稍微一激动，啊，这心脏像打鼓似的乱蹦啊！半夜呀，经常被心慌惊醒。
1: 哎呀，
4: 就感觉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1: 那你当时没到医院检查过吗？
4: 哎呀，看过
1: 啊，
4: 我做了24小时那个动态心电图。
1: 啊，
4: 医生说我是频发室性那个早搏呀。
1: 啊，频发室性早搏是吧？
4: 哎，
1: 哦，明白了。
4: 还伴有啊那个房室传导阻滞啊。开了一堆药。可吃了，总是就感觉啊，那啥，头晕的乏力，
1: 哦，
4: 胃不好啊，
1: 哦，
4: 就有在菜市场啊，突然就发病了， 哎呦，我这手脚发麻呀，喘不上气儿啊。
5: 嗯。
4: 坐那缓了呀，好久才缓过来。
5: 嗯。
4: 当时啊，那个平时呢无力呀、啊，也说不出话来呀。
5: 哦。
4: 嗯、后来呀、啊，我就开始吃了这个血管这个再生因子。
5: 啊、
4: 嗯。才半个月啊，就把药停了。
5: 哎呦。
4: 你看，没想到啊，这三个月突然又发作了四次。
5: 哦。
4: 半夜犯病，哎，那心跳快的啊，像那个擂鼓似的啊。
5: 嗯。
4: 就浑身的出冷汗呢。
5: 嗯。
4: 感觉自己啊随时就不行了，
5: 是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擅自停药了啊。
4: 哎，医生说我目前的情况呢还没达到手术标准。
5: 嗯，
4: 不给做，
5: 不给做。嗯
4: 啊，还让建议吃药。我现在是整天呢提心吊胆的，
5: 明白？
4: 就怕哪会儿就突然又发病了。
5: 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你还别着急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啊，你要是真能够给它续上的话，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明白吧？
4: 那您说我继续吃能恢复到啥样啊？
5: 嗯，
4: 我现在就害怕忽然发病。
5: 嗯，
4: 哎，真的太吓人了。
5: 明白。
4: 我这心率啊，直接到180多。
5: 哦。
4: 蹦出来一样啊！哎，我是真的不想再体验那种感觉了。
5: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刚才提到这个射频消融术啊，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啊？就好比是拿这个手术刀啊，精准的烧掉我们心脏里捣乱的那个异常的电路一样。但是呢，这种手术呢，还得看你的病情严不严重，包括你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你现在呢，大夫呢觉得你还不满足这个条件，你要硬做的话，反而会有危险的啊。
4: 哦，
5: 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啊，它是非常缓和的。它是能够慢慢的修复和更换掉我们那些狭窄的老化的血管的，这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啊换了一套崭新的这个供血管道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对于你来讲更切合实际，而且呢我们相当于多了一层保障，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尝试这个方法。
4: 哦，那这个比手术保险多了。
5: 那当然了。嗯
4: 啊，不用手术就能恢复好。
5: 嗯，
4: 这就是少花钱少遭罪了。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5: 别客气。
4: 哎呦，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你这个啊，不用客气啊，就是这次呢，你真要是有机会得到的话，这次你给我坚持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哪怕是偶尔激动一下啊，劳累一下啊，你心脏也稳得住了，你都不用担心再犯的问题了，好不啊？
4: 行行，那我信你。
5: 嗯。
4: 那你给我留够2年的量呗。
5: 好。
4: 为什么跟老老实吃够这疗程？
5: 嗯，行，你这样啊。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抓紧时间得到就行，好不？啊，
4: 好好
5: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呀，你是梁老师吧？
5: 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你好，梁老师。
5: 哎
6: 呀，我听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你的节目，
5: 哎、
6: 你的平台做得真好啊，梁老师。
5: 哎、这老朋友了，您过奖了啊。
6: 你培养那个。身边那些助理团队也是非常好的，
5: 嗯，好，谢谢，
6: 也是非常优秀的。我是大庆的，我叫罗胖慧儿，
5: 嗯，
6: 我今年87岁了，
5: 87岁了，好，您老高寿啊，哎、挺好啊。
6: 哎呀，我都受益匪浅，
5: 受益匪浅，好。
6: 又是啥呀，梁老师？
5: 嗯
6: 嗯，尤其是这个凤凰香皂啊，我头一次的话买了。我都差点没有那个错过机会呀、啊！
5: 哦，
6: 我头一天听到你的那个讲座，我都开始打电话。
5: 啊，
6: 因为啥呀？我有那个皮肤干痒症。
5: 哦，
6: 哎、
5: 皮肤干痒。
6: 完了，非常严重。
5: 啊，
6: 完了，我打电话打了一下午也没有打通，第二天又打，还是没有人接。一打电话都是。对方正在忙前中，请他去。
5: 人太多了，是吧？哎呦，
6: 哎，我一打就那个一打就，第二天的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接到了，我都非常喜欢那个凤凰香皂。
5: 嗯、哎，
6: 我一下都订了10块。
5: 啊，10块啊！
6: 我洗了有1个星期的时间呐、
5: 啊。啊、
6: 因为那他皮肤干痒症嘛，他老去嘛，他还有那个。

0: 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50多年了。
1: 50多年的风湿，
0: 因为我是从那个、石油部门来到那个送疗用钱嘛，都是在大庆会站来的，1961年来的。
1: 哦。
0: 那个时候吧，因为有小孩嘛，也没托儿所，都自己带孩子嘛，都当了家属。完了过当了家属过后都在劳动啊，劳动是我那个关沟啊，成天跑，跑在那个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年轻嘛，那时候才20多这儿。
1: 嗯。
0: 完了过都没把那个事当回事儿，那后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现在我那个左腿都变形。去年7月份，我在那个屋里自己。都是走到拿那个洗脚盆去拿那个盆子、那个左腿突然不好使，都跪在那个地砖上的，
1: 哎呦，
0: 那个半月板的那味儿，现在那个腿呀、都疼得不行，都现在都不太敢走路、现在嘛把拐棍丢了，在屋里不出拐棍可以走、在外头还是不行，不能下楼，
1: 明白，
0: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啥好的办法给我出个招、
1: 好好好，哎呀，其实啊，就您老的这个骨关节风湿骨病的事儿，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像您这样的情况、就大家伙为啥爱听我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咱不忽悠人，咱就实事求是，
0: 是
1: 不是？
0: 讲得好，不是说实话，你不糊弄人。
1: 对，
0: 你看我告你嘛，那个日苗油，那个时候嘛，我不敢太干啥，我都只买了4盒，都用完了。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想买点儿，那个挺好，那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是不安糖的嘛，这个一查的话都可以。不足，我还有买了你的那个透骨草，那个止痛那个，反正是好一些，但是我那个时间太长，它一时都好不了，都是减轻一点还是要。
1: 对，所以说您要说是这个耳苗和透骨草药膏这俩哈，你要用个1个月2月了，你说50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都不能这么说，因为咱们得实事求是，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啊，像你这种啊，5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关节已经变形的，首先啊，我得跟你明确的说一点，你要想这个骨关节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个形态，我做不到，
0: 那不可能，
1: 对，我也做不到，
0: 不可能，
1: 是不是？对不对？
0: 哎，
1: 咱实事求是
0: 嘛。不是你做不到，梁老师，
1: 对，
0: 因为我也知道，一个人的体格都等于是一部机器，那个机器用了几十年，它也要坏的时候嘛，那也要修嘛，对不
1: 对？
0: 对喽，那我这个身体也不是一样的嘛。
1: 对，你这个道理做得太好了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不遭罪，能出去走一走，这个我是能帮你做到的。好不好？
0: 哎呀，那行，只要能出去走一走，我都心里都挺高兴。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50多年的这么多年的这个风湿骨病，我建议你别着急，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首先呢，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耳苗油已经用完了，完了我都想买，现在。
1: 明白。所以说呢，这个呢，你跟你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看看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是吧？因为你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得常年用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您老87了，我们这个氨糖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就是随着流失，随着就得补充，这是必须要做的。这个没办法。
0: 我知道，两个我知道。
1: 对。就像我们这个车似的，您不说这个机器吗？一部车用的年头长了，它这个漏油的情况谁都解决不了了，那随着漏随着补呗，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哎呀，梁老师，你是讲得太好了。我是油田的老家属，完了过后吧，我都在那个地方，现在我的那个都是我自己住在那儿的嘛，完了婆我的儿子嘛也。他们，我也不想叫麻烦他们。
1: 但是你那个腿的事儿啊，我刚才只说一半啊，我还没说完呢。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透骨草药膏，一定要坚持给我抹 给我涂。
0: 好，
1: 然后
0: 那个透骨草药膏我还有4盒没抹，我买了10盒的。
1: 那就慢慢用，慢慢用，因为透骨草药膏能够缓解你的疼痛啊。因为咱们遭罪呀、先解决他这个遭罪的问题呀、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这个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给你搞到，或者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到。

0: 这个耳苗油来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再有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得到啊。
1: 嗯，那好。
0: 所以说这个关
1: 才学心理，
0: 对，这个关节康是口服的，然后外用呢就是耳苗油和这个头骨草药膏。
1: 好好，杨老师，我谢谢你，我先谢谢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没别的要求，只要我能出现都，因为我不是说老师，我跟哪里我都能说，我跟那个助理，那个助理的负责我，
0: 嗯，
1: 完了他也挺耐心的，也挺好，还上我家来看过我。
0: 哎呦，太好
1: 了！完
0: 了，
1: 真的，我原来我那个皮肤啊，嗯，都是没有用的那个凤凰香皂，之前呢，
0: 嗯，
1: 都像那个鸡爪子似的，跟那个分不清皮肤，分不清是啥，都是那个皮肤跟那个物质啊，都是。是吧，完了都看不清楚
0: 啊。好，
1: 哎，所以说我特别认同你那个平台。
0: 好，这样咱们这样啊，这个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嗯，
0: 记住了，以后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随时都可以找我，好不好啊？
1: 嗯，那好，谢谢您。
0: 您放心吧，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到了，回头咱们再聊，好不
1: 好？
0: 好嘞，啊，
1: 谢谢。好，
0: 哎，再见啊。
1: 谢谢杨老师。
0: 嗯，再见。好，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以前哪敢想啊，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0: 可不吗？
4: 现在啊都能做到了。
0: 而且咱们说到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经过化学修饰之后，我告诉你，在它的结构当中啊，它多了三个羟基的靶点。
4: 嗯，
0: 那这种结构呢，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叫一主三副。
4: 什么是一主三副啊？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主靶点是负责什么，促进我们人体血管修复和再生的。
4: 嗯，
0: 那么另外三个靶点也是分工明确的，一个是专门收拾那个血管里面那些不该长的异常组织的。
4: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专门修复我们血管内壁的保护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专门清理我们血管当中油脂垃圾的。
4: 哦，
0: 所以说叫一主三副嘛。你说这几个靶点联合在一块儿，就直接粉碎了我们血管当中的什么斑块啊、钙化呀、硬化呀这些问题。
4: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血管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全方位的修复我们血管的损伤，由内到外的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它原本的年轻态。
4: 三个靶点同时发力，怪不得呢我们的血管能够焕然一新。
0: 对，而且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由外而内的逐步的修复。
4: 嗯，
0: 先从这个血管的外膜层增强我们结缔组织的韧性，
4: 嗯，
0: 提升我们血管结构的支撑力，然后它再往里修复到我们的中膜层，激活我们平滑肌细胞的自我修复的机制，重塑我们血管壁的弹性。
4: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膜层了，清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脂质体啊、沉积物啊，包括血栓，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新生，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一个光滑度。
4: 哇，这家伙里里外外的这么多层都照顾到了
0: 啊。对呀，
4: 这要是说有血管疾病的能够吃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0: 对，
4: 省钱又省心，
0: 就是因为它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4: 嗯，
0: 然后经过这个化学修饰之后的拥有一主三副靶点的，就像你说的，咱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都是微小血管。
4: 嗯，
0: 有的都像头发丝儿一样的，甚至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你想想它得多脆弱吧。
4: 对，
0: 一旦受损了，影响的那就是整个我们大脑的生命线。那么这些微小的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输送这个氧气和营养， 你比如说随便他堵上一段了，或者

0: 是哪儿破裂了，我告诉你都可能引发我们大脑的大麻烦。
1: 确实呢，
0: 是不是？
1: 我看纪录片里也说，脑梗、脑出血这些特别凶险的疾病，都是和脑内微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有关系。
0: 没错呀，像之前说的这个脑缺血性的疾病和脑部出血性的疾病，这 90% 的我告诉你都是由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病变引起的。一旦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出现堵塞了，那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就会出现什么呢？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那这是堵了。那如果说这地方破裂了呢，出血了呢，那直接就压迫了我们的脑神经。
1: 哎，那说到脑部血管问题啊，
0: 嗯，
1: 问您一个事儿啊。
0: 啊，你说。
1: 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够修复和更新脑部大小血管，恢复供血。
0: 对呀、啊。
1: 防止出血。
0: 对呀、啊。
1: 那您说它对脑萎缩有没有作用呢？
0: 脑萎缩是吧？
1: 嗯。
0: 其实脑萎缩这种疾病呢，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1: 嗯，
0: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1: 嗯，
0: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1: 那肯定管用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呐、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氧气呀、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1: 嗯，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0: 哎呦，
1: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0: 那还好。
1: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0: 啊，
1: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0: 嗯，
1: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0: 呵，
1: 火苗窜的老高，
0: 嗯。
1: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0: 可不
1: 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0: 嗯，
1: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1: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0: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患者吧，他是偶发的，他并不是一直记忆力就差、就突然间就差了，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照顾不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就突然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就踩空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单纯的什么老糊涂啦，什么腿脚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大脑对空间距离的这种感知出现了问题。
1: 哦，
0: 甚至有些老年人反复唠叨同一件事儿，总被当成了哎呀这是年纪大了爱唠叨，其实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就是这个老年人的大脑他已经记不住他这件事儿都说过了，
1: 就反反复复的，
0: 对，他以为总是第一遍说呢。
1: 嗯，

0: 你看这些早期的症状看似比较琐碎，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我们大脑萎缩发出了一个严重的信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条件的，真是啊，如果能够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用上的话，那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问题可能马上就能够刹车了。
1: 关键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知道啊，脑萎缩它是一个进行性的疾病，
0: 对，越来越严重的。
1: 现在有机会按下暂停键，
0: 嗯，
1: 那这个机会能把握住，我们就得把握住，不能让疾病继续发展下去。
0: 没错，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脑萎缩呀，它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它会一步一步的加重，最好的情况，咱们是能够及时的按下暂停键，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包括现在已经有一些记忆力啊认知障碍了，我告诉你这都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这种患者人群来讲，我告诉你啊，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再生因子那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儿。
1: 确实啊，
0: 嗯，
1: 就大家不要等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穿衣服吃饭都得等着别人来协助的时候再追悔莫及，那可就太晚了。
0: 对呀，
1: 那谁都不希望自己越来越严重，最后连儿女啊老伴啊都认不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您说啊，要是脑萎缩严重的患者，那个时候我们再用上血管再生因子，
0: 就是严重的呗，是不？嗯，其实只要咱们想改变我们的疾病的话，记住了，什么时候它都不晚，它能够深入到我们大脑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微小血管都能够进行精准的更新和修复。
1: 嗯，
0: 那其他部位的血管，我告诉你，那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1: 是呢，这么牛的东西，要不怎么说呢？它是划时代的血管产品，是血管救星。
0: 对。确实是这样，甚至你知道吗，就是连肾脏啊，包括我们肺脏啊，就这些靠血管干活的组织器官，我告诉你，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都能够跟着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这全身大小血管都修复都换新。
0: 对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你比如说不管是心脏心肌缺血的，频繁发作这个心绞痛的，
1: 嗯，
0: 是吧，紊乱的心律失常的，还是你比如说像肾脏啊，因为血管病变导致的功能下降的，又或是比如说肺部毛细血管损伤引发的呼吸困难的，
1: 嗯，
0: 肺功能失常的，我告诉你，只要是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出了的问题，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都可以把它用上。
1: 嗯，
0: 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专门就干一件事儿，激活我们血管的新生的这种能力，让老化的堵塞的破损的这些血管重获我们的生机。
1: 太对了，现在首批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已经是抵达了。
0: 对，
1: 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啊把需要的量给它备好了，备足了。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是吧？是不是？
1: 是的，其实梁老师背后为我们默默的做了很多啊。现在呢，血管再生因子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想要抓住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拨打抢订专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喂，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是联系上您了
0: 啊。
4: 哎，我提前预定那两年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这上来就定2年的量，你之前用过这个产品吗？
4: 哎呀，用过呀。
0: 哦。
4: 哎，我在广州帮女儿带孩子。
0: 嗯。
4: 偶然听了你讲这血管再生节目。
0: 嗯。
4: 打了无数的电话才抢到2瓶。
0: 啊，当时就抢到2瓶是吧？
4: 对。
0: 嗯。当时我们全球购这个数量也是有限购的，是吧？当时你能抢到确实挺不容易，啊。
4: 是。
0: 当时你为什么用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
0: 嗯，
4: 哎呦，我今年68岁了，
0: 哦，
4: 被心律失常折磨了整整6年了。
0: 心律失常啊，哦。
4: 对，哎，就平时啊，就稍微一激动，
0: 嗯，
4: 啊，这心脏像打鼓似的乱蹦啊，
0: 嗯，
4: 半夜呀、啊，经常被心慌惊醒。
0: 哎呀。
4: 就感觉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0: 那你当时没到医院检查过吗？
4: 哎呀，看过
0: 啊，
4: 我做了24小时那个动态心电图
0: 啊。
4: 医生说我是频发室性那个早搏呀。
0: 啊，频发室性早搏是吧、
4: 哎？
0: 哦，明白了，嗯。
4: 哎，伴有啊，那个房射传导阻滞啊，
0: 嗯，
4: 开了一堆药，可吃了总是就感觉啊那啥头晕的乏力，
0: 哦，
4: 胃也不好啊，
0: 哦。
4: 就有在菜市场啊，突然就发病了。
0: 嗯、
4: 哦。哎呦，我这手脚发麻呀，喘不上气儿啊。
0: 嗯、
4: 哦。坐那缓了呀，好久才缓过来。
0: 嗯。
4: 当时啊，那个全身呢无力呀、啊，也说不出话来呀。
0: 哦。
4: 嗯、后来呀、啊，我就开始吃了这个血管这个再生因子。
0: 啊、
4: 哦。才半个月啊，就把药停了。
0: 哎呦。
4: 你看，没想到啊，这3个月突然又发作了4次。
0: 哦。
4: 半夜犯病，哎，那心跳快的啊，像那个擂鼓似的啊。
0: 嗯。
4: 就浑身的出冷汗呢，
0: 嗯，
4: 感觉自己啊随时就不行了，
0: 是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擅自停药了啊！
4: 哎，医生说我目前的情况呢还没达到手术标准，
0: 嗯，
4: 不给做，
0: 不给做，嗯，
4: 啊，还让继续吃药。我现在是整天呢提心吊胆的，
0: 明白？
4: 就怕哪会儿就突然又发病了。
0: 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你还别着急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啊，你要是真能够给它续上的话，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明白吧？
4: 那您说我继续吃能恢复到啥样啊？
0: 嗯，
4: 我现在就害怕忽然发病。
0: 嗯，
4: 哎，真的太吓人了。
0: 明白。
4: 我这心率啊，直接到180多。
0: 哦。
4: 蹦出来一样啊！哎，我是真的不想再体验那种感觉了。
0: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刚才提到这个射频消融术啊，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啊？就好比是拿这个手术刀啊，精准的烧掉我们心脏里捣乱的那个异常的电路一样。但是呢，这种手术呢，还得看你的病情严不严重，包括你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你现在呢，大夫呢，觉得你还不满足这个条件，你要硬做的话，反而会有危险的啊。
4: 哦。
0: 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啊，它是非常缓和的，它是能够慢慢的修复和更换掉我们那些狭窄的老化的血管的，这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啊换了一套崭新的这个供血管道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对于你来讲更切合实际，而且呢我们相当于多了一层保障，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尝试这个方法。
4: 哦，那这个比手术保险多了。
0: 那当然了，嗯，
4: 啊，不用手术就能恢复好，
0: 嗯，
4: 这就是少花钱少遭罪了。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0: 别客气。
4: 哎呦，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你这个啊，不用客气啊，就是这次呢，你真要是有机会得到的话，这次你给我坚持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哪怕是偶尔激动一下啊，劳累一下啊，你心脏也稳得住了，你都不用担心再犯的问题了，好不啊？
4: 行行，那我信你。
0: 嗯。
4: 那你给我留过2年的量呗。
0: 好。
4: 为什么跟老老实吃够这疗程？
0: 嗯，行，你这样啊。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抓紧时间得到就行，好不？啊，
4: 来，好好
0: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呀，你是梁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呀，你好，梁老师。
0: 哎
5: 呀，我听了将近1年的时间了，你的节目，
0: 哎、
5: 你的平台做得真好啊，梁老师。
0: 哎、这老朋友了，您过奖了啊。
5: 你培养那个 身边那些助理。

0: 团队也是非常好的。
1: 嗯，好，谢谢你。
0: 也是非常优秀的。我是大庆的，我叫罗胖辉。
1: 嗯，
0: 我今年87岁了。
1: 87岁了，好，您老高寿啊，哎，挺好啊。
0: 哎呀，我都受益匪浅。
1: 受益匪浅，好。
0: 又是啥呀，梁老师？尤其是这个凤凰香皂啊，我头一次的话买了。我都差点没有那个错过机会呀，
1: 哦，
0: 我头一天听到你那个讲座，我都开始打电话
1: 啊。
0: 因为啥呀，我有那个皮肤干痒症，
1: 哦，皮肤干痒，
0: 我非常严重
1: 啊。
0: 完了我打电话打了一下午也没有打通，第二天又打还是没有人接，一打电话都是对方正在忙前中请他去，
1: 人太多了是吧？哎呦，
0: 我一打就那个一打就，第二天你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跟我打电话，我接到了，我都非常喜欢那个凤凰香皂，我一下都订了10块。
1: 10块啊！
0: 我洗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呐，因为那他皮肤干痒子嘛，他老去嘛，他还有那个干皮屑还飞，后来洗了一个礼拜多以后吧，不到10天嘛，那个腿上啊，那个身上啊，完了或者脑袋上啊，都没有那个皮屑
1: 了，是吧？不掉皮儿了，哎呀，好。
0: 所以说，我都非常认同你这个平台。
1: 啊，
0: 再一个嘛，我还个人还有点麻烦。
1: 哎呦，这谈不上麻烦啊，您就有什么事儿直说就行。
0: 不知道梁老师，
1: 啊，
0: 允不允许？
1: 哎，没事儿，直接说，直接说啊，没事儿啊。
0: 哎呀，我那个现在我都在家也出不去，我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啊，都50多年了。
1: 50多年的风湿，
0: 我是从那个石油部门来到那个送粮油钱嘛，都是在大庆会站来的，60年来的。
1: 哦，
0: 那个时候吧，因为有小孩嘛，也没托儿所，都自己带孩子嘛，都当了家属。
1: 哦，
0: 完了过当了家属过后，都在劳动啊，劳动是我那个关沟啊，成天跑。跑在那个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哎，
0: 当时年轻嘛，那时候才20多点，完了我都没把那个事当回事，那后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现在我那个左腿都变形，去年7月份我在那个屋里自己都是走到拿那个洗脚盆去拿那个盆子，那个左腿突然不好使，都跪在那个地砖上的，
1: 哎呦，
0: 那个半月半年那会儿，现在那个腿呀，都疼得不行，都现在都不太敢走路。
1: 哎，
0: 现在嘛，把拐棍丢了，在屋里不出拐棍可以走，
1: 哦，
0: 在外头还是不行，不能下楼。
1: 明白。
0: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梁老师有没有啥好的办法给我出个招。
1: 好好好，哎呀，其实啊，就您老的这个骨关节风湿骨病的事儿，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像您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啊，就大家伙为啥爱听我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咱不忽悠人，咱就实事求是，
0: 讲得好，不是说实话，你不糊弄人。
1: 对，
0: 你看我告你嘛，那个日苗油，那个时候嘛，我不敢太干啥，我都只买了4盒。都用完了，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想买点儿，那个挺好，那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是不安糖的嘛，这个一查的话都可以。不足，我还有买了你的那个透骨草，那个
1: 止痛
0: 那个，反正是好一些，但是我那个时间太长，怕一时都好不了，都是减轻一点还是要。
1: 对，所以说您要说是这个耳苗和透骨草药膏这俩哈，你要用个一个月俩月了，你说50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都不能这么说，因为咱们得实事求是，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啊，像你这种啊，5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关节已经变形的，首先啊，我得跟你明确的说一点，你要想这个骨关节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个形态，我做不到，
0: 那不可能，
1: 对，我也做不到，
0: 不可能，
1: 是不是？对不对？
0: 哎，
1: 咱实事求是嘛。
0: 不是你做不到，梁老师，
1: 对，
0: 因为我也知道，一个人的体格都等于是一部机器，那个机器用了几十年，它也要坏的时候嘛，那也要修嘛，对不
1: 对？
0: 对喽，那我这个身体也不是一样的吗？
1: 对，你这个道理做得太好了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不遭罪，能出去走一走，这个我是能帮你做到的。 好不好？
0: 哎呀，那行，只要能出去走一走，我都心里都挺高兴。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50多年的这么多年的这个风湿骨病，我建议你别着急，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首先呢，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要给我坚持用好了。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耳苗油已经用完了，完了我都想买。现在
1: 明白，所以说呢，这个呢，你跟你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看看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是吧？因为你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得常年用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您老87了，我们这个氨糖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就是随着流失，随着就得补充，这是必须要做的。
0: 哦，
1: 啊，这个没办法。
0: 我知道，两个我知道。
1: 对，就像我们这个车似的，您不说这个机器吗？一部车用的年头长了，它这个漏油的情况谁都解决不了了，那随着漏，随着补呗，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哎呀，杨老师，你是讲得太好了。我是油田的老家属，完了过后吧，我都在那个地方。现在我的那个都是我自己住在那儿的嘛。完了，婆我的儿子嘛，也他们，我也不想叫麻烦他们。
1: 但是你那个腿的事儿啊，我刚才只说一半啊，我还没说完呢。
0: 啊、
1: 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透骨草药膏，一定要坚持给我抹。啊，给我涂
0: 好，
1: 然后、
0: 那个透骨草药膏我还有4盒没抹，我买了10盒的，
1: 那就慢慢用，慢慢用，因为透骨草药膏能够缓解你的疼痛啊，因为咱们遭罪呀、啊，先解决他这个遭罪的问题呀、啊，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这个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给你搞到，或者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到这个耳苗油来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再有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得到啊。
0: 那好，
1: 所以说这个关，
0: 太谢谢你。
1: 对，这个关节康是口服的，然后外用呢就是耳苗油和这个透骨草药膏。
0: 好好，杨老师，我谢谢你，我先谢谢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没别的要求，只要我能出去走。因为我不是说老师，我跟哪里我都能说。我跟那个住的那个住弟弟负责我，完了他也挺耐心的，也挺好，还上我家来看过我。
1: 哎呦，太好了！
0: 完了，真的，我原来我那个皮肤啊，都是没用的那个凤凰香皂之前呢、都像那个鸡爪子似的，跟那个分不清皮肤，分不清是啥，都是那个皮肤跟那个物质啊，都是。是吧？完了都看不清楚
1: 啊。好，
0: 哎、所以说我特别认同你那个平台。
1: 好，这样咱们这样啊，这个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记住了，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好不好啊？
0: 那好，谢谢您。
1: 您放心吧，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到了，回头咱们再聊，
0: 好
1: 不好？好嘞，
0: 谢谢，好，
1: 哎，再见啊，
0: 谢谢杨老师。
1: 再见，好。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就俗称是老年痴呆。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2: 那肯定管用啊，
1: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啊、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 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2: 嗯，
1: 然后把这个氧气呀、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2: 嗯，我跟您说啊，
1: 嗯，
2: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1: 哎呦，
2: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1: 那还好，
2: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1: 啊，
2: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1: 嗯，
2: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1: 呵，
2: 火苗窜得老高，
1: 嗯，
2: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
1: 嗯，
2: 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1: 可不嘛，
2: 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1: 嗯，
2: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2: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1: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3: 哎，
4: 我静石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代表又要向您提问了。
3: 啊，
4: 咱们美国这个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
3: 啊，
4: 它到哪儿了？
3: 哎呦，你果然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代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现在已经到位了。
4: 已经到位了。
3: 已经到位了。
4: 那太好了，这得给您点个赞啊。
3: 呵，
4: 这就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有力度有速度的，说到就到。
3: 说到做到是吧。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数量不多。所以说呢，关于分配的问题呢，昨天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忙活到半夜。最终敲定全国每个地区1000个名额。
4: 这血管再生因子每个地区才1000个名额，那这太少了。
3: 那没办法啊，因为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多呀，是不是？所以说实在是咱们

0: 能够拿到的这个数量再加上有限，这是没办法的一个办法。
1: 嗯，
0: 而且呢，这两天我不也讲到了吗？美国的血管再生因子啊，是目前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对呀，这就是科技的魅力。
0: 对，
1: 以前哪敢想啊，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0: 可不吗？
1: 现在啊，都能做到了。
0: 而且，咱们说到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经过化学修饰之后，我告诉你，在它的结构当中啊，它多了三个羟基的靶点。
1: 嗯，
0: 那这种结构呢，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叫一主三副。
1: 什么是一主三副啊？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主靶点是负责什么？促进我们人体血管修复和再生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三个靶点也是分工明确的，一个是专门收拾那个血管里面那些不该长的异常组织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专门修复我们血管内壁的保护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专门清理我们血管当中油脂垃圾的。
1: 哦，
0: 所以说叫一主三副嘛。你说这几个靶点联合在一块儿，就直接粉碎了我们血管当中的什么斑块啊、钙化呀、硬化呀这些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血管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全方位的修复我们血管的损伤，由内到外的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它原本的年轻态。
1: 三个靶点同时发力，怪不得呢我们的血管能够焕然一新。
0: 对，而且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由外而内的逐步的修复。
1: 嗯，
0: 先从这个血管的外膜层增强我们结缔组织的韧性，
1: 嗯，
0: 提升我们血管结构的支撑力，然后它再往里修复到我们的中膜层，激活我们平滑肌细胞的自我修复的机制，重塑我们血管壁的弹性。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膜层了，清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脂质体啊、沉积物啊，包括血栓，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新生，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一个光滑度。
1: 哇，这家伙里里外外的这么多层都照顾到了。
0: 啊，对呀，
1: 这要是说有血管疾病的能够吃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0: 对，
1: 省钱又省心。
0: 就是因为它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个化学修饰之后的，拥有一主三副靶点的，就像你说的，咱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都是微小血管，
1: 嗯，
0: 有的都像头发丝儿一样的，甚至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你想想它得多脆弱吧？
1: 对，
0: 一旦受损了，影响的那就是整个我们大脑的生命线。那么这些微小的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输送这个氧气和营养。你比如说随便它堵上一段了，或者是哪儿破裂了，我告诉你都可能引发我们大脑的大麻烦。
1: 确实呢，
0: 是不是？
1: 我看纪录片里也说，脑梗、脑出血这些特别凶险的疾病都是和脑内微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有关系。
0: 没错呀，像之前说的这个脑缺血性的疾病和脑部出血性的疾病，这 90% 的我告诉你都是由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病变引起的。嗯，一旦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出现堵塞了，那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就会出现什么呢？缺血性的坏死。
1: 嗯，
0: 那这是堵了。那如果说这地方破裂了呢，出血了呢，那直接就压迫了我们的脑神经。
1: 哎，那说到脑部血管问题啊，
0: 嗯，
1: 问您一个事儿啊。
0: 啊，你说。
1: 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够修复和更新脑部大小血管，恢复供血。
0: 对呀。
1: 防止出血。
0: 对呀。
1: 那您说它对脑萎缩有没有作用呢？
0: 脑萎缩是吧？
1: 嗯，
0: 其实脑萎缩这种疾病呢，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1: 嗯，
0: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1: 嗯，
0: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 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抽巴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1: 那肯定管用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呢、啊、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1: 嗯，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0: 哎呦，
1: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0: 那还好，
1: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0: 啊，
1: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0: 嗯，
1: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0: 呵，
1: 火苗窜得老高。
0: 嗯，
1: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嗯、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0: 可不嘛，
1: 不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0: 嗯，
1: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1: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0: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患者吧，他是偶发的，他并不是就一直记忆力就差、嗯、就突然间就差了，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照顾不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就突然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就踩空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单纯的什么老糊涂啦，什么腿脚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大脑对空间距离的这种感知出现了问题。
1: 哦，
0: 甚至有些老年人反复唠叨同一件事儿，总被当成了哎呀这是年纪大了爱唠叨，其实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就是这个老年人的大脑他已经记不住他这件事儿都说过了，
1: 就反反复复的，
0: 对，他以为总是第一遍说呢。
1: 嗯，
0: 那你看这些早期的症状看似比较琐碎，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我们大脑萎缩发出了一个严重的信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条件的真是啊，如果能够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用上的话，那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问题可能马上就能够刹车了。
1: 关键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知道啊，脑萎缩它是一个进行性的疾病，
0: 对，越来越严重的，
1: 现在有机会按下暂停键。
0: 嗯，
1: 那这个机会能把握住我们就得把握住，不能让疾病继续发展下去。
0: 没错，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脑萎缩呀它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它会一步一步的加重，最好的情况咱们是能够及时的按下暂停键。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包括现在已经有一些记忆力啊认知障碍了，我告诉你这都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这种患者人群来讲，我告诉你啊，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再生因子那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儿。
1: 确实啊、
0: 嗯、
1: 就大家不要等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穿衣服吃饭都得等着别人来协助的时候再追悔莫及，那可就太晚了。
0: 对呀、啊、
1: 那谁都不希望自己越来越严重，最后连儿女啊老伴啊都认不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您说啊，要是脑萎缩严重的患者，那个时候我们再用上血管再生因子
0: 就是严重的呗，是不、哦、嗯，其实只要咱们想改变我们的疾病的话，记住了，什么时候它都不晚，它能够深入到我们大脑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微小血管都能够进行精准的更新和修复。
1: 嗯，
0: 那其他部位的血管我告诉你那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1: 是呢，这么牛的东西，要么怎么说呢，它是划时代的血管产品，是血管救星。
0: 对，确实是这样，甚至你知道吗，就是连肾脏啊 包括我们肺脏啊，就这些靠

0: 血管干活的组织器官，我告诉你，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都能够跟着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这全身大小血管都修复都换新。
0: 对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你比如说不管是心脏心肌缺血的，频繁发作这个心绞痛的，
1: 嗯，
0: 是吧，紊乱的心律失常的，还是你比如说像肾脏啊，因为血管病变导致的功能下降的，又或是比如说肺部毛细血管损伤引发的呼吸困难的，
1: 嗯，
0: 肺功能失常的，我告诉你，只要是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出了的问题，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都可以把它用上。
1: 嗯，
0: 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专门就干一件事儿，激活我们血管的新生的这种能力，让老化的堵塞的破损的这些血管重获我们的生机。
1: 太对了，现在首批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已经是抵达了。
0: 对，
1: 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啊把需要的量给它备好了，备足了。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是吧？是不是？
1: 是的，其实梁老师背后为我们默默的做了很多啊。现在呢，血管再生因子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想要抓住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拨打抢订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喂，请问是梁老师吗？
5: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梁老师可是联系上您了
5: 啊。
6: 哎，我提前预定那两年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5: 这上来就定两年的量，你之前用过这个产品吗？
6: 哎呀，用过呀。
5: 哦。
6: 哎，我在广州帮女儿带孩子。
5: 嗯。
6: 偶然听了你讲这血管再生节目。
5: 嗯。
6: 打了无数的电话才抢到两瓶
5: 啊！当时就抢到两瓶是吧？
6: 啊、
5: 嗯，当时我们全球购这个数量也是有限购的，是吧？当时你能抢到确实挺不容易啊。
6: 是。
5: 当时你为什么用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6: 啊？梁老师，不瞒你说啊，
5: 嗯，
6: 哎呦，我今年68岁了，
5: 哦，
6: 被心律失常折磨了整整6年了。
5: 心律失常啊？哦。
6: 对。哎，就平时啊，就稍微一激动，
5: 嗯。
6: 啊，这心脏像打鼓似的乱蹦啊！
5: 嗯，
6: 半夜呀、啊，经常被心慌惊醒。
5: 哎呀，
6: 就感觉心脏、啊、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5: 那你当时没到医院检查过吗？
6: 哎呀，看过
5: 啊，
6: 我做了24小时那个动态心电图。
5: 啊，
6: 医生说我是频发室性那个早搏呀。
5: 啊，频发室性早搏是吧、
6: 哎？
5: 哦，明白了，嗯。
6: 哎，伴有啊，那个房室传导阻滞啊。
5: 嗯。
6: 开了一堆药。可那可吃吧，总是就感觉啊，那啥头晕的乏力
5: 哦，
6: 胃口也不好啊
5: 哦，
6: 就有在菜市场啊，突然就发病了
5: 嗯、
6: 哦，哎呦我这手脚发麻呀，喘不上气儿啊
5: 嗯、
6: 哦，坐那缓了呀，好久才缓过来
5: 嗯，
6: 当时啊那个全身呢无力呀、啊，也说不出话来呀
5: 哦，
6: 后来呀、啊、我就开始吃啊这个血管这个再生因子
5: 啊、
6: 哦，才半个月啊就把药停了
5: 哎呦。
6: 你看，没想到这3个月突然又发作了4次
5: 哦，
6: 半夜犯病，哎，那心跳快的啊，像那个擂鼓似的啊，
5: 嗯，
6: 就浑身的出冷汗呢，
5: 嗯，
6: 感觉自己啊随时就不行了，
5: 是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擅自停药了啊！
6: 哎，医生说我目前的情况呢还没达到手术标准，
5: 嗯，
6: 不给做，
5: 不给做，嗯，
6: 啊，还是继续吃药。我现在是整天到提心吊胆的，
5: 明白？
6: 就怕哪会儿就突然又发病了。
5: 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你还别着急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啊，你要是真能够给它续上的话，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明白吧？
6: 那您说我继续吃能恢复到啥样啊？
5: 嗯，
6: 我现在就害怕忽然发病。
5: 嗯，
6: 哎，真的太吓人了。
5: 明白。
6: 我这心率啊，直接到180多。
5: 哦。
6: 蹦出来一样啊！哎，我是真的不想再体验那种感觉了。
5: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刚才提到这个射频消融术啊，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啊？就好比是拿这个手术刀啊，精准的烧掉我们心脏里捣乱的那个异常的电路一样。但是呢，这种手术呢，还得看你的病情严不严重，包括你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你现在呢，大夫呢觉得你还不满足这个条件，你要硬做的话，反而会有危险的啊。
6: 哦。
5: 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啊，它是非常缓和的，它是能够慢慢的修复和更换掉我们那些狭窄的老化的血管的，这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啊换了一套崭新的这个供血管道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对于你来讲更切合实际，而且呢我们相当于多了一层保障，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尝试这个方法。
6: 哦，那这个比手术保险多了。
5: 那当然了，嗯
6: 啊，不用手术就能恢复好，
5: 嗯，
6: 这真是少花钱少遭罪了，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5: 别客气，
6: 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你这个啊，不用客气啊，就是这次呢，你真要是有机会得到的话，这次你给我坚持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哪怕是偶尔激动一下啊，劳累一下啊，你心脏也稳得住了，你都不用担心再犯的问题了，好不啊？
6: 行行，那我信你。
5: 嗯。
6: 那你给我留过2年的量呗，
5: 好，
6: 你准备跟老老实吃够这疗程。
5: 嗯，行，你这样啊，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抓紧时间得到就行，好不？啊，
6: 来，好好
5: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6: 再见，
4: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呀，你是梁老师吧？
7: 对，是我，你好啊。
8: 哎呀，你好，梁老师。
7: 哎
8: 呀，我听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你的节目，
7: 哎、
8: 你的平台做得真好啊，梁老师。
7: 哎、这老朋友了，您过奖了啊。
8: 你培养那个身边那些助理团队也是非常好的，
7: 嗯，好，谢谢，
8: 也是非常优秀的。我是大庆的，我叫罗胖慧，
7: 嗯，
8: 我今年87岁了。
7: 87岁了，好，您老高寿啊、
8: 哎、
7: 挺好啊。
8: 哎呀，我都受益匪浅。
7: 受益匪浅，好。
8: 有是啥呀，梁老师？
7: 嗯
8: 嗯，尤其是这个凤凰香皂啊，我买，我头一次的话买了，我都差点没有那个错过机会呀、啊！
7: 哦、
8: 我头一天听到你的那个讲座，我都开始打电话。
7: 啊，
8: 因为啥呀？我有那个皮肤干痒症。
7: 哦，
8: 哎，
7: 皮肤干痒
8: 不非常严重。
7: 啊，
8: 完了我打电话打了一下午也没有打通，第二天又打，还是没有人接。
7: 啊、
8: 一打电话都是对方正在忙前中，请他去。
7: 人太多了是吧？哎呦，
8: 哎，我一打都那个一打的，第二天的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跟我打电话，我接到了，我都非常喜欢那个凤凰香皂。
7: 嗯、哎哎，
8: 我一下都订了10块。
7: 啊，10块啊！
8: 我洗了有1个星期的时间呐、
7: 啊。啊、哎哎、
8: 因为那他皮肤干痒症嘛，他老去嘛，他还有那个干皮屑还飞。
7: 嗯
8: 后来洗了1个礼拜多以后吧，不到10天嘛。
7: 嗯、
8: 哎，那个腿上啊，那个身上啊，
7: 嗯，
8: 完了过来脑袋上啊，都没有那个
7: 皮屑了，是吧？不掉皮儿了。哎呀，好！
8: 所以说，我都非常认同你这个平台。
7: 啊、
8: 再一个嘛，我还个人还有点麻烦。
7: 哎呦，这谈不上麻烦啊！您就有什么事儿直说就行。
8: 不知道梁老师，
7: 啊，
8: 嗯，你不用谢。
5: 哎，没事儿，直接说，直接说啊，没事儿啊。
8: 哎呀，我那个现在我从在家也出不去。

0: 现在我那个左腿都变形，去年七月份我在那个屋里自己都是走到拿那个洗脚盆去拿那个盆子、那个左腿突然不好使，都跪在那个地砖上的，
1: 哎呦，
0: 那个半月半年那会儿，现在那个腿啊都疼得不行，都现在都不太敢走路、
1: 哎、
0: 现在嘛把拐棍丢了，在屋里不出拐棍可以走、
1: 哦、
0: 在外头还是不行，不能下楼，
1: 明白，
0: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啥好的办法给我出个招、
1: 好好好，哎呀，其实啊就您老的这个骨关节风湿骨病的事儿，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像您这样的情况、啊，就大家伙为啥爱听我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咱不忽悠人，咱就实事求是，
0: 讲得好，不是说实话、你不糊弄人。
1: 对，
0: 你看我告你嘛，那个日苗油那个时候嘛，我不敢太干啥、我都只买了四盒，都用完了，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想买点，那个挺好、那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是不安糖的嘛，等于茶的话都可以不足，我还有买了你的那个透骨草，那个
1: 透骨草
0: 止痛那个，反正是好一些，但是我那个时间太长，怕一时都好不了，都是减轻一点还是要。
1: 对，所以说您要说是这个耳苗和透骨草药膏这俩哈，你要用个一个月俩月了，你说五十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都不能这么说，因为咱们得实事求是，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啊，像你这种啊，五十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关节已经变形的，首先啊，我得跟你明确的说一点，你要想这个骨关节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个形态，我做不到，
0: 那不可能，
1: 对，我也做不到，
0: 不可能，
1: 是不是？对不对？
0: 哎，
1: 咱实事求是
0: 嘛。做不到，梁老师。
1: 对，
0: 因为我也知道，一个人的体格都等于是一部机器，那个机器用了几十年，它也要坏的时候嘛，那也要修嘛，
1: 对
0: 不
1: 对？
0: 那我的身体也不是一样的吗？
1: 对，你这个道理做得太好了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不遭罪，能出去走一走，这个我是能帮你做到的。好不好？
0: 哎呀，那行，只要能出去走一走，我都心里都挺高兴。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五十多年的这么多年的这个风湿骨病，我建议你别着急，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首先呢，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要给我坚持用好喽。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日苗油已经用完了，完了我都想买，现在
1: 明白。所以说呢，这个呢，你跟你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看看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是吧？因为你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得常年用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老87了、我们这个氨糖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就是随着流失随着就得补充，这是必须要做的。
0: 哦
1: 啊，这个没办法。
0: 我知道哪个，我知道。
1: 对，
0: 嗯，
1: 就像我们这个车似的，您不说这个机器吗？一部车用的年头长了，它这个漏油的情况谁都解决不了了，那随着漏随着补呗，
0: 哎、
1: 对不对？
0: 哎、
1: 对。
0: 哎呀，梁老师，你是讲得太好了。我是有天的老家属，完了过后吧，我都在那个地方，现在我的那个都是我自己住在那儿的嘛，完了婆我的儿子嘛，也他们，我也不想叫麻烦他们。
1: 但是你那个腿的事儿啊，我刚才只说一半啊，我还没说完呢。
0: 啊、
1: 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透骨草药膏，一定要坚持给我抹 啊，给我涂。
0: 好，
1: 然后、
0: 那个透骨草药膏我还有四盒没抹，我买了四盒的。
1: 那就慢慢用，慢慢用，因为透骨草药膏能够缓解你的疼痛啊。因为咱们遭罪呀、先解决他这个遭罪的问题呀、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这个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给你搞到，或者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到这个耳苗油来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再有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得到啊。
0: 那好。
1: 所以说这个关，
0: 哎、谢谢你。
1: 对，这个关节康是口服的，然后外用呢、就是耳苗油和这个透骨草药膏。
0: 好，梁老师，我谢谢你，我先谢谢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没别的要求，只要我能出去走，因为我不是说老师，我跟哪里我都说， 我跟那个助理负责我。
1: 嗯。
0: 完了，他也挺耐心。

0: 心里也挺好，还上我家来看过我。
1: 哎呦，太好
0: 了！完
1: 了，
0: 真的，我原来我那个皮肤啊，都是没有用的那个凤凰香豆之前的，都像那个鸡爪子似的，跟那个分不清皮肤，分不清是啥，都是那个皮肤跟那个物质啊，都是。是吧？完了都看不清楚
1: 啊。好，
0: 所以说我特别认同你那个平台。
1: 好，这样咱们这样啊，这个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记住了，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好不好啊？
0: 那好，谢谢您。
1: 您放心吧，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到了，回头咱们再聊，
0: 好
1: 不好？
0: 好
1: 嘞，
0: 谢谢，好，
1: 哎，再见啊，
0: 谢谢杨老师，
1: 嗯，再见，好。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以前哪敢想啊，既要又要的事儿哪有啊，
1: 可不吗？
4: 现在啊都能做到了。
1: 而且咱们说到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经过化学修饰之后，我告诉你，在它的结构当中啊，它多了三个羟基的靶点。
4: 嗯，
1: 那这种结构呢，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叫一主三副。
4: 什么是一主三副啊？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主靶点是负责什么，促进我们人体血管修复和再生的。
4: 嗯，
1: 那么另外三个靶点也是分工明确的，一个是专门收拾那个血管里面那些不该长的异常组织的。
4: 嗯，
1: 另外一个呢是专门修复我们血管内壁的保护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专门清理我们血管当中油脂垃圾的。
4: 哦，
1: 所以说叫一主三副嘛。你说这几个靶点联合在一块儿，就直接粉碎了我们血管当中的什么斑块啊、钙化呀、硬化呀这些问题。
4: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血管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全方位的修复我们血管的损伤，由内到外的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它原本的年轻态。
4: 三个靶点同时发力，怪不得呢我们的血管能够焕然一新。
1: 对，而且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由外而内的逐步的修复。
4: 嗯，
1: 先从这个血管的外膜层增强我们结缔组织的韧性，
4: 嗯，
1: 提升我们血管结构的支撑力，然后它再往里修复到我们的中膜层，激活我们平滑肌细胞的自我修复的机制，重塑我们血管壁的弹性。
4: 嗯，
1: 那么最后呢就作用于我们的血管内膜层了，清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脂质体啊、沉积物啊，包括血栓，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新生，恢复我们血管内膜的一个光滑度。
4: 哇，这家伙里里外外的这么多层都照顾到了
1: 啊。对呀，
4: 这要是说有血管疾病的能够吃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1: 对，
4: 省钱又省心，
1: 就是因为它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4: 嗯，
1: 然后经过这个化学修饰之后的拥有一主三副靶点的，就像你说的，咱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都是微小血管。
4: 嗯，
1: 有的都像头发丝儿一样的，甚至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你想想它得多脆弱吧。
4: 对，
1: 一旦受损了，影响的那就是整个我们大脑的生命线。那么这些微小的血管密密麻麻的分布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输送这个氧气和营养。你比如说随便它堵上一段了，或者是哪儿破裂了，我告诉你都可能引发我们大脑的大麻烦。
4: 确实呢，
1: 是不是？
4: 我看纪录片里也说，脑梗、脑出血这些特别凶险的疾病都是和脑内微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有关系。
1: 没错呀，像之前说的这个脑缺血性的疾病和脑部出血性的疾病，这 90% 的我告诉你都是由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病变引起的。一旦我们大脑当中微小血管出现堵塞了，那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就会出现什么呢？缺血性的坏死。
4: 嗯，
1: 那这是堵了。那如果说这地方破裂了呢，出血了呢，那直接就

0: 压迫了我们的脑神经。
1: 哎，那说到脑部血管问题啊，
0: 嗯，
1: 问您一个事儿啊。
0: 啊，你说。
1: 您说血管再生因子能够修复和更新脑部大小血管，恢复供血。
0: 对呀、啊。
1: 防止出血。
0: 对呀、啊。
1: 那您说它对脑萎缩有没有作用呢？
0: 脑萎缩是吧？
1: 嗯。
0: 其实脑萎缩这种疾病呢，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1: 嗯，
0: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1: 嗯，
0: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1: 那肯定管用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呐、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氧气呀、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1: 嗯，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老年痴呆，
0: 哎呦，
1: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0: 那还好，
1: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0: 啊，
1: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
0: 嗯，
1: 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0: 呵，
1: 火苗窜得老高，
0: 嗯。
1: 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
0: 嗯、
1: 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0: 可不嘛，
1: 不得爆炸呀。他是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
0: 嗯，
1: 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1: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0: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患者吧，他是偶发的，他并不是就一直记忆力就差、
1: 嗯、
0: 就突然间就差了，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照顾不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就突然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就踩空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单纯的什么老糊涂啦，什么腿脚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大脑对空间距离的这种感知出现了问题。
1: 哦，
0: 甚至有些老年人反复唠叨同一件事儿，总被当成了哎呀这年纪大了爱唠叨，其实不是。我告诉你啊，其实就是这个老年人的大脑他已经记不住他这件事儿都说过了，
1: 就反反复复的，
0: 对，他以为总是第一遍说呢。
1: 嗯，
0: 那你看这些早期的症状看似比较琐碎，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我们大脑萎缩发出了一个严重的信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条件的真是啊，如果能够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用上的话，那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问题可能马上就能够刹车了。
1: 关键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知道啊，脑萎缩它是一个进行性的疾病，
0: 对，越来越严重的，
1: 现在有机会按下暂停键。
0: 嗯，
1: 那这个机会能把握住我们就得把握住，不能让疾病继续发展下去。
0: 没错，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脑萎缩呀它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它会一步一步的加重，最好的情况

0: 咱们是能够及时的按下暂停键。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包括现在已经有一些记忆力啊、认知障碍了，我告诉你这都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这种患者人群来讲，我告诉你啊，能够有效的补充血管再生因子，那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儿。
1: 确实啊，就大家不要等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穿衣服吃饭都得等着别人来协助的时候再追悔莫及，那可就太晚了。
0: 对呀，
1: 那谁都不希望自己越来越严重，最后连儿女啊、老伴儿啊都认不出来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您说啊，要是脑萎缩严重的患者，那个时候我们再用上血管再生因子，
0: 就是严重的呗，是不？其实只要咱们想改变我们的疾病的话，记住了，什么时候它都不晚，它能够深入到我们大脑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微小血管都能够进行精准的更新和修复。
1: 嗯，
0: 那其他部位的血管，我告诉你，那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1: 是呢，这么牛的东西，要么怎么说呢？它是划时代的血管产品，是血管救星。
0: 对，确实是这样。甚至你知道吗，静石，连肾脏啊，包括我们肺脏啊，就这些靠血管干活的组织器官，我告诉你，等你的血管修复好了，都能够跟着恢复我们原本的活力。
1: 这全身大小血管都修复，都换新。
0: 对呀，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你比如说，不管是心脏心肌缺血的，频繁发作这个心绞痛的，
1: 嗯，
0: 是吧？紊乱的心律失常的，还是你比如说像肾脏啊，因为血管病变导致的功能下降的，又或是比如说肺部毛细血管损伤引发的呼吸困难的，
1: 嗯，
0: 肺功能失常的，我告诉你，只要是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出了的问题，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都可以把它用上。
1: 嗯，
0: 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专门就干一件事儿，激活我们血管的新生的这种能力，让老化的、堵塞的、破损的这些血管重获我们的生机。
1: 太对了，现在首批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已经是抵达了。
0: 对，
1: 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啊把需要的量给它备好了，备足了。
0: 确实如此，
1: 嗯，
0: 是吧？是不是？
1: 是的，其实梁老师背后为我们默默的做了很多啊。现在呢，血管再生因子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想要抓住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拨打抢订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喂，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是联系上您了。
0: 啊。
4: 哎，我提前预定那两年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这上来就定两年的量，你之前用过这个产品吗？
4: 哎，用过呀。
0: 哦。
4: 哎，我在广州帮女儿带孩子。
0: 嗯。
4: 偶然听了你讲这血管再生节目。
0: 嗯。
4: 打了无数电话才抢到两瓶。
0: 啊，当时就抢到两瓶是吧？
4: 对。
0: 嗯，当时我们全球购这个数量也是有限购的，是吧？当时你能抢到确实挺不容易，啊。
4: 是。
0: 当时你为什么用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
0: 嗯。
4: 哎呦，我今年68岁了。
0: 哦。
4: 被心律失常折磨了整整6年了。
0: 心律失常啊？哦。
4: 对。哎，就平时啊，就稍微一激动。
0: 嗯。
4: 啊，这心脏像打鼓似的乱蹦啊！

0: 半夜呀、经常被心慌惊醒。
1: 哎呀，
0: 就感觉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1: 那你当时没到医院检查过吗？
0: 哎呀，看过
1: 啊，
0: 我做了24小时那个动态心电图
1: 啊。
0: 医生说我是频发室性那个早搏呀。
1: 啊，频发室性早搏是吧、
0: 哎？
1: 哦，明白了，嗯。
0: 哎，伴有啊，那个房室传导阻滞啊，
1: 嗯，
0: 开了一堆药，可吃吧，总是就感觉啊，那啥，头晕的乏力，
1: 哦，
0: 这身体不好啊，
1: 哦，
0: 就有在菜市场啊，突然就发病了，
1: 嗯、
0: 哦，哎，我这手脚发麻呀，喘不上气儿啊，
1: 嗯，
0: 坐那缓了呀，好久才缓过来，
1: 嗯，
0: 当时啊，那个全身呢无力呀、啊，也说不出话来呀，
1: 哦，
0: 嗯、后来呀、啊。我就开始吃了这个血管这个再生因子，
1: 啊，
0: 才半个月啊，就把药停了。
1: 哎呦，
0: 你看，没想到这三个月突然又发作了4次。
1: 哦，
0: 半夜犯病，哎，那心跳快的啊，像那个擂鼓似的啊。
1: 嗯，
0: 就浑身的出冷汗呢。
1: 嗯，
0: 感觉自己啊，随时就不行了。
1: 是吧？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擅自停药了啊。
0: 哎，医生说我目前的情况呢，还没达到手术标准。
1: 嗯。
0: 不给做，
1: 不给做，嗯，
0: 啊，还是继续吃药。我现在是整天呢提心吊胆的，
1: 明白？
0: 就怕哪会儿就突然又发病了。
1: 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啊，你还别着急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早一点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啊，你要是真能够给它续上的话，这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明白吧？
0: 那您说我继续吃能恢复到啥样啊？
1: 嗯。
0: 我现在就害怕忽然发病，
1: 嗯，
0: 哎，真的太吓人了。
1: 明白。
0: 我这心率啊，直接到180多。
1: 哦。
0: 蹦出来一样啊，哎，我是真的不想再体验那种感觉了。
1: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刚才提到这个射频消融术啊，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啊？就好比是拿这个手术刀啊，精准的烧掉我们心脏里捣乱的那个异常的电路一样。但是呢，这种手术呢，还得看你的病情严不严重，包括你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你现在呢，大夫呢觉得你还不满足这个条件，你要硬做的话，反而会有危险的啊。
0: 哦，
1: 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啊，它是非常缓和的，它是能够慢慢的修复和更换掉我们那些狭窄的老化的血管的，这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啊换了一套崭新的这个供血管道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对于你来讲更切合实际，而且呢我们相当于多了一层保障，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尝试这个方法。
0: 哦，那就是比手术保险多了。
1: 那当然了，嗯，
0: 啊，不用手术就能恢复好，
1: 嗯，
0: 这就是少花钱少遭罪了。太感谢您了梁老师。
1: 别客气。
0: 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你这个啊不用客气啊，就是这次呢你真要是有机会得到的话，这次你给我坚持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哪怕是偶尔激动一下啊，劳累一下啊，你心脏也稳得住了，你都不用担心再犯的问题了，好不啊？
0: 行行，那我信你。
1: 嗯，
0: 那你给我留过2年的量呗。
1: 好，
0: 为什么跟老老实吃够这疗程。
1: 嗯，行，你这样啊，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抓紧时间得到就行，好不啊？
0: 好好好
1: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呀，你是梁老师吧？
1: 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你好，梁老师。
1: 哎
4: 呀，我听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你的节目，
1: 哎、
4: 你的平台做得真好啊，梁老师。
1: 哎、这老朋友了，您过奖了啊。
4: 你培养那个身边那些助理团队也是非常好的。
1: 嗯，好，谢谢。
4: 也是非常优秀的。我是大庆的，我叫罗胖慧。
1: 嗯，
4: 我今年87岁了。
1: 87岁了，好，您老高寿啊、
4: 哎、
1: 挺好啊。
4: 哎呀，我都受益匪浅。
1: 受益匪浅，好。
4: 有啥呀梁老师？
1: 嗯
4: 嗯，尤其是这个凤凰香皂啊，我买，我头一次的话买了，我都差点没有那个错过机会呀、啊！
1: 哦，
4: 我头一天听到你的那个讲座，我都开始打电话。
1: 啊，
4: 因为啥呀？我有那个皮肤干痒症。
1: 哦。

0: 皮肤干痒，
1: 我老婆非常严重
0: 啊。
1: 完了，我打电话打了一下午也没有打通，第二天又打，还是没有人接。一打电话都是对方正在忙前中，请他去。
0: 人太多了是吧？哎呦，
1: 我一打都那个一打的。第二天的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跟我打电话，我接到了，我都。
0: 哎呦，
1: 非常喜欢那个凤凰香皂，我一下都订了十块
0: 啊，十块啊，
1: 我洗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呐，因为那他皮肤干痒子嘛，他老去嘛，他还有那个干皮屑还飞，后来洗了一个礼拜多以后吧，不到十天嘛，那个腿上啊，那个身上啊，完了过来脑袋上啊，都没有那个皮屑
0: 了，是吧？不掉皮儿了，哎呀，好。
1: 所以说，我都非常认同你这个平台。再一个嘛，我还个人还有点麻烦。
0: 哎呦，这谈不上麻烦啊，您就有什么事儿直说就行。
1: 不知道梁老师，允不允许？
0: 哎，没事儿，直接说啊，没事儿啊。
1: 哎呀，我那个现在我从在家也出不去，我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都50多年了。
0: 50多年的风湿，
1: 因为我是从那个、石油部门来到那个送了油钱嘛，都是在大庆会站来的，60年来的。那个时候吧，因为有小孩嘛，也没托儿所，都自己带孩子嘛，都当了家属。完了过当了家属过后，都在劳动啊，劳动是我那个关沟啊，成天跑。跑在那个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年轻嘛，那时候才20多点，完了我都没把那个事当回事儿，那后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现在我那个左腿都变形，去年7月份，我在那个屋里自己都是勾到拿那个洗脚盆去拿那个盆子，那个左腿突然不好使，都跪在那个地砖上的，
0: 哎呦。
1: 那个半月半的那味儿，现在那个腿呀、都疼得不行，都现在都不太敢走路。
0: 哎、
1: 现在嘛，把拐棍丢了，在屋里不出拐棍可以走。在外头还是不行，不能下楼。
0: 明白。
1: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啥好的办法，给我出个招儿、
0: 好好好，哎呀，其实啊，就您老的这个骨关节风湿骨病的事儿，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太多太多，像您这样的情况。啊，就大家伙为啥爱听我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咱不忽悠人，咱就实事求是，
1: 讲得好，不是说实话，你不糊弄人。
0: 对，
1: 你看我告你嘛，那个日苗油，那个时候嘛，我不敢太干啥，我都只买了4盒。都用完了，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想买点，那个挺好、那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是不安糖的嘛，等你查的话都可以。不足，我还有买了你的那个透骨草，那个
0: 止痛
1: 那个，反正是好一些，但是我那个时间太长，怕一时都好不了，都是减轻一点还是要。
0: 对，所以说您要说是这个耳苗和透骨草药膏这俩哈，你要用个一个月俩月了，你说50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你说治好了，我告诉你，我都不能这么说，因为咱们得实事求是，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啊，像你这种啊，5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关节已经变形的，首先啊，我得跟你明确的说一点，你要想这个骨关节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个形态，我做不到，
1: 那不可能，
0: 对，我也做不到，
1: 不可能，
0: 是不是？对不对？
1: 哎，
0: 咱实事求是嘛。
1: 不是你做不到，梁老师，
0: 对，
1: 因为我也知道，一个人的体格都等于是一部机器，那个机器用了几十年，它也要坏的时候嘛，那也要修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喽，你看，
1: 那我这个身体也不是一样的嘛。
0: 对，你这个道理做得太好了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不遭罪，能出去走一走，这个我是能帮你做到的。好不好？
1: 哎呀，那行，只要能出去走一走，我都心里都挺高兴。
0: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还是50多年的这么多年的这个风湿骨病，我建议你别着急，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首先呢，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要给我坚持用好喽。
1: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耳苗油已经用完了，完了我都想买，现在。
0: 明白。所以说呢，这个呢，你跟你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看看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是吧？因为你这个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必须得常年用的。

0: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您老87了，我们这个氨糖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就是随着流失，随着就得补充，这是必须要做的。
1: 哦，
0: 啊，这个没办法。
1: 我知道，磊哥，我知道。
0: 对，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车似的，您不说这个机器吗？一部车用的年头长了，它这个漏油的情况谁都解决不了了，那随着漏随着补呗，对不对？
1: 对。
0: 对。
1: 哎呀，杨老师，你是讲得太好了。嗯，我是油田的老家属，完了过后吧，我都在那个地方。现在我的那个都是我自己住在那儿的嘛。
0: 明白。
1: 完了，和我的儿女嘛，也他们，嗯，我也不想叫麻烦他们。
0: 但是你那个腿的事儿啊，我刚才只说一半啊，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一个是耳苗油，一个是偷骨草药膏，一定要坚持给我抹 啊，给我涂。
1: 好，
0: 然后、
1: 嗯、那个偷骨草药膏我还有10盒没抹，我买了10盒的。
0: 那就慢慢用，慢慢用，因为偷骨草药膏能够缓解你的疼痛啊，因为咱们遭罪呀、啊
1: 嗯，
0: 先解决他这个遭罪的问题呀、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这个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给你搞到，或者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到这个耳苗油来。啊，耳苗油这个氨糖霜、
1: 嗯、
0: 再有一个、嗯、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可以把这个关节康这个产品你得到啊、
1: 嗯、那好，
0: 所以说这个关、
1: 哎、太谢谢你。
0: 对，这个关节康是口服的，然后外用呢、
1: 哦、
0: 就是耳苗油和这个透骨草药膏、
1: 嗯、好，梁老师，我谢谢你、嗯、我先谢谢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没别的要求，只要我能、嗯这些都，因为我不是说老师，我跟哪里我都我说，我跟那个助理，那个助理的负责我，
0: 嗯，
1: 完了他也挺耐心的，也挺好，还上我家来看过我。
0: 哎呦，太好
1: 了！完
0: 了，
1: 真的，我原来我那个皮肤啊，嗯，都是没有用的那个凤凰香皂之前呢，都像那个鸡爪子似的，跟那个分不清皮肤，分不清是啥，都是那个皮肤跟那个物质啊，都是。是吧？完了都看不清楚
0: 啊。好，
1: 哎、所以说我特别认同你那个平台。
0: 好，这样咱们这样啊，这个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记住了，以后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随时都可以找我，好不好啊？
1: 嗯，那好，谢谢
0: 您。您放心吧，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到了，回头咱们再聊，
1: 好
0: 不好？好嘞、啊，
1: 谢谢，好，
0: 哎、再见啊，
1: 谢谢杨老师，
0: 嗯，再见，好。我们临床上的一种疾病叫阿尔茨海默症。
2: 嗯，
0: 就俗称是老年痴呆。
2: 嗯，
0: 它的核心病理特征呢，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和这个海马区出现萎缩了。
2: 嗯，
0: 那么这种萎缩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正常的一种衰老的表现，而是由于什么呢？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结果就导致了我们的中枢和认知功能出现了空洞化。
2: 嗯，
0: 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表面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说的记忆力减退呗，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脑当中血管的灌溉系统已经崩溃了。
2: 嗯，
0: 我们大脑如果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话，那我们这个大脑像一个大核桃仁一样，它不会干瘪的，那一旦里面这个血管受损了，那这个核桃仁它快速的就缩小干瘪，最后变得干干巴巴的小核桃仁了，臭味了。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萎缩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脑部血管的问题。
2: 嗯，
0: 那你说我们把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你要是修复好了换新了，你说它能没作用吗？
2: 那肯定管用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再生因子对于脑萎缩的这个作用，它既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受损呢、啊、老化呀，我们脑部的大血管和小血管，然后呢它还能够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啊，重新搭建畅通的我们大脑的运输血液的通道。
2: 嗯，
0: 然后把这个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足够的输送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还有海马区了，而且同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和它的通透性，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防止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遏制我们脑萎缩的病理进程。所以说它这个原因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萎缩的脑组织嘛。你只要血管畅通了，弹性足了，它就供血供氧它就足了，然后我们的脑部的这个活力就能够逐步的恢复了。
2: 嗯，我跟您说啊，
0: 嗯，
2: 就我朋友的妈妈去年确诊了

0: 老年痴呆，
1: 哎呦，
0: 发现的算早，症状呢也不是特别重，
1: 那还好。
0: 但是就这不严重，也是差点酿成了大祸呢。
1: 那，
0: 就上个月嘛，阿姨在家里边炖汤，转身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一直看电视，想起来的时候那锅呀都烧干锅了，
1: 呵，
0: 火苗蹿得老高。要不是说邻居闻到了焦糊味儿，敲他家门，再晚几分钟，我估计啊，那得酿成大祸，
1: 可不
0: 不
1: 嘛，
0: 得爆炸呀！当时我朋友吓得呀，那腿都软了。现在全家轮流盯着老人，一刻都不敢放松。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就这种啊，就因为记忆力断片啊，引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危险太多了。
0: 对吧？有好多的悲剧呢。
1: 对，尤其是在早期的患者里，我告诉你就更普遍了。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就别回头望。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我该哪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句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他娘，我让金翠给柱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太太，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他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

上学校，娘。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加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

0: 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一零七四，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盛宴，你

喜你回，我的心意。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胆子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如柴奴才辈，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嘴。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